0: 安可，我刚才又没看到，你没事吧，安可？安可，安可！哎呀，我被叮咚压住了，别乱动。安可，那这样好一点吗？
1: 好一些了，还是找小鱼来帮忙吧。

0: 你怎么了？安可，安可，你们别走，快帮帮我！来来来来来，快回来呀！
1: 是球球，是你吗？
0: 伙伴们，我在这儿，快来帮忙，救救安可！
2: 安可，大家，
0: 安可，你醒了！都怪我总是太着急，连累了你。
2: 我没事，刺球球。还有伙伴们，好久不见啦！
3: 好久不见，我们想你了。
2: 安可，你怎么会来火山岛？
4: 雪糕号在火山岛清理叮咚的事情都传遍了，我想你们就来了。
2: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
3: 是老朋友。
5: 嘿嘿，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1: 好朋友耶。
0: 哎，我的发光球。哎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深海危机徽章。
6: 海洋垃圾可不只有日常的小叮咚，一些大型的叮咚也会出现，比如沉船或者大件家具。伙伴们冒险时可千万小心。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克的新衣。
1: 安可，我捡到一个漂亮的叮咚，
2: 真好看。
1: 你们好，漂亮的小鱼。
2: 你们好，漂亮的。我长得太丑，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1: 大家会和你成为朋友的，就像我们一样。
2: 如果我也有个漂亮的叮咚，就能马上交到朋友吧。我去找漂亮的叮咚啦。
3: 交朋友和漂亮的叮咚有关吗？
2: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好看。你们不怕我了？你们觉得我变漂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果然变漂亮点就能交到朋友了。快去告诉瞌睡象。
4: 幸好缠住的是海草。
1: 说

0: 哎，尖尖，要是小鱼们被这种叮咚缠住，就麻烦了。
1: 叮咚，交给我就好了。叮咚，还有，
0: 差点忘了，这也是叮咚，给你。
2: 这里清理干净了，林林悠悠，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你们先去，我带心安可去看看他。
3: 可是香，我交到朋友了，
0: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你被叮咚缠住了，我帮你解开。
3: 不能解，多亏了他，我才变漂亮了，小鱼们才愿意和我做朋友。
0: 交朋友和叮咚没有关系。
3: 不，我还得更漂亮才行。
0: 不是那样的。
4: 等等，
0: 安可，叮咚太重了，丢掉吧。
3: 没事，我能行。
1: 这里还有。
3: 是谁？
0: 安可别怕，那是零零幺幺。
1: 不许动。
0: 是朋友。
1: 不许动。交给我。
3: 小鱼，快到这儿来。
1: 别走，快回来。
3: 你们好。我变得更丑了，不行，我不想变丑，那个大家伙还会追我的。
1: 找到你了，交给我吧。
3: 糟糕，没力气了。
1: 交给我。
0: 安可别怕，零零幺幺只小回收叮咚保护大家。
1: 叮咚，
3: 原来是这样。刚才因为叮咚，我差点游不动了。
1: 叮咚，叮咚，
0: 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你可以的。
3: 别学我，叮咚危险，
1: 非常危险，不许动，不许动。
0: 零零幺幺，慢点。
2: 不好了，小鱼被叮咚缠住了。
1: 叮咚。叮咚，
3: 零零幺幺，慢点儿，小鱼会害怕的，
0: 快出来呀、啊！
2: 可怜的小鱼，他们吓坏了。

0: 你是大歌星。
1: 谢谢，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安可，小鱼们想跟你做朋友呢。
2: 柯石像，你说的对，就算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
3: 朋友，朋友，
4: 还有你零零幺幺，我们都是好朋友。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漂亮叮咚徽章。嗯，
5: 本集的叮咚是装饰品，美丽的饰品如果丢失在海滩，成为海洋垃圾，将不再美丽，还有可能误伤海洋小伙伴。
0: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雨林藏宝图。
1: 哎，是个漂流瓶哎！
0: 您哇，
1: 什么？看看里面有什么？
2: 哎，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了，这是一张雨林藏宝图。
2: 哦，有宝藏！
0: 藏宝图？
1: 嗯，没错。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大宝箱？
2: 嗯，很有道理。
1: 那还等什么？咱们准备去寻宝吧。
0: 可我们不熟悉雨林，要不得阿珂和小鳄一起？
1: 哎呀，有地图呢，跟着我走绝对没问题。看见没？一模一样。就说信我，准没错。
2: 容易得很嘛，不愧是尖尖。
1: 嘿，接下来还有棕色小山、弯弯的小桥，还有蓝色云朵，
0: 全都要找到才行吗？
1: 小意思了，难不倒我。跟我来，这边。哎，找到了。哎，
0: 姐姐没事吧？
1: 没事。你们看，这像不像棕色小山？
2: 棕色小山是叮咚？不会吧？
0: 地图可没说小山标记在树上。
1: 哎呀，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山，相信我，一定是指别的东西。
2: 很有道理。
0: 哎呀，尖尖，你先把小鸟的家还给他们吧。
1: 嗯，好了，跟紧我，不然就找不到宝藏喽。嘿嘿
2: 嘿嘿嘿嘿嘿，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什么什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没错，就是它。
0: 叮咚可不算是小桥吧？
1: 都弯弯的也能当小桥嘛？你看，
0: 尖尖，
2: 哎，可算停下来了。
0: 尖尖，你还好吗？
1: 还好。你们看，哎，那不就是蓝色云朵吗？
2: 哇，真的耶！
0: 又是叮咚啊！
1: 谁让叮咚到处都是呢？宝藏应该就在附近。
2: 蓝色云朵跑了，
1: 快跟上，它一定是要带我们去找宝藏。
0: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2: 我再看看地图。
1: 甜甜，你怎么来了？
3: 甜甜来接大家。地图是甜甜送的。
0: 啊？藏宝图是甜甜的？
1: 你的地图有问题。
2: 对啊，小山、小桥、蓝色云朵，我们明明都找到了。
3: 啊？不对，不对。跟上甜甜，
1: 原来棕红色的小山是落叶堆，弯弯的小桥是大树干，
0: 蓝色云朵代表水洼，根本不是在说叮咚嘛。
2: 嘿，看来聪明的尖尖也会出错嘛。
1: 下次我要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一起找路。
0: 没问题。哎，甜甜，红色宝箱快到了吧？
3: 快到了，跟上甜甜。到了，到了。
1: 哦啊。

0: 甜甜，这是你的家啦！
1: 太酷了！

0: 可怕的医生。
1: 嘿，嘿，嘿，嘿，
2: 哎呦，哎呦，当心点儿，小家伙。
1: 是谁呀？嘿。嘿呀！啊，我的球！对不起。哎呦！好疼！红巴卡，你的手怎么了？
3: 条条，你的脚又是怎么了？
0: 条条，出什么事了？
4: 跳。
1: 哎呀，没事，就是我刚刚踢叮咚，踢球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
3: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是说，正好白月医生就在这附近。
1: 医生？
5: 白月医生？那是谁？嘿嘿，
3: 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海洋医生，如果生病或者受伤，就会需要他的帮助。那，嘿嘿。
1: 我可不想要蝴蝶结。
3: 多亏了医生，我的手臂已经不疼了。
0: 条条的脚最好也去看一下。
1: 不用，
3: 越快越好，去珊瑚平台，医生上那儿出诊去了。
5: 白月医生，你们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1: 是球球，你这个样子，
0: 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5: 不要紧啊，是医生帮我弄的。
1: 什么？是他把你弄成这样的？可怕的医生！不是，到底是不是？
5: 别打岔，条条。子球球，你知道医生去哪儿了吗？
1: 就是那边。
6: 谢谢子球球，
1: 走吧。咱们别去了吧。
7: 你们来晚了。医生刚走。
1: 吉利，你这也是医生弄的？天哪！
0: 快走了，条条，应该能追上。
1: 不要，我不要看医生，我已经好了。
4: 条条，
5: 轻点，条条。
1: 我不去，医生太可怕了，他奇怪的地方一个个都太惨了。
0: 可是大家都说白月医生帮助了他们。
7: 等等，小心，快睡觉。
4: 小心。
1: 我是不会去的。
4: 条条，
1: 你跑什么？
4: 条条。哎，
1: 反正到时候倒霉的不是你们。我的电动球。
8: 当心。
2: 伤着了没有？让我看看。
1: 是你早上跟我说话的。
2: 你怎么还在玩？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小家伙因为这种碎片受伤了。
1: 我没在玩，我只是不想去看医生。
2: 别怕，孩子，你伤在哪儿了？让我看看。哎呦，你的腿只是破了点皮，不用包扎。受伤的地方会好起来的。

0: 不过这几天要少活动才行。
1: 跳跳跳跳跳，你看起来好多了，跳跳，太好了。
2: 婆婆，你就是白衣医生，对吗？
3: 原来红包卡，你也是白月婆婆生的小家伙啊！
4: 小家伙怎么了？我又不是怕看医生的小家伙。小心，这些碎片叮咚很锋利，很危险。
1: 原来是这样，那些亮闪闪的魔法可以治疗小鱼。
0: 因为我们翻车鱼的身体表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物质，有着治愈的效果。
2: 翻车鱼，真不愧是海洋医生，
1: 太神奇了！
5: 救命！疼疼！看医生，
1: 没错。
3: 小家伙们，放心大胆去吧，看医生没什么可怕的。
2: 这是你说的哦。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碎片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玻璃碎片，小朋友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叮咚，它们的边缘非常锋利，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哦。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6: 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暖的日光浴。和这些只晒太阳最舒服啦。
1: 啊，好热呀，有时候有点风就好了。啊。

0: 这可是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啊。
1: 你受伤了，小鳄。对不起，都怪我说想要点风。
2: 小鳄没事，
3: 咱们快带小鳄去看医生吧。去找白月婆婆。
1: 发生什么事了？
4: 生气，我要生气。
1: 子球球，你怎么了？
4: 你们来的正好，我的愤怒不够了，快气气我。小鳄，你来。
3: 子球球，冷静，深呼吸，呼吸。
1: 好些了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啊？
4: 是白月婆婆，她让我保持愤怒，可以治头疼。啊？
1: 这个建议也太奇怪了。
4: 是的，那样做头更疼了。瞌睡象跟着你呼吸后感觉好多了，你能再教教我吗？
3: 啊？我来帮子球球，你们带小鳄去找白月婆婆。
2: 小鳄不想去看医生。
1: 别担心，你这个简单。只要包扎一下就。

0: 不行了。嗯。
1: 嘿，朋友，我刚从白月医生那儿回来，明明我伤的是手，他却包扎了我的眼睛，你说怪不怪？嘿，哎呦，好疼！你怎么硬得像块石头？哎呦！
2: 胡妈妈！
1: 哎呦！原来是我弄错了，谢谢你们。
0: 原来你也被婆婆治错了。
3: 小恶不想被蒙眼睛。
0: 我现在更担心白月婆婆，她今天也太奇怪了，
3: 不对劲。
0: 我和小恶这就去看看，红把卡就交给你了。婆婆，白月婆婆，你还好吗？
3: 娘，婆婆在这里。
0: 婆婆，快醒醒，你到底怎么了？
4: 太阳下山了，好冷，盖好被子。
0: 啊，婆婆，等等，别睡，小恶受伤了。
4: 什么？快让我看看。
3: 小恶不疼，小恶好了。
0: 婆婆，你之前让刺球球保持愤怒，但他头更疼了。红把卡上的是手，你却包扎了他的眼睛。
4: 什么？有这种事儿？哦，真糟糕，都是因为今天没晒够太阳。
0: 晒太阳？
4: 就是这里，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被叮咚占了。这件烦心事，害得我一整天都不对劲。
3: 大叮咚让小恶受伤。
0: 这个捣乱的叮咚把它弄脏。
5: 球球，小恶，我们也来帮忙。
4: 好。
6: 婆婆别担心，刺球球和红马卡已经没事了。
4: 他是我的朋友，从小就陪着我晒太阳。
6: 在这里晒太阳果然是最棒的，
0: 别再刮风，也别再有叮咚。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晒太阳徽章。
7: 对于翻车鱼来说，晒太阳可是一件大事，温暖的阳光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和身体的舒适。据说翻车鱼也被叫做太阳鱼呢。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得没错。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不，那你在这儿等。我不，
1: 大宝没孩子，你
0: 马振奎，你敢比划？你这是干什么？
1: 为他好。

0: 怎么了？小兰怎么回事？
1: 我怕她惹祸。现在董家就是那间，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阿梅，你去找钱立峰。
2: 谁？钱立峰？
0: 拐子马，你去找张毅。
3: 哎呀，
0: 你没事吧？
3: 胳膊都要断了，
0: 腿没断就行。这里不安全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3: 往哪儿撤啊？离开这个大宅。什么情况？
4: 钱立峰，你不是中毒了吗？
0: 行了，都别说了，先离开再说。我不走。
5: 蓝妹，别闹了，前面有道暗墙，直接去那儿不就行了吗？
0: 什么？
6: 头，出事了。

0: 蓝妹，你没事了？
1: 没事。
0: 马正奎，马正奎，你给我过来。

0: 中尉同志，
1: 中尉，他的症状和钱立峰是一样的。
2: 就在我昏昏沉沉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
3: 拐子马，把枪给我。

0: 庄毅同志，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说张毅就是内奸吗？
1: 内奸不是董家吗？即便他是内奸，可他身上还有密码呢。董家，
0: 中尉同志，能过来一下吗？
1: 瓜子吗？
2: 什么情况？怎么了，钱雷锋同志？
3: 对不起，钟伟同志，有些事儿我得您有所隐瞒。
2: 什么事儿？
3: 其实徐斌和董家之间有关系，他们是恋人。
2: 你怎么知道？

0: 这是董家写给旭平的信。
1: 你从哪儿得到的？
2: 我观察一下环境，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不用了，这里又不是敌占区，不会有危险的。走了啊。

0: 你刚刚为什么不说？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董家是内线，更不想他牵扯进来。
1: 你也喜欢董家？
0: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那你现在为什么会把这封信交给我？我只是感觉，董家一个人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些事儿。
0: 那天你们的队员和张毅在院里受伤，如果你们真的把敌人阻击在外面的话，那么伤害他的只有一个人，
2: 谁？
0: 徐平。
1: 还有钱立峰。
0: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是领导。
2: 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领导问你呢。你给我闭嘴！哎，我倒想问问你，你那边到底怎么回事？说。当时啊，枪声一响，老蔫就直接冲出去了。就在老蔫冲出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想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念想，这个时候，我必须承担起保护。 并且监视张毅的重任。于是，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说重点。
0: 哎
2: 呀，马上就到了。于是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藏到了桌下。
0: 当时张毅在哪儿？
2: 他肯定在我身后躲着。哎，他在你身后？哎，也可能在身前，但这个不重要。
0: 接着说。
2: 于是，当时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
0: 怎么了？说呀。哎，
2: 然后我晕倒了。会不会是张毅在身后打了你？哎，这不可能。当时我受击打的是右边，他是在我左边。按照常理来说呢，他要是出拳的话，会打在我的左边，这个不合常理，应该另有其人。
0: 众位。
3: 找到了，
4: 头儿，我认为啊，咱们应该总结一下之前的疑点了。
0: 说说你的看法。
4: 徐平和张毅之前有个人恩怨，徐平怀疑张毅，除了钱立峰中毒和那个电话，再没有其他的疑点，而这两个疑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0: 钱立峰怀疑徐平的理由倒是很多，和乞丐较劲，从楼下扔下女人的衣服。 还有文具店和日本人约会，
2: 董家逃走，徐平本人又不愿意对众多疑惑做解释，所以啊，重点还是在徐平身上。领导，这一次我主动请缨调查徐平，
0: 同意，给你一次独自查办的机会。

0: 同志，我。你能不能配合一下？
1: 我配合。我配合什么呀？
0: 一般在这个时候，你要把你想说的话，在我收完这五根手指头之前，把话说完。啊，明白了吗？
2: 来来来，重来。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0: 请坐。现在开始。
3: 真是对不起二位了。
4: 没有，是我们给你添麻烦了。其实这次最主要的还是他身上的密码。
3: 如果徐平真的是内奸的话，我们会查清楚他身上。

0: 上的密码。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可是董家身上的密码怎么办呢？
0: 如果他们是同党，我们也一样会查清楚的。
2: 怎么查呀？
0: 你就等着吧。
2: 那如果徐平他不是内奸呢？
3: 你哪来那么多话？
0: 阿美，

0: 怎么回事？王娘，把枪给我！把枪给我！诸位同志，不让我。
1: 管子马，
2: 做梦吧！那密码问出来了，
1: 徐平这是内奸。这密码是问出来了，但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内奸，所以我想拿枪吓唬吓唬。你说你这……
2: 现在呢，内奸已经查清楚了，我呢？ 也没有必要瞒二位，徐平的密码是龙，非龙的龙，想必二位一定知道他的含义。接头的地点就在港府路的德善大药房，而且董家身体的密码就在这个信封里面。这个徐平同志，没有几句话就把密码告诉我了，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是叛徒行为，所以。
1: 叛徒的下场就应该……
2: 闭嘴！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二位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你们早点休息，我们这里很安全。一会儿，我让我们的人护送你们去接头地点。
2: 就不用麻烦你们了吧？我们自己去就行。
1: 董家通过徐平已经知道接头地点在哪儿，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让我们的同志把你们送过去比较好。
2: 也好，那谢谢你们了。
1: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
2: 好，好，
1: 来。

0: 你这是去哪儿啊？都这么晚了，这身衣服不太合体吧？脱下来吧。 张毅同志，把你的面罩也摘下来吧，这样说话我们还能方便点。
1: 诸位同志，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有点误会。
0: 误会？那你告诉我，董家去哪儿了？
1: 董家？我不知道。

0: 仗义，你这个卑鄙小人。
1: 好吧，我认栽。
2: 既然认栽了，那就把你的密码说出来吧。
1: 我没有密码。
2: 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希望你能珍惜。
1: 密码是我的护身符，得不到密码，你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2: 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吗？密码没了，我们可以联系上级重新获取。我让你说，一是给你机会，再一个也是节约点时间，你好好想一想。
1: 好吧，我说。不过在我说之前，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3: 事情是这样的，
1: 我过去给你们解释一下。啊，领导，
4: 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来解释比较好一些。
2: 那你就先说说你和你的老相识徐平之间的渊源吧。不说是吗？好，我帮你说。当年已经有家室的徐平喜欢上了一个女学生，便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可是很快组织上便得知了此事，并且成立了调查小组对其调查。最终徐平受到了党内的处分，当年调查小组的组长就是你。
1: 当年很多人都知道那件事，这没什么稀奇的。
2: 好，那我就跟你说点稀奇的。这一次你们集中以后，你就认出了当年的那个学生董佳，以及他当年的未婚夫钱立峰。当然了，他们并不认识你，认识你的只有徐平。而钱立峰和董佳这对曾经的恋人也认出了当年拆散他们两个人的徐平。在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你还带了一个内线，他就是瞎乞丐。你把瞎乞丐安排在执行任务地点的附近，你们来到了徐平家里。瞎乞丐得到了你的指示，绊倒了徐平。
1: 算了算了，就是一个乞丐。
0: 走走走，我也不是急着回家，非得跟你说的说的不可。
1: 走走走。
2: 到了徐平家里，你发现了徐平的电话。为了保险起见，你就用徐平家的电话向敌人泄露了你们的确切位置。徐平出来以后，阻止你对外通风报信。
5: 张宇同志，我认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必要跟外界联系了吧？
1: 哎，你看老徐，是我不好，是我糊涂，是我糊涂。
5: 哎，茶叶在那儿呢，我去拿了。
2: 但为时已晚，你已经通过密码的形式把你们的情况传递给了敌人。
6: 那徐平扔睡衣那是怎么回事？
2: 那就要问问徐平本人了。
1: 我是怕董家看到女人的睡衣。
5: 哎，里边请里边请，随便坐。啊，对了，那个茶叶在楼上呢，我上去拿一下啊，稍等。

0: 虚萍，你贼心不死。
1: 青壮啊，
2: 当晚敌人按照你的信号打算将你们一网打尽，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0: 徐偏家里居然有暗道，帮你们躲过了这一劫。
1: 那是他们命好。
0: 你们到了香港，你们彼此之间的活动范围也就大了一些，所以你就想利用徐平、钱立峰、董家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来帮助你完成任务。在调查徐平的时候，你看过徐平和董家的一些书信来往，所以你知道董家的笔迹，你利用董家的笔迹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徐平。刘公子，
2: 这个是我通过我的聪明才智千辛万苦得到的，给大家读一下。起伏，徐平哥，离别已经有一年多了，此番重逢欣喜万分，还记得你答应我的礼物派克钢笔吗？现在在香港能买到。
0: 那家文具店就是你在香港联系敌人的联络站，而那支派克钢笔也就成了暗号。多情的徐平却信以为真。在此之前你还写了一封信，你把这封信放在了徐平外衣的口袋里面。

本来想通过徐平的手把这封信交给钱立峰，让本来就对徐平有意见的钱立峰成为你的棋子。让你惊喜的是，钱立峰已经悄悄地跟踪了徐平。徐平在路上发现了有人跟踪，进了文具店以后又敏感地发现了日本人，于是他赶紧撤离。日本人出来以后没有发现徐平，倒是发现了跟踪徐平的钱立峰。

0: 徐平离开文具店以后，感觉到情况不妙，他就没有回旅馆，而是直接找到了我们，向我们寻求帮助。
1: 徐平他就是个胆小怕事的孬种。
0: 你知道徐平的性格，所以你就将计就计，用你事先配好的迷魂药先行套出了钱立峰的密码。

0: 你料定我们会回来寻找钱立峰，而钱立峰的药效会随着巨大的响声而消退，清醒以后他肯定会跟着我们来这儿，而跟踪他的日本人也会随着来到这儿。
1: 到这儿之后的事儿还用我们说吗？
2: 我说
0: 快说。
2: 你们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就强开锁，

0: 我一直怀疑门口的那滩水迹。而且既然董家已经逃走了，他为什么还要把被子伪装成一个人形呢？
1: 现在谜底解开了。
2: 回去之后我一直在屋里观察，一直到钱立峰到来，我知道战斗就要开始了。可我实在没想到日本人的战斗力那么弱。
3: 同志，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2: 同志，外面枪声好像已经停了。
3: 啊？
2: 别动，危险，过来。
3: 虽然外边枪声已经停了，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0: 聪明。首先，你用你的迷魂药，先行套出了钱立峰的密码，然后，再借用我们调查的机会，又用迷药套出了董家的密码，再然后，把董家的内奸身份坐实。这样，你就可以逼迫一心为董家开脱的钱立峰，把你事先写好的那封信交到我们手里，让我们继续怀疑徐平。
1: 你调查过徐平，知道这个人的心理素质不好，只要一经调查，一定会说出他们三个人的事实真相。所以，你想方设法让我们把矛头指向钱立峰，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和敌人交战的时候，只有钱立峰有时间对你们发动袭击。
2: 哦，这样一来，哦，谁说？
0: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让我们对你放松警惕，把重点放在那两个人身上。不管他们两个人谁是内奸，我们都会再次调查。而你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接近徐平，故伎重演。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

0: 百万。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中

0: 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2: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但你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直接把目标锁定了徐平，这让你很意外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帮你问出密码，结果让你很满意。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当你再次迷倒钱立峰，换上他的衣服去给日本人报信的时候，我们就在门口等你。
4: 瓮中抓
5: 抓王八。
6: 是鳖，
5: 差不多嘛，
6: 差不多还是有区别的嘛，这点道理都不懂，没常识。
5: 说，密码是什么？
6: 密码是鸡。
7: 领导，我跟你说点事儿。
6: 你过来，谁过来我弄死他！别动，别动，都别动。

0: 九美，用你物格卧在，什么都是浮云。苏格兰场，他不是训狗的。
1: 哥，真的不是传说。
2: 这谁啊？
1: 他是刘督察的同学，五哥。刚才我去找刘督察的时候，遇见的。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
1: 我叫王景堂，今年七岁了。
0: 哦。
2: 报告，学馆，客人请到了。
0: 景堂，让那位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1: 嗯。

0: 你是军人。
1: 天皇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我理所应当报效祖国。姚哲雄，你现在在做什么？
2: 广州沦陷，家业败落，我就靠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1: 没关系的呗，战争就要结束了，你的好日子就要来到了。
2: 哦，你们要撤兵？
1: 为什么要撤兵呢？等我们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你的好日子不就到了吗？
2: 我是中国人，从来没想过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事。
1: 不，你是我的老同学，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们可以共同享受未来的文明。
2: 北辰君，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当然有事，而且是好事。
2: 哦，
1: 姚周兄，你是研究短程武器的专家，可现在沦落到做个小本买卖，我真的替你感到难过呀。
2: 这都是拜你们所赐。
1: 不能这样说，
2: 这是侵略。
1: 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不关我们老同学之间的事。
2: 北辰，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1: 亚洲兄还是那么爽快，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们在广州要建立一个研究基地，我想请亚洲兄担任基地的负责人。
2: 北辰，我是中国人，
1: 我们是一家人，
2: 我是不可能去的。
1: 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按照现在的形势，我们早晚会是一家人。
2: 对不起。
1: 而且我们都要为天皇效力。
2: 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可以走了吗？或者你现在就可以把我枪毙了。
1: 亚洲兄，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不拦你。
2: 那好，告辞。

0: 专家，当年就凭这本事在北方军火买卖市场中是立了字号的。
1: 这人看着眼熟。哦，我想起来了，当年在华北的时候我跟他打过交道。
0: 哦，呵呵，哎呀，军火生意啊，这我倒忘了你们还算是同行啊。这日军呢，为了加快侵略步伐，在广州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武器研究基地，这个王亚洲就是这个基地的副指挥。
1: 什么？他现在做日本人的走狗？不应该啊。
0: 我们前段时间啊跟他联系过，希望他能够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当时他还很犹豫，怎么一下子他就投靠日本人了。
1: 虽然我只跟他打过一次交道，可是凭直觉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有当年他就是为了反对他的老板和日本人合作才被迫来到广州的，可是他怎么现在做了汉奸呢？
0: 是啊，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上级要求我们要想办法来接近他，力争劝说他为抗日做贡献。
1: 我明白了。
0: 上次在香港负责保卫高桥的人查出来了。啊，这个人叫北辰太郎，是你的老对手北辰次郎的哥哥，现在是广州特高课的高级情报官。你们除掉了西泽明野之后，他接替了西泽明野的职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看呢，这个人似乎对你们几个有所了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
1: 是。
2: 结果我已经把次郎接回来了。教官，医生说次郎可能永远就这样了。教官，我们为什么不把次郎送回日本呢？
3: 我知道了。
2: 教官，我相信日本的医学技术一定会让次郎醒过来的。
4: 滚出去！
2: 嗨。

0: 走，慢走啊！哎，两位，坐坐坐。两位吃点什么？
1: 谢了。来一份蒸凤爪。
0: 叉烧包。
1: 还有蒸排骨。
0: 蒸排骨，好的，两位请稍等。
1: 好了，要这么多吃得了吗？
2: 吃得了。
3: 哎，先生，
4: 花布，
3: 来尝尝包子吧，刚出锅的。
4: 花布，
0: 哎，您看看这个，
5: 是啊。

0: 这个鲍鱼，我还没吃过呢。
1: 哇，这个鲍鱼有点太艳了。
2: 两位吃点什么？来两碗云吞面。
3: 好的。
4: 不一碗，总要减肥。就要一碗呐。
2: 要不点点其他的？再来三只鲍鱼，五只龙虾，外加一个烤乳猪。
1: 先生，咱们这儿小店，那个没有。
2: 那就来一碗云吞面吧。
1: 好吧，请稍等。
2: 哎，你说你怎么喜欢小眼五哥这款呢？
3: 怎么了？
2: 你看他瘦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3: 瘦怎么了？那叫骨感美，懂什么呀？

0: 包子，哎，先生，来包子吧。
1: 哎，老板，给我来五个包子。
0: 哎，好嘞。
1: 三个肉的，两个素的啊。
0: 哎，没问题。哎，
2: 阿梅。
3: 哎，你知道腰对男人来说有多重要吗？
0: 包子，刚出锅的包子。
4: 哎呦，王先生来了，哎，来里边请。
5: 好，
2: 我不要来了。
4: 啊，请，请坐。您喝茶。
5: 好的。
3: 这家伙上东西也太慢了，一碗云吞面要这么久，别扯，回家。看什么看啊？你减肥我吃。
2: 准备行动。那这些吃的，
6: 哎，佛生，怎么回事啊？你懂不懂先来后到的规矩啊？
4: 人家那是预定的，你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马上就来。
3: 买单买单买单，三块钱。
0: 包子，
7: 花布，
0: 热乎的包子。
3: 哎，你车怎么停的？啊？哎，走了走了走了，我不坐他车了。
7: 花布，
2: 怎么回事？不知道，他们怎么不按？怎么办？撤。
4: 哎，二位，你们点的餐
2: 不吃了。
4: 不，做好了。这
8: 干什么？
2: 打包吧。
8: 哎，你们在这里做生意要注意安全啊，知道没有？要注意小偷、抢劫之类的。有人袭警、
4: 你什么呢？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往前走。
1: 这里已经很偏僻了，你看上去也不像是坏人，有什么话径直说吧。
0: 你还认识我吗？
1: 恕我眼拙，不敢认。
0: 当年在华北，你我有过一面之缘。
1: 齐中尉，你是个女的。当年为了
0: 做军火生意，女人的身份怕吃不开，所以我只能女扮男装。
1: 这么说，我们算是老相识了。
0: 当年军阀混战，你我为了谋生做了同行，可是今日我加入了抗日的队伍，你却成为了日本人的狗。
1: 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好了，动手吧。
0: 杀汉奸义不容辞。不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去做汉奸？
1: 没有理由，动手吧，利索点。
0: 你还挺强硬啊！日本人侵略中国，你却做了他们的走狗，助纣为虐。这和当年那个为了反对日本人。
1: 不惜冒着危险得罪自己老板的王亚洲不太一样吧？
0: 齐公子，不，齐小姐，你应该没有成家吧？你什么意思？
1: 我是一个男人，一个成了家的男人，我要对我的家人负责。
0: 国都没有了，哪来的家？
1: 我知道
0: 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帮助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呢？
1: 我。

0: 他们绑架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1: 你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0: 我是糊涂，可是他们……
1: 我们可以帮助你救出你的老婆和孩子，只要你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0: 你真的能救出他们？
1: 你放心吧，不过我需要一个能够让你老婆相信的信物。
0: 有有有，你看，我老婆看到这个，她一定会相信你。
1: 好。
2: 什么？你把王小舟给放了？
1: 对，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挟持和解救，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说服王亚洲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0: 领导，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欠妥吧。即便是我们要把他拉到抗日队伍当中，即便是我们要帮他把老婆孩子救出来，那也没必要把他放了吧？我们把他放在身边不就完了吗？
1: 如果让日本人知道是我们抓走了王亚洲，那么他的老婆孩子都会有危险。
2: 中尉说的对，要想让王亚洲真心实意地加入我们抗日队伍，就要让他看到我们的诚意。
3: 啥意思啊？他也是中国人，抗日是他的本分，我们还要给他诚意？
1: 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且王亚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手里掌握的技术能够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要拿出100%的诚意，让他迷途知返。
0: 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应该这么分析。上级派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王亚洲带回来，是吧？
2: 还有就是劝说王亚洲加入抗日的队伍，为抗日做贡献。营救他的家人就是劝说的手段，可以这样理解吗？
0: 你说为了这事儿费了这么大周折，哎，那谁，发表意见
4: 啊？责任两个字怎么写啊？
1: 对，责任。是责任，对同志的责任。拐子马，你怎么看？
5: 我们下一步怎么行动？
1: 南凤凰、阿梅，你们留在广州，负责监视王亚洲并保护他，其他人去顺德解救王亚洲的老婆孩子。
0: 什么时候行动？
1: 今天晚上连夜行动，

0: 你找到王亚洲了？
1: 是的，可王亚洲他趁混乱的时候溜回家了。
0: 哟西，你的失职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不会追究的，但是希望你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1: 谢谢长官。
0: 下去吧。
1: 是。
2: 酒馆，一个王亚洲至于我们这么费心吗？
0: 你不会明白的。我问你，王亚洲的妻子周丽芳在顺者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什么情况。

0: 走吧。
1: 跟上。这大半夜的回来也不让睡觉，还得在这儿蹲点儿。
0: 怎么样？
1: 哎呀，困，困。
0: 我是问你，周礼芳怎么样了？
1: 他们俩早上去买菜，然后就回住所了。据卖菜的说，他们每天早上都去买菜。
0: 他后面跟了几个人？
1: 就两个。
0: 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2: 你有什么计划？
3: 卖花了，
4: 来尝一尝吧。
3: 来看看吧，小姐，就看这个
4: 包子，
3: 适合你。
4: 大馅包子。
3: 是啊是啊，
5: 这又让人家扮成这副模样，这要是让五哥看见了，人家还活不活了？真是的。
0: 哎，记得不是说什么呢？行动。

0: 来看看。
1: 大婶，这菜怎么卖啊？
2: 先别着急讨价还价呀。你看看我这菜，我这菜可跟别人家的不一样，我这可是从广州刚进来的新鲜蔬菜。是不是特别新鲜呀？
3: 我是来救你的，一会儿趁乱你就跟孩子躲到菜摊下面，知道吗？
1: 那我挑挑吧。
0: 哎，
1: 来，
0: 这位太太真识货，我这菜跟别人的可不一样，这可是从广州进来的新鲜的蔬菜。
4: 两位大爷，
5: 你长没长眼睛？
6: 看来我猜测的是对的，他们终于行动了。
7: 小管，你怎么确定就是香港的行动队呢？
6: 不会有错的。
7: 张管，我还是不明白。
6: 你不用明白，我会用结果告诉你。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给我找10个高手守株待兔。
7: 嗨。

0: 喂，请给我转接广州临时监狱。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快的话，明天一早就回来了。
1: 哦，
2: 蓝妹，
1: 嗯，
2: 问你个问题，
1: 说吧。
2: 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1: 干什么？上学啊。
2: 你不是早就该毕业了吗？
1: 我得维护学校秩序，学校离不开我。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嫁人呢？
1: 嫁人？嫁谁呀？
2: 嫁给一个让你心仪的男子。
1: 啥叫心仪呀？
2: 你爱他，他也爱你的那种。
1: 什么叫爱啊？就像你和那个周振华，
2: 就像九岁红和五哥。
1: 拉倒吧，我可不想那样。再说了，那个五哥的眼睛那么小，都看不清楚他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呢。
2: 蓝妹，爱情和长相没有关系啊。
1: 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2: 啊，算了，等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懂了。你去睡吧，我盯着。
1: 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0: 阿美啊，有没有什么情况？
1: 没有情况，一直待在家里。
0: 找到他老婆了吗？
2: 已经安排在临时驻地了。
0: 管子马，待会儿你先解决掉王亚洲身边的两个保镖，我在楼上负责掩护。阿美
1: 出来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

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

季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

质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

调，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

0: 奇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7: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8: 队长，队长，
9: 哎，鬼爷。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阿妹啊，有没有什么情况？
1: 没有情况，一直待在家里。找到他老婆了吗？
2: 已经安排在临时驻地了。
0: 拐子马，待会儿你先解决掉王亚洲身边的两个保镖，我在楼上负责掩护。阿妹
1: 出来了。

0: 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刘公子那儿出事了？刘公子在哪儿啊？
1: 要我说呀，就那几个小日本，咱们直接打进去，把人给劫出来得了。
2: 不等了，按照蓝凤凰说的，行动。
1: 哎，
3: 打进去。
1: 得令。蓝凤凰，嗯。你们负责外围的掩护，我自己去。
4: 头儿，还是我去吧。
1: 我和王亚洲比较熟，我怕你们去了，他不相信你们。况且，我还有这个。

0: 就为了朋友。
1: 你就是北辰太郎吧？
0: 不错，很高兴见到你。你就是那个美女狙击手吧？
1: 多谢夸奖。
0: 可惜我只看到你自己，你的那些队员们什么时候到啊？
1: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我的其他队员都已经离开广州了。
0: 哦，你不要对我说谎，因为你们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们换个地方说话怎么样？
1: 请便。
0: 请吧。哦，还得麻烦你告诉你的队员们不要乱开枪，因为我不想伤害我的老同学王亚洲。亚洲兄，告诉你一件喜事，你的妻子应该被他们救出来了，你可以放心了。你手里的东西应该是你妻子的贴身物件吧？哎，请吧。

0: 我们查清楚了，钟伟和文雅洲被关在广州郊区的一座临时监狱里。
1: 郊区？嗯，
0: 是葛明春同志去年被关押的那座监狱。
2: 葛明春，
0: 就是去年的那次营救任务。
2: 就是那。
0: 哦，要是那儿的话就好办了。上次任务就是小妹发现的暗道，我们才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葛明春同志救了出来。
3: 到现在，小鬼子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对，所以我想，估计虫师，请入暗道，就是钟卫和王亚洲。
3: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2: 为什么？
4: 我怀疑，整件事情就是一个大陷阱。
3: 你怀疑的没错，不过有些弯了。 你叫齐中尉，祖居河北沧州人，曾受训于日本陆军学院特别行动科，回国后因对时局失望，退出军界，以走私贩卖军火为生，后来加入共产党，隶属东江纵队，时任特别行动小组组长。
2: 看来北辰先生调查的够详细的。
3: 这也算不了什么，我还知道。
2: 你在贩卖军火的时候，
3: 曾和我的老同学王亚洲打过交道，
2: 所以你就利用王亚洲来引我们出现，是吗？
3: 我这个落魄的老同学，对于你们来说，还是挺有用的。于是，这一点我猜对了。这个是你们特别行动队对我们大日本皇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2: 罪行？北辰先生，你的中文讲得非常好。不过这两个字，用在这不合适吧？
3: 好吧，我尊重你。那么这里边，是你们每次行动的记录。 我这样说可以吗？根据你们每次行动的规律，我总结出一个道理：对待你们，要慢慢地吃掉，因为你们身上的刺太多了，我一口吞不下去。
2: 可是北辰先生，你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你只抓住了我一个人。
3: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的其他队员都已经返回香港了。对于我，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是个女人，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不过我说过，不要对我撒谎，因为你们行动队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2: 看来北辰先生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没少下功夫，
3: 因为你们伤害了一个我最亲的人。
2: 可惜啊，没让他彻底的死掉。
3: 八嘎！结果，对不起，我有些冲动了。你笑什么？
2: 笑你幼稚。
3: 我。

0: 幼稚。
1: 你认为我们的同志会来自投罗网吗？
0: 网这个字你用得很好，是网。渔民用渔网来捕鱼，总是把网口松开，等鱼钻进来的时候再把网口收紧捞上来。去年有一个叫葛明春的共产党就被关在这里，可是有一天无缘无故地蒸发了。军部那些蠢猪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你们是利用这里暗藏的密道把他救出去了。
1: 看来你比那些蠢猪可聪明多了。
0: 你的那些队员们注定要做一回可怜的小鱼了。我敬重你的军人气质，所以没有给你动刑。我还和你聊天聊网，而且我还会邀请你跟我一起观看捕鱼的过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和你的队员们见面了。嗯。
2: 既然是陷阱，都研究一天了，该怎么办啊？都不说话，不管了吗？
3: 蓝妹，
1: 要不咱们请示上级，请求增援吧？
2: 怎么请示？收复广州？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哦，よし，欢迎光临。

中尉小姐，看到你的同伴很高兴吧？我说过，你们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嗯。再过2个小时左右，我估计还会有一位客人就要到了。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写信？遗书的遗字怎么写啊？看来阿梅真的凶多吉少了。九妹，你该出发了。
1: 听我告诉你，我爱他。

0: 多买点炸药。哎，你也跟着去，记清楚每个炸弹的位置，还有顺序。
1: 得嘞。等等，把这个拿去干什么呀？防身。谢了，但我不会用。
2: 你这是在胡闹！马哥说，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万一要是不灵呢？为了我一个人，你们不就白白牺牲了吗？说心里话，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么久了，为了抗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

0: 看来他们离开你这个核心人物脑子就杀掉了，竟然真的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1: 少废话，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别婆婆妈妈的。
0: 我干嘛要杀你们呢？等等，
1: 小鬼子，姑奶奶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了，有种就给我来点痛快的。住手，你这个畜生。
2: 滚去。
0: 骂人的不好，你还是想一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们的队员两次身陷囹圄，这一次他们就是再笨也不会再走老路了。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狗急跳墙，他们会从正门攻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在监狱的外围准备攻击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现在要把我的这个网调整一下位置，把它调到正面来，这样我才能让你们团聚。

0: 快出牌！
1: 出牌了，你怎么这么慢呢？
0: 等我一下，
2: 快点，
0: 别急，
2: 我的比他大，
3: 我赢了。
0: 哎呀，

0: 要不要解救支援？
1: 铃木君，你现在的任务是观看学习，不用给出意见。

0: 井盖被封住了，蓝凤凰没出来。
1: 翟翠红，你照顾王先生，阿美，我们俩一块搬箱子。

这是真有心切，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0: 是我们送给你的嫁衣。
1: 九姐，你这么漂亮，我们都舍不得让你走了。
2: 哎呀，这么多年都没发现你也是个美人皮，要不然我早下手了，怎么能便宜了那个五哥？哎，10万块钱。
0: 哎呀，既然你们大家都这么舍不得我，那我还是不嫁人了。你真这么想？哼，阿梅，你现在去告诉五哥，就说九妹改变主意了。
1: OK。领导，人家就是那么一说嘛。哎，拐子，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2: 快出发吧，人五哥都等急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

0: 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

0: 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

0: 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6: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得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句不会，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边野部队。

0: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跟他打不死啊？
1: 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军六等嫡系，是藤天皇、菅月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干嘛？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国民党前政武团。
2: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3: 报告，师部电文。
4: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

0: 七十多万，我们必须前来搬经旅担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不会还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时候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1: 是，
0: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0: 早点准备，等候命令。
3: 是。
4: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5: 我军远离溧阳县城，多日来。
4: 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6: 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三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还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 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7: 馒头，
8: 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
7: 你买馒头刚出锅了，你摸摸还热乎呢，你来几个？
8: 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
7: 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8: 馒头来嘞。
7: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8: 对，那我干啥？
7: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8: 一天一个馒头。
7: 你就是嘛，一天的一个馒头，
8: 半个也不行。
7: 哎呦，小祖宗哎！ 我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8: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不是，不是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哎。

0: 马呀？这是我们家宠。哎，干啥去？你前的时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你，哎，你回来。哎。哎，
2: 不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3: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4: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

0: 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1: 好，咱买去。
2: 烙热馒头，
3: 买馒头去。
1: 哦，拿四个吧。
3: 哎，好嘞。
0: 四个馒头，
3: 给您包上。来，
1: 钱给你，放好。
3: 好，齐了，您们。
1: 走。
4: 干什么呢？
1: 哦，打猎的猎户。
4: 打猎的。枪呢？
1: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4: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1: 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4: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1: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5: 哎，哎呦！
4: 别动！
5: 好，快跑！
4: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1: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4: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汉子，给我上西面兵营走一趟。
1: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0: 爹，
6: 全部带走。
4: 走。
1: 好，走，走，
7: 走，
1: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0: 爹，要走一起走。

0: 放！
1: 唰！不要死！

王姑娘，是我的啦。

0: 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
1: 拿！
0: 那边！
2: 你去那边开。
0: 你，醒醒！
3: 天，木马耽误杀了你，我不能！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0: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2: 来人了！
1: 那边！
2: 这边！
1: 哎，过来！来！
3: 狗日的！
0: 要害死我们！
3: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5: 有人
0: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我要跑！
1: ！
0: 用手榴弹炸他们！没用的，回来！

爹，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
2: 鬼子来了，小宝，鬼子来了！

0: 咋办呢？
1: 吵什么吵啊！
0: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0: 你是男人吗你还不快来帮忙？
1: 小宝，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0: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

0: 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0: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

0: 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靠着一双手。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疼啊！
5: 头疼，有合集呀、啊？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快，这边走。
6: 好。
5: 快走。
7: 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

0: 这次我们终于可以安心了。
1: 惠州一战，已经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0: 命令不能不执行。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韩德勤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全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哎，这。
3: 你的伤。

0: 15人受伤，8人牺牲。
1: 想攻不行，得想想办法。
0: 你们有机动机枪？
2: 机枪还有一瓶被鬼子炸坏了，
0: 已经牺牲2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板车来。
0: 板车，
3: 快去！
0: 是。
1: 吴副团长牺牲了，
0: 牺牲了。
1: 尹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引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请
1: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
1: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那个院子。
0: 好，
1: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那边院子怎么又枪声了？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1: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0: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1: 那这儿呢？
0: 完了再回来。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躲这个。

0: 我们来接你回来。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0: 你没事吧？哎，鬼子来了，
1: 快打呀！
2: 你们那儿。

你分儿回来，娘，对不住你了。

0: 行了，没事了。
1: 南仓队长叫你，一定跟在新四军的头台上。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呢？
3: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2: 我不能死，死就死，反正没活路。我娘，见我！ 他说他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2: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们俩还得走两天的路。你是干什么的？打铁的。我说呢，你这个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1: 他没子弹，
2: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嘿，走，
2: 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给我，来，走。这，
1: 慢点。
0: 连长，三号美满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3: 是，
1: 准备。

0: 我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2: 放。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2: 好。
0: 快点呀、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也
1: 能？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这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 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

0: 赠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

0: 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
2: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霞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

0: 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表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表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7: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8: 队长，
9: 队长，
10: 太阳鬼爷！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吧？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个啥？拉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啥什么鬼子？来来来，快，在哪儿？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啊？万一有哪个鬼怎么办？
0: 没有鬼子，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未免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再啰嗦一句，
0: 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头发啥呢？怎么看不清呢？
1: 爹，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你干嘛？

0: 中的。
1: 他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钩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1: 安好了吗？
0: 嘘，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好，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快点！
2: 跟你说
3: 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是真伪。
2: 是。
3: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3: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2: 是。
3: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哎，咱们走吧。哎，你头好烫。
1: 咱们走吧。
0: 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枪，拿枪！这儿来，哎，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刀。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烧了，可是没错。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杨海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闻者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
1: 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1: 哦，这。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3: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1: 一。
4: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嗨，滚！哎，你们几个撤。

0: 别动。
1: 二，把枪给我。

0: 没事，
1: 照顾女人。
2: 好，
3: 我上。
1: 撤！
4: 爹，枪给我！
1: 别抢了，没什么呀。这伤口处理一下。
0: 是。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

0: 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

0: 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奥运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熄火啦！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胸腔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

0: 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粥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奔袭超过7000公里，也有着超过15天的生命周期，还有着超强的造雨能力，其风雨影响我国东部的12个省份。眼下白海豚虽已停编，但其残留云系依旧对我国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像明后2天，我国的江淮江南等地还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持续的情况，而且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依旧严峻。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以多云天气为主，外出时还是应当注意防晒，同时也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要注意好防雷避雨。午后像赤水河谷，我省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多云，27到19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六盘水阵雨转多云，25到15度。安顺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8到17度。铜仁雷阵雨转多云，33到23度。海里多云，31到21度。都匀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兴义晴转多云，31到20度。
9: 有合集呀，
10: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1: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0: 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尸源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可能是不想吧。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啊，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2: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别把人吓到。
0: 哎，好。
2: 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2: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
2: 团
0: 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3: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吧。差不多了，
4: 行，交给你。好，
3: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
5: 团长，
3: 我军伤亡有多少？
5: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6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6: 是。
5: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3: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5: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3: 是。
5: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7: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3: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懂。
7: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0: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7: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那好吧。

0: 好，你好好休息啊。
1: 哎，那他娘怎么办呀？
0: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1: 嗯。
0: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1: 是。
2: 青花，青花。
0: 哎，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1: 现在就开始了。
0: 李青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2: 青花。青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青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0: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2: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哎，青花，
0: 你干嘛你？
2: 李青花，
0: 你怕他不死吗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2: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2: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0: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2: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0: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2: 来，快
0: 慢点啊，来。
2: 轻点
0: 来。
2: Thank you.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大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抓紧时间，快！
3: 慢点，来，你扶上他，
2: 快快快
0: 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大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大佐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兵，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2: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
3: 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4: 嗯，好，
5: 走这个，
4: 好，
5: 嗯，
4: 我走这儿。
5: 哎。
6: 别，你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别，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嗯，想办法把他支开，你给我放上。
1: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回来。你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啊？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3: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孔尼基瓦
2: 什么？
6: 孔尼基瓦。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

0: 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1: 可是他不秃啊。
2: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0: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1: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2: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哥俩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0: 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3: 这是你啥人呀？
4: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3: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4: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3: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4: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5: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2: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5: 真有那么深？
6: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1: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的头皮上就擦着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0: 那你干啥呢？
1: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2: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1: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2: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1: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5: 他找什么呀？
1: 你说呢？
6: 当然找着了。
1: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5: 你咋知道？
6: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
1: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0: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2: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李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1: 哪儿？李阳？
2: 对啊。
7: 哎，张翔。哎
1: 哎，怎么？我要去看看我妈。
2: 快追他回来呀！
7: 这什么人呢？这是。
0: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8: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来。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1: 咋样？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0: Bunga!
1: <笑>你的良心，大胆地坏了。
2: 嗯。
1: 嗨。

0: 很遗憾，
1: 行动！
2: 你们这群强盗！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

0: 家万事永昌，等等，前三十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三十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2: 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1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克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0: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 一盘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九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5: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畜生！冷静点，你！
1: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2: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1: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1: 张翔，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2: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1: 先起来！
2: 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2: 啥路？
1: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张想，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竟然不如

0: 秦桧，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
3: 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那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就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2: 你教我啥？我教你缝衣服。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8: 行，快！嗯。

0: 快点往前走，有跟着，不跟着！哎，撤！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再前面等你。
2: 是，
0: 跑步前进。
2: 行不行？
1: 没事。计划，张夏，
3: 他让他们已经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2: 好，
1: 走，
2: 快。
4: Candy， 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跟你走吧。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不能动。
0: 哎，
1: 我和他轮换兵力，这样能快点。
0: 这样，
1: 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
1: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快点。
0: 被不动让我下来。
2: 锦斌。

0: 你能行吗？行，放我下来吧。
1: 放我下来！什么情况？
0: 有枪声。
1: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让我去打他。
1: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0: 好，来。
2: 哎，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1: 走。

0: 哎呀，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1: 奶奶，你是挺身队啊！
0: 告诉战士们，有首领大轰，把他们轰晕。

0: 带入到一楼头，已经干练了。
1: 看着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到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3: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0: 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我今后不能跟你们一起当鬼子。
1: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专项会

0: 名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山川河流
3: 纵览古

0: 经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4: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5: 队长，
6: 队长，
7: 哎，鬼爷！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2: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3: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先吃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边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午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

0: 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乔。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1: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0: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1: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1: 已经安排好了，
0: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1: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1: 预备。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下。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方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风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请你说吧。
1: 是。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0: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得时间，
1: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1: 进来。
2: 电报。
3: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4: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3: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 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5: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6: 林文基同志？

0: 让他吧，你听。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有山吗？
0: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2: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3: 毛主席，
4: 老大伯，大伯，
5: 老大伯，
4: 你们不是山上的，
6: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4: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7: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4: 大伯，
7: 哦，
4: 那上不去呀。
7: 是啊，
4: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4: 在这一带？
7: 是啊。
4: 哦，
7: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4: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4: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4: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4: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4: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8: 他叫什么，老大伯？
9: 他叫什么？
8: 他叫什么呀？
4: 叫这个长长生林。
8: 刘参谋，
10: 成功了！
8: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4: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1: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0: 他妈的，老不媳妇说，
1: 让他们抢
2: 呀！
0: 他妈的，找死啊！
1: 给你打，
3: 娘。

0: 有什么？幸运狗的响枪。
1: 你坐。扔火车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我来等你。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5: 对，
4: 就住在这儿。
6: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
7: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8: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7: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9: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 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4: 使用电子银行
15: 能减碳，
14: 快递盒回收
16: 可以减碳，
14: 不用一次性餐具
17: 也能减碳，
14: 旧衣回收
16: 同样减碳，
1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3: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8: 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19: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20: 队长，队长，
21: 太贵爷，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3: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
5: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2: 没关系，大娘，
5: 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5: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娘，
5: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6: 还没呢。
5: 多对不住同志们。
6: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有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5: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3: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2: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2: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5: 杜克夫，
2: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不行，不行。

0: 没有探望。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8: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
3: 哎，对。
4: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咋跑不了了。
8: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9: 据你的估计，从藏僧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藏僧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0: 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9: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3: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沈烈他爹报仇。
2: 对，
3: 给沈烈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总。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6: 往里靠，手把稳了，
7: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0: 刘参谋，你看，
2: 刘参谋，走吧，
3: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各位主干。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爬回燕巢，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他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0: 什么事？
2: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真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2: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
3: 司令。
0: 啊，来来来来，
3: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0: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3: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0: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3: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0: 副官，
4: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3: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通了。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0: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
1: 亮牌亮牌亮牌，
2: 来来，咱们
1: 快点快点，就你们，
2: 快快快，
1: 快点快点。啊，妈的，七五郎当二，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0: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3: 成功，
4: 第十。
1: 听，兔崽他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证兔崽他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5: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1: 是啊，
5: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1: 那可得夹着兔崽他们的脑袋了。

0: 咱这装响机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0: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
0: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

0: 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

0: 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粥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6: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5: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6: 怎么？
5: 就咱们这几个人？
6: 是的。
5: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6: 对，
5: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6: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5: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姐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吗？
2: 没问题，
1: 可以了。
2: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

0: 北方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方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方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方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2: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3: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4: 谢谢司令，
5: 谢谢司令。
3: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山子，上岗了。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啊！举起出来！举起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
2: 穿上，别冻着。
1: 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讲。
4: 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郭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6: 混蛋，再走火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0: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嗯，
6: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6: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2: 是是。
0: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
7: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8: 哟，
7: 白翅祥再加个哨兵。
8: 是，
7: 都给我睡下，睡下。
6: 胆小鬼，
0: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插住西风。
8: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4: 偷袭恐怕困难，
0: 白翅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派

0: 下。
1: 解放军，
0: 站住，站住！
1: 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0: 怎么了？
2: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这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好，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5: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掉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4: 交枪！
2: 交枪！
4: 交枪！
2: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1: 刘参谋，
5: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6: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5: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

0: 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杀苍龙铃。
2: 英刚，叫你立点神呐！
3: 要来你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吉小汤波，放心好。
2: 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钱志忠，钱志忠，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钱志忠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4: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帅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贼！哎呦，千窗，千窗，千窗，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0: 全掉。
1: 是。

0: 子乔。
1: 动，举起手来。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1: 看，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奇迹的政治，随我们伟大的领袖。

0: 块九毛八，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AU999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

0: 好，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两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

0: 一百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颗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颗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颗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

0: 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0: 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

0: 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克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块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3: 套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金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块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放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息片刻，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
12: 随身垃圾不乱扔，
13: 垃圾污染危害大，
14: 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

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3: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4: 队长，
5: 队长，
4: 哎呀，鬼爷！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0: 丁念，你那个话我考虑了一下，要给你算钱呢。你看啊，加起来算60块钱一副，怎么样？
1: 这么多？哎呀，
0: 这个算增值服务，跟餐费一样，不能一直这个样子免费下去。我们本来就涨了房费，这个话跟客人收30，我再从房费里头给你补30。
2: 谢谢平姐。哇哦，
1: 丁念要发财了，这刚拿下文创合同，又有画画的稿费。
3: 哎呀，现在这些小姑娘啊，就是能干，多才多艺。
4: 校长好。
5: 你好。
4: 就是他，大城市来的画家姐姐，这是我们的校长。
3: 校长好。是这样的啊，我们学校呢准备在桃花节期间呢举办一个书画比赛，但是学校呢目前只有一位美术老师，我们就想着您能不能帮个忙，教孩子们画画呢？
6: 你去师大附小去当小学老师，这工作既稳定又轻松，还好嫁。
4: 丁念姐姐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1: 你怎么一直发愣啊？
2: 那个卓玛说最近他们学校要举办一个和桃花节相关的画画比赛，就想请我去代课。
0: 那不正合适吗？你刚好是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噻。
1: 他要是愿意当老师就不会来这里了。
0: 哦，那你要是不愿意那就不去呗。
2: 可是我又不想让卓玛失望，

0: 你这样不行，会晒伤的。
1: 天天在户外怎么不晒伤？
0: 我和你不一样，我早都习惯了。你要是经常出来写生，可以买一把那种遮阳伞，就是那种钓鱼用的。
1: 没事，我也是半个林芝人，也有防晒基因。
0: 冰冰，是不是卓玛让你为难了？
1: 他跟你说了？
0: 他哪里藏得住事儿啊？
1: 我没有交过小朋友，我不会。
0: 是吗？
1: 是啊。
0: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1: 有吗？我可开心了。
0: 丁年，你不想当老师，究竟是自己不想当，还是因为你爸爸？我们有时候容易因为一个人就对一件事情产生偏见。
1: 芊芊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你要是真的不想当老师，现在也就不会这么纠结了。大家都很关心你的，丁念。
1: 那你希望我去吗？
0: 我的希望，卓玛的希望，或者谁的希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要聆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家快来尝尝，我又研发了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
1: 来，冰姐。
2: 好吃。
3: 好厉害。
2: 你把黄油换成酥油了。
4: 更有当地特色。
0: 这是在浩哥的指挥下研发的特色小吃桃花酥。
3: 这个味道真的蛮特别的，甜甜咸咸夹杂在一起，还很醇香，好好吃啊。
0: 那还是多亏了浩子给我灵感。
1: 不，还是感谢你。那不感谢你们。咱们桃花节现在周边产品越来越丰富了，接下来萍姐到你了。
3: 我要我做啥子啊？
1: 把你家桃花酒的配方贡献出来呗，咱们合作开发，按比例分成，你觉得怎么样？
3: 那不得行。
1: 别啊，平平你就别说。平
5: 芊芊，桃花酒的配方是怎么回事啊？
6: 我知道的也不多。
7: 这个配方是从平措他们家里传下来的。
5: 平措是谁啊？
7: 平平的丈夫张西平措，他失踪了。哦，
5: 我听说过，有一年发生泥石流，然后他就失踪了，生死不明。啊，
3: 生死不明。难怪萍姐会一直守在这里。哎，
7: 他肯定死了，萍萍他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3: 那这个配方就只有萍姐有了。
5: 对啊，他每年都要酿桃花酒，只有几坛都被他自己喝了，连客人都讨不到。
3: 那也是能理解的。
0: 耗子就想把桃花酒、桃花茶、桃花酥这些产品给他开发出来，然后找几个大主播去卖货，这样也算是给我们桃花节做宣传了。
8: 同学们，这位呢是我们为书画比赛邀请来的美术老师丁老师，是一位年轻的画家，大家鼓掌欢迎。
9: 我们今天一起来画个太阳好不好呀？
10: 好。
9: 那老师先画，你们就跟着我画。
10: 好。
9: 好，首先我们先画一个太阳的圆。那我们刚刚画了一个什么样的叶子呀？
10: 爱情。
9: 我们现在画一个这样的四叶草，好不好？
10: 好。
3: 你的太阳可以笑脸。可以把这个再画出来。
11: 丁老师，为什么太阳是红色的呢？我觉得太阳明明是橙色的呀。
3: 没有人规定太阳的颜色呀，随便怎么画，哪怕是绿色的都没有关系哦。啊，
12: 绿色的太阳。
13: 怎么会有绿色的太阳呢？
3: 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画一个绿色的太阳，为了让夏天凉爽。
14: 哇，这首诗真棒，
15: 丁老师好厉害呀。
14: 那当然了。

0: 算了算了，你看我画的画得真好，真是名师出高徒啊。那是因为卓玛聪明，学得快。为了感谢丁老师的无私奉献，我今天是特地来邀请你去我们家做客的。去你家，这是不是有点过于隆重了？丁聂姐姐，丁老师去嘛，吃牦牛肉，喝酥油茶。
1: 但是我已经出来一下午了，要回去工作了。萍姐一个人忙不过来。
2: 现在是吃饭时间，重点是我已经和萍姐说过了。
0: 丁念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2: 好了好了，我去。
0: 耶。
2: 来吧，上马。

0: 这是我爷爷，这是我奶奶，你跟着我叫就好了。
1: 嗯，爷爷好，奶奶好。
2: 他以前可是嘎拉村的老村长。
1: 哦，原来您是老村长啊。
0: 我爷爷他不太会讲普通话。
2: 你们可以说 body language。
3: 画家。
1: 啊，我不是什么画家，我叫丁念，或者您叫我念念就可以。
3: 画家。
0: 那我们先坐下吃饭吧。来，尝尝牦牛肉。
3: 我给吃上。
0: 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的食物，吃了还习惯吗？
1: 嗯，很好吃，是那种真正的本地食物的味道。
0: 你再尝尝我们这里的酥油茶。
4: 这咖喱牛肉，啊，泡沫的多牛肉，啊，干这牛肉。아내가무엇이든지보모면도삼기
0: 오케이
4: 가리나챈
0: 오케이아
1: 니예요
4: 가리나챈자챈자챈자챈자통화용용시도
0: 爷爷从去年开始忘记事情，后来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是阿尔兹海默症，今年越来越严重了，开始记忆混乱。刚才他嘴里一直说泥石流，也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
1: 你们这里是经常发生泥石流吗？我上次听白马也说过，萍姐的丈夫也是在泥石流的时候失踪的。
0: 偶尔发生，但很少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本来这里人口密度就不大，泥石流又多发生在野外。
1: 那你的爷爷是老村长，有没有可能认识我妈妈？
0: 嗯，我已经帮你问过很多次了，但她记忆衰退严重，也没问出什么来。
1: 过去好几天了，我还是没能查到妈妈的消息，都怀疑我爸是不是骗我的。
0: 怎么会？他骗你干什么？
1: 反正我爸挺奇怪的，即便我妈是难产走的，那他也没必要跟我断绝我和我外婆之间的联系啊。我每次一提到西藏，他都紧张兮兮的，而且我跟他长得也不像，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被捡来的。
0: 哎，你别多想了。等打听到你妈妈的消息，一切就有答案了。不过我还想知道，是什么让你决定去上课的？
1: 是你们呀，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你们每个人都很努力，很带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想试试。
0: 自从你来了这里，这里好像更阳光，更灿烂了。
1: 哪里啊？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贵州基础教育实现规模与内涵双提升，在山地之间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稻浪飘香，农事忙，科技助耕，穗满仓。贵州水稻生产进入关键时期，各地多措并举筑牢粮食安全。历经十年身份转变，只为守护一江碧水。跟随钱小鱼一起认识赤水河上的护鱼员。男孩凌晨骑车寻母，车主护送，以灯引路，一路默默相随，用无声举动给予温暖守护。玩桨板，品咖啡，在安龙的山野中感受清凉与松弛，体验山水间的惬意时光。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根本要求，也是贵州基础教育砥砺前行的行动指南。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将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转化为生动实践，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9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3%，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2: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3: 听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0: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4: 我是第一个做的。
5: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4: 能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5: 你们现在在玩什么呢？
4: 竹节人大战。
6: 开始。
5: 好，开始。
6: 呀！
7: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0: 去年9月施行的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7: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8: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9: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0: 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万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全国第7位。而在黔东南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全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
10: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0: 贵州出台方案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颁布政策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铜仁市万山区的这所学校，从一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
6: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移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11: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
12: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3: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今年被确定为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作为全国70个万人以上的搬迁安置点之一，毕节市金银山街道自2018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到去年共计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5名博士生。今年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张张寄达社区，搬迁户孙成亮的家里又添了一名大学生。
14: 随着小女儿孙迅收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孙陈亮家已经有4个孩子考上大学。2019年，他们一家7口从山沟里的阿穴村搬进金银山街道金山社区。城里最吸引他的就是好的教育。
15: 搬迁上来，我第一个途径就是为了他们读书。当年是读到3年级，退学在家，挨到我爸爸妈妈种土地了。我不想教育困迫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4: 搬进新家，

0: 五个孩子距离学校的路近了，追逐梦想的脚步也走得更远了。老大孙娇考上了华北科技学院，如今已经在深圳工作。老二孙念圆梦贵州中医药大学，老三孙梦兰去年刚刚考进西南大学，今年老四孙迅也拿到了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什么矛盾你要想的话，他们能够把书读出来。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0: 从贫困户到一家四个大学生，一纸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孩子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姐姐无论是资金上啊，还有一些就是生活用品上，他们都会往家里面寄。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对，小猫小狗啊就非常喜欢，我就选择了动物医学，第一志愿就录取到了，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0: 这段时间，小区里的金银山书院成了孙迅最常去的地方。藏书20000多册的书院，一直是社区孩子们自习的好去处。
3: 看的是英语，就是准备大学考试的开学考，周围的人都在学习，效率会更高。
4: 不同年龄的学子都有他们学习的书目，支教的团队和在书院学习的孩子们呢，互动的交流，从少儿到高中生都能够找到一个学习的方向。
0: 从书院到少儿活动中心再到食堂，金银山街道为搬迁群众打造了良好的生活教育医疗配套。今年金银山社区155名考生中，600分以上的有5人，500分以上的26人，本科上线75人。
5: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这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0: 脱贫攻坚期间，贵州192万群众搬出大山，是全国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省份。搬迁改变的不仅是居住条件，更是从思想、就业到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孙成亮一家走出四个大学生，正是这场浩大迁徙中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真实写照。读书改变命运已经成为搬迁群众最坚定的信念。从新社区飞出的不仅是金凤凰，更是乡村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这段时间，贵州水稻生产进入关键阶段，各地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控，筑牢粮食稳产丰产根基。
7: 黔东南州藏珙县的50000多亩水稻制种基地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水尾镇架鳌村，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一气呵成。
8: 今年我家栽了2个品种，制种规模已有300多亩。眼下正在抢收的是全9311A，有100多亩。从长势来看，今年亩产量预计有400多斤。
9: 全9311A是制种亲本，通俗的说是种子的种子。很多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都是用它来制种的。我们从育秧、移栽、除杂和收割全程指导。从源头严控种子质量。
7: 不止田间，今年该制种基地还新增10台自动化烘干设备，可一站式完成烘干、精选、打包等流程，有效提升两种加工效率与仓储品质。据了解，今年藏珙县预计可产两种约1100万公斤，年产值将突破3.1亿元。铜仁市印江县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迎来杨花授粉管控期，在河水镇兴旺村，人工辅助授粉和无人机气流赶粉轮番进行。由于杂交水稻制种母本无法自主授粉，需依靠副本花粉才能结实，因此科学精准高频次赶粉是制种稳产的关键所在。
10: 针对集中连片作业场景较好的地块，我们推广应用无人机赶粉；针对作业场景较差的边角地块，我们仍用传统的人工拉绳和竹竿赶粉。通过对比，一台无人机作业相当于16到20个人工作业的效率，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7: 抓好田间管控的同时，贵州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种植新模式。铜仁市碧江区白水村

0: 双季稻试验田首批试点早稻开镰收割，农技人员正在测产。今年当地选取25亩农田开展双季稻小规模试点，通过科学水肥管理、错峰种植等技术，打破一年只种一季稻的生产局限。
1: 现在早稻实采亩产410多公斤，晚稻预采亩产500多公斤，较农民常规种植单季每亩增产100多公斤。晚稻预计在10月中下旬进行收割，也不会耽搁秋冬种油菜的种植。
0: 当前正值水稻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贵阳西峰、黔西南贞丰、遵义湄潭等地启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提升田间管护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保障水稻丰产丰收。
2: 把无人机飞防落到田间地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好水源调度、技术培训这些保障工作，确保粮食生产不误农时、不减产。
3: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消息，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超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截至8月13日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贵州省卫健委消息，自2015年启动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以来，通过理论培训、临床轮转、导师带教等形式开展相关工作。目前已有700多名医生完成培训，推动其从单一专业向儿科复合型人才转变。

0: 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赤水河在全国率先实施全面禁渔。十年禁渔，变化的不只是水，还有人的选择。项英俊曾经在赤水河打了30年的鱼，禁渔后他交船上岸，从捕鱼人变成护渔员。和他一样转身的还有100多名渔民。今天我们一起跟着钱小鱼看水清鱼多之后，他们的护渔日常是什么样的。
1: 上班上班，我钱小鱼今天要变身一日护渔员。这里是赤水河，一水穿三省，也因四渡赤水被称为英雄河。它叫项英俊，赤水河边长大的水鸭子，是我今天上班的新搭子。项大哥，今天我是你的小跟班，护渔员都干啥呀？
2: 主要看看有没有非法捕捞的网具，有没有人为尾垂钓，如果有人拍照留证，全力钓鱼人。
1: 这些网你怎么一看一个准呢？
2: 我10几岁就在赤水河捞鱼，快30年了，哪里藏得住网，我比鱼都还清楚。
1: 等一下，你以前是打鱼的？
2: 以前捞鱼养活一家人。2016年赤水河全面禁渔，我第一批签字，第一批交船，以后就不捞鱼，改护渔了。你看这个网鱼兜，以前用来捞鱼，现在用来清理河道中的垃圾。
1: 原来如此。
2: 小鱼啊，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护渔不只是护渔，是护整条河。河里很重要，岸上更重要。现在沿河修了300个50吨的船，岸坡顺利了，海鱼也回来了。
1: 向大哥，现在赤水河有多少种鱼？
2: 这个难。

0: 到我，以前109种，现在149种，整整多了40种。去年长江群回到七水河第一自然产卵，我还亲眼见证了。
1: 水清了，鱼多了，人也踏实了。
0: 现在不一样了，我在湖，他在养。有时候巡河看到鱼跳出来，我会觉得这些鱼、这条河在告诉我，老乡，你选对了。
1: 放下渔网，担起责任，转身不是放弃什么，是成为新的自己。希望人人都爱鱼护河，一起守护一江碧水。
2: 荔波小溪孔依托独特喀斯特森林资源，建成贵州省首个全场景态综合电气化景区，生动呈现贵州立足山地特色、统筹遗产保护、文旅发展与低碳转型的创新实践，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提供贵州样本。
3: 大家请上山。
4: 我们是贵州首个靠自身森林碳汇实现碳中和的无A级景区。现在景区有50辆新能源观光车、49艘全电动游船全面投用，全域布局9处充电桩设施。
5: 师傅你好，这就是我们的纯电动力竹筏，彻底实现了零燃油、低噪音、零废气排放，有效消除了机械杂音，也保留了我们峡谷原生态的静谧氛围，大幅度地提升了游客沉浸式山水游览体验。
4: 从交通端彻底消除尾气污染，让游览全程与山水无缝相融。景区核心林地碳汇量有15700多吨，完全抵消了全年9000多吨的温室气体排放。从交通电动化到运营低碳化，从垃圾无害化处理到全员低碳理念的培育，景区坚持减排优先、生态为本，在不破坏原生山水肌理的前提下，完成了能源结构与运营模式的深度迭代。这就是我们的碳中和评价证书，我们是2025年12月取得的。
6: 绿色转型的浪潮也流进了景区周边的村寨，沿线所有民宿、农家乐改用了清洁电磁灶具。
7: 村长，现在坑子来的差不多了，你准备好了没有？
8: 几台电子炉都准备好了，应该问题不大。
7: 好，我们看一看。
9: 以前我们都烧的是柴火灶，一天忙下来是脸上全是灰。一到了森林防火的时候呢，心里面都是悬着的。现在都改成了电磁炉，干净又省心，客人吃饭的时候又感觉环境更清爽，吃起来放心。还有不少的客人会带着我们的笋尖跟蜂蜜，现在的生意比以前会更红火。
7: 来，几位，你们的豆花烤鱼来喽。
10: 老板，请问一下，我是从外地开的那个新能源车来的，你们这景区附近有充电桩吗？
9: 我们周边啊，我们景区周边全部都配备的有，很方便的，有很多的充电桩。
6: 从烧柴做饭到绿电喷煎，改变的不只是灶具，更是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绿色文旅的红利顺着电网流进村寨，让喀斯特深处的烟火有了更清新的绿色底色。
11: 最近充电桩的使用率比较高，我们要测量一下它的枪的温度和表显温度是否一致。
12: 我们全力做好景区绿色电力的输配保障，确保贵州本土风电、光伏等清洁电力安全稳定接入，安全可靠送达，同时积极配合做好绿电交易服务。
13: 我们来测试一下他家的第二公开的线路的温度。
11: 哎，你好，我们是供电的，然后景区来给你们检查一下配电设备。
12: 叠加景区自身的林业碳汇，共同构建碳中和闭环，真正让每一度电都自带绿色属性，守护好这片世界遗产地的生态家底。
6: 从守护世界遗产的生态初心，到闯出低碳转型的绿色新路，荔波的青绿是喀斯特山水沉淀的澄澈底色，是绿电赋能点亮的发展亮色。
2: 最近在安徽宿州发生一件暖心的事儿。凌晨时分，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车寻找母亲，路过的好心车主发现后，用车灯为其照亮前行的路，默默护送了7公里，帮助孩子安全抵达目的地。
14: 怎么回事，小朋友？
15: 爸爸妈闹别扭，然后妈跑的啥了？
14: 哦，你从城里面你骑过来的？
16: 那你往前骑吧，好给人家。

0: 块钱在等给他照着，把他送到家，交给他妈妈。
1: 因为农村嘛，他也没有路灯，说你上车，他不肯上车。你想那个点，他肯定不敢上了，所以说只有在后面默默的陪着他，鼓励他。后面就是7公里左右。到了他姥姥家门口呢，那个时候都已经凌晨2:40左右了。他听到他妈的声音的时候，给我们鞠了一个躬，他说：“谢谢叔叔。”
0: 拜。
2: 昨夜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在云南省仁江县萨王纳草原上空，流星接踵划过天际，绚烂而短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云层之上的闪烁星空。

会在。下水能玩，上岸能歇。安龙德沃镇白水河桨板基地及桨板批发亭、水上飞人等项目为一体，开发了多种玩法，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山水之间的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M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过来，我就不要了。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行政学院扫黑除恶等工作。
1: 贵州省扫黑办发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0: 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优势稳定转化为富民发展优势。
1: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破90000大关，创历史新高。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行政学院、司法行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优化教育资源供给和配置，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要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要求，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从严治校，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不断开创全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聚焦推进依法行政、践行司法为民、维护安全稳定等落细落实，推动全省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将扫黑除恶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民心工程抓紧抓实，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严格依法办事，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聚力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问题，健全长效机制，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把平安贵州建设不断推向新的更高水平，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环境。

0: 境。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8月14号，卢雍正、蔡朝麟同志出席省旅游产业化专项组会议并讲话，落实省委关于暑期旅游工作的部署要求，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对存在问题全面梳理、分类施策、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提质增效，推动旺季更旺。
3: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贵州省扫黑办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详情可登录贵州长安网网站或贵州长安网微信公众号查看。
2: 一、线索征集范围。一、新型黑恶犯罪线索，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二、传统黑恶犯罪及关联犯罪线索，以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实施的涉黑恶犯罪，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犯罪团伙，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三、其他涉黑涉恶关联线索，涉黑涉恶逃犯线索、涉保护伞线索，以及和黑恶势力相关的涉枪涉爆、网赌电诈、食药环、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线索。二、举报渠道，群众可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或通过来电、来信等方式向贵州省扫黑办、贵州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举报时间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方便掌握详细情况，鼓励来信举报。
1: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通过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建立绿色存折，配套金融支持体系，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
2: 眼下正值黔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下的村民们穿梭山间，捕食野樱桃、武当玉兰等，这些都是黔金丝猴们最爱的口粮。可在从前，即使山林繁茂葱郁，村民们却难以感知它的巨大价值。
4: 老一辈就是经常拿去挑翻养乌鸡，我们搞一点木头啊，还挑到那个4-5十里路，卖了一点钱，又去买一点粮食来，那根本上就成不了钱。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说这片山，根本上兜里就没有钱。
5: 这句老话，折射出的就是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深层次矛盾。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2: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一度是不少生态资源富集区域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性课题。为此，贵州省在深入实施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大背景下，在梵净山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打破各部门间原有的生态数据围墙，摸清区域生态家底，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确权建档。
6: 家底摸清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由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食养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这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它的具体的标准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2: 刘江华介绍，他们细化出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巡山护林、植树补绿、庭院绿化、垃圾分类、低碳经营，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

0: 入个人绿色存折，生态保护从无形责任变成有形生态信用资产。不过，生态信用是全新价值体系，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所以光有了绿色存折还不够。绿水青山如何对出金山银山，仍然需要有力的推动。
1: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银行，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个授信政策的依据。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0: 如何走出生态价值转换的最后一公里？梵净山生态产品运营管理团队与同仁市多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生态积分细则，研讨风险防控办法，建立生态融资指数体系，作为金融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积分贴息金融产品。胡大林在梵净山脚下经营一家民宿，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他的绿色存折攒下了200多生态积分。他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低息贷款，完成了民宿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
2: 靠着这些绿色积分呢，一年下来呢，利息就提升了50000多块钱。我们用心守护好环境，环境也用真金白银回馈我们。
0: 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村民们积累在存折上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景区门票等等，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目前，同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为贷款客户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而生态账也与经济账实现双赢。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梵净山地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7%，先后建成的7条生态廊道，为黔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的新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
3: 眼下正值3季度工业生产攻坚关键期，各地工业企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满产稳产夯实增长底盘。铝加工、智能制造、轻工、新材料等产业板块协同发力，提质增效。
4: 在遵义市播州区铝及铝加工产业园，这家企业在今年4月获得铝棒结晶器专利授权，并自主研发出新型剪切设备。铝母线日产能从120吨跃升至300吨，产品销往印度、印尼等地。
5: 今年1到6月份，产值接近8个亿，同比增长了8.25%，差不多有生产了有3万多吨型材和铝母线，还有铝棒，有1500吨是海外业务。
4: 在园区另一家新材料企业，全自动设备正开足马力生产铝合金轮毂，产品即将发往海外。前不久，公司特种铝合金材料生产线正式点火。
6: 上半年主要是为了东南亚市场，轮毂的产值是1.5个亿，铝锭、铝棒主要配套于广东、重庆市场，大约产值是5个亿。下半年布局墨西哥、澳大利亚、欧美，年产值要达到18个亿。
4: 在安顺市西秀经开区，传统制造业通过制改数转焕发全新活力。这家电子企业完成了新厂区搬迁后，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替代传统人工流水线，实现生产、组装、检测全流程无缝衔接，生产效率提升30%，产能增幅达40%。
7: 那新厂区搬迁以后，进行了一些设备的升级改造，使我们的产能效率更大的提升，这是我们迈向智能制造的重大的一个起点。
4: 在同仁玉屏，轻工新材料企业产销两旺，这家服饰生产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上半年顺利完成1200万元产值。这家新材料公司抢抓农特产品包装市场机遇，满负荷生产冷链包装防震新材料产品，市场覆盖贵州、湖南等地。
0: 今年7月1号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截至8月11号，已累计运送旅客348.84万人次，同比增长7.05%。航班起降23104架次，同比增长4.62%。期间，单日旅客吞吐量超过8万人次的天数共32天，11次刷新今年暑运单日客流峰值。

0: 其中单日旅客吞吐量在8月6号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在8月11号达 9.19 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1: 现在从北京飞到贵阳的往返航班每天还是挺多的，即便是暑期提前几天订就完全没有问题，非常方便。这次只是走了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路线，黄小溪嘛，下次准备再深入游一下。
2: 小孩子放暑假，我们就带着一家六个人从贵阳出发，然后到安顺、兴义、黄果树、马岭河大峡谷、万峰岭，八天左右的时间，感觉温度特别舒服，不用开空调。
0: 为适配旅客多元出行需求，贵阳机场持续加密热门城市航线，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十班。同时，在贵阳至北京、上海等多条国内干线投放宽体机，扩充运力。暑运阶段，贵阳机场运营四条国际及地区航线，覆盖澳门、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市四大目的地。
3: 科学合理地分配我们的机位资源，实现了目前日均靠桥率在87.51%，为更多的旅客提供了直接廊桥登机的服务。为了应对大风、雷雨等不利影响，开展航班计划动态提前调整的工作，专项治理一共减少了926架次的航班延误，并且缩短了平均延误时长达31分钟，有力地保障了广大旅客的正常出行。
4: 黄白铁路向阳坪隧道日前顺利贯通，为后续启动附属施工及铺轨作业打下坚实基础。向阳坪隧道位于安顺市境内，全长1321米，是所在标段核心施工节点之一。项目所在地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通过超前地质预报体系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确保施工安全推进。贵州黄统至广西百色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货运为主，兼顾客运，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此次隧道安全顺利贯通，不仅攻克了该标段核心施工难题，也为黄白铁路贵州段复杂地质隧道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6: 从人工巡护到智慧监管，十年间贵州生态环境执法方式不断迭代升级，通过配齐专业监测设备，搭建数字化平台，建强一线执法队伍，监管执法效能持续提升。今天钱小鱼将和执法的队员们一起出发，去建设河道管护的科技神器。
7: 上班上班，我钱小鱼今天变身一日生态环境执法队员。
8: 今天我们使用我手上的便携式水质快检仪，对我们的水体做一次监测。
7: 数值正常。
9: 小鱼，你看，这是我们的移动执法终端，常年监控着水源地各项指标。刚刚的检测是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复核。
8: 现在再用无人机飞一圈看看。
7: 真方便呐！
8: 这就是我们的18般兵器，从头武装到脚，装备多了，技术提升了，不仅巡查效率越来越快，监测还越来越准。
7: 以前也这样吗？
9: 以前两条腿走一天走不了几公里，取个水样送回实验室，最快也要24小时出结果。
8: 走，带你看点厉害的。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战场，智慧监管平台，全省所有的河流、近千家重点企业的输水监测、水质断面、固废遥感等数据都在这里汇合。系统24小时会对超过20万条数据自动比对、自动分析、自动预警。我们执法现在是智慧监管了，升级了。
7: 靠数据凭科技，真厉害。
8: 以前靠人力追着问题跑，现在是一个平台、一套设备、一支团队一起守护。技术变强了，手段变多了，但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多开一张罚单。
7: 那是为了啥？
8: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环保有底线，生态有红线，罚只是一个提醒，大家知道了、记住了、不碰了，它才有意义。现在要做的是让问题发生得更少，环境守护得更好，让一江碧水永远清澈。
4: 近日，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北盘江大峡谷国家湿地公园董庆库区开展湿地鸟类专项监测，观测并拍摄到一只大型鸮类。经野外形态辨识、文献比对和专业鉴定，确认该物种为鹤鱼鸮，是贵州省鸟类分布新纪录物种。鹤鱼鸮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贵州野生鸟类物种名录。8月12号，由贵旅集团和喜酒集团主办的2026黔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在贵阳多彩贵州城开幕。来自大湾区的英歌舞与贵州民族歌舞先后登台。本次文化周旨在以美食为媒，以文化为桥，深化粤黔东西部协作，推动两省文旅商贸双向流通，特色产业互促共兴。180多家商户集中亮相，带来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和国际美食。
10: 猪脚姜是我们广东的传统美食，它的口感就是酸辣甜，要熬制1.5小时了。希望贵州和我们广东的美食交流一下了。
11: 做的产品是原汁原味的墨西哥taco，赶过来也一边玩一边做生意，已经有回头客了，中午来晚上也来。
4: 此次美食文化周将持续至8月16号，活动期间同步推出黔粤山海风味长桌宴、厨艺竞技、民族服饰美食主题巡游等特色板块。
12: 通过云闪付支付，那么可以享受8折的一个优惠，每人每天是可以有200块的一个优惠折扣的封顶。
13: 推出的是呢沉浸式的体验，市民参与到里面，在互动的过程中体验到贵州的魅力。
0: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将于8月21号至25号举行，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难度、攀石、速度和速度接力项目，这也是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第二次落地贵阳。9月11号至13号，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将接续举行。本站赛事聚焦速度攀岩，并增设速度接力和混合速度接力比赛，两项赛事均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举行。
14: 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全球分站赛，国内设4站，贵阳是西南地区唯一连续2年获得承办权的城市。两项赛事在贵阳无缝衔接，不仅填补西南地区高端攀岩赛事的空白，更标志着贵阳成为国际攀岩赛事版图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点。
0: 贵州拥有丰富的天然岩壁资源和专业攀岩场馆，已逐步形成覆盖国际、全国、省级和青少年层级的赛事体系。近年来，一批贵州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成绩。2026年4月，贵州共有8名运动员入选国青、国少攀岩队。
15: 经过多年的深耕，我省攀岩已经迈入了体系化、专业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国省共建攀岩国家队重点省份，打造形成了天然岩场加专业基地加竞技训练加国际国内赛事4位一体的完整攀岩生态。我们将继续依托赛事流量与资源集聚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3D户外运动目的地。
4: 日前，位于关山湖区的贵阳训练馆开启试营业。为推动全民健身，从8月10号到9月29号，馆内篮球、羽毛球、乒乓球3个运动项目场地免费向市民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16: 它场馆环境这么好还免费，对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后续只要我有时间都会来这边的。
17: 这边的场馆非常新，场地设施基础条件都比较好，停车也比较方便，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觉得现在全民健身的氛围，对于体育的热情都是非常浓厚的。
4: 该训练馆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共配备3块标准篮球场、32片羽毛球场、21张乒乓球台。除大型赛事场地维护等特殊情况外，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贵阳体育馆”预约运动时段。14-15期间，贵州持续加大体育基础设施投入，全省体育场地增至近13万个，长期参与体育锻炼的群众达2500万人。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黄艳平带领团队历经17年持续攻关，在贵州六盘水建成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示范工程超碳一号。与传统的蒸汽余热发电机组相比，超碳一号发电效率提升85%以上，年发电量增长50%以上，基本可以覆盖国内钢铁冶炼、化工、焦化等行业的应用场景。

0: 南方周末报道，茅台在红缨子高粱产区推广订单合作，输入种植技术和资源，适配山地的良品良种。科学耕作的技术指导既带来土地丰收，也为乡村培育了一批懂技术懂政策的青年，为乡村现代化持续注入活力。
1: 贵州省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整线推进工作会在贵阳清镇市召开，来自全省的节能服务企业代表和行业专家交流市场化节能改造经验。目前清镇市四家试点单位已完成节能改造，综合节能率超过20%。贵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州出口锂电池14.2亿元，同比增长126.5%，成为国内锂电产业扬帆出海、抢占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之一。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贵州新闻联播。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从今天白天我省的雷达回波图来看，今天的午后省的中西部地区对流活动强盛，通常这个时候啊是风大雨急，要注意好及时的防雷避雨，雨水也是送来了阵阵的清凉。今天下午三点，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5度上下，比较的凉爽舒适。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以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在省的西部北部地区个别乡镇会出现大雨或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个别乡镇的大雨或暴雨主要会出现在省的西部地区，其余地区维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这两天高温天气主要会出现在赤水河谷一带。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多云，20到28摄氏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5到28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七星关多云，17到29度。铜仁多云，23到32度。凯里多云转晴，22到31度。都匀多云，19到30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

0: 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0: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7: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8: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9: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0: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1: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2: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 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

0: 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两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六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2: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4: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 针对淮河流域沙隐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

0: 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2: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3: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

程。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

0: 降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巀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 据

0: 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报告。
1: 接。
2: 冯副官，你这是让您过去一下。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进来。
2: 团长，李团长好。哟，
1: 哎呀，冯副官，哎呀，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2: 是，嗯，
1: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2: 哎，那有没有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1: 冯副官不是在吗？
2: 啊，嗯，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1: 嗯，哎。

0: 钥匙，啊，谭长，你喝水。这今天刚有你，先进二十五，到幸福中出什么事儿了？
1: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迎风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栽下养伤呢。
0: 谁干的？
1: 这可不清楚。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0: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
1: 我媳妇儿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儿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

0: 哎，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
1: 真是有点。
0: 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2: 嫂子，就是刘鹏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 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3: 对，
4: 不能怂。
2: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0: 我赞成，
3: 我也赞成。
0: 团长甲也搜了。

0: 也没收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1: 我们多大成，
2: 我们多大成，
0: 兄弟们坐坐坐
2: 坐
0: 坐
2: 坐。
3: 哎，哎，冯副官，
1: 怎么样？吃了吗？
3: 还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1: 我说兄弟，谈什么照顾？
3: 我来，我来，冯官，我来，我来，我来，我
1: 来。来吧，哥几个坐吧。
3: 啊。
1: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4: 冯哥，您真是个大好人。
5: 饿了我咕咕叫，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1: 来吧，
5: 嗯，
1: 哥几个辛苦了啊。
5: 啊，
4: 真香。
5: 冯哥辛苦。
4: 嗯。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大哥，来来来来。刚成肉的，吃个饼，吃个饼，
6: 来，走吧，吃个馍吧，
4: 来，来来吃个饼。
7: 坐慢慢，吃。
8: 谢谢。
7: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4: 再拿一个。
5: 大嫂，看样子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7: 下雨。剩的吃烧饼噎着了。
9: 对，这下有水了，
7: 咱们还洗个澡呢。
10: 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9: 是。
7: 都别动，给我下雨等。
0: 我在上面，对，大家听好，都来下来。
10: 对，走，回去回去。
4: 来来。
11: 哎，叔公啊，我来洗脚，妈，洗脚。

0: 李军士，李团长，
1: 在。
0: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1: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0: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了。
1: 我现在警察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
2: 奉守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3: 去呀！哎，哦，不饿了，不饿了，放了不饿了。你看，我们呀，这就，啊，你看。
2: 又挺变了，哥，我跟你说，李志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你们这些，
3: 对，
2: 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啊，这是哪儿啊？营房，上千个士兵把着呢，
3: 对，
2: 把着进来。
3: 什么情况？也是啊，也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宝石。

0: 啊，咱们都给我围了！好的。对不起，都，这些也下无端。
1: 只是啊，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我可真没想到，都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霖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0: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2: 他的话都能信？
0: 只是，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1: 快去。

block.

0: 乔康，脑壳塞了他本小米了头，卡口能交货了外话，呼吸痛卡了外他有。前开赛时候上升的，我在头该西斯肯西罗梅雷奥斯台子尼其他个西他。脑壳里的墨胶有些阿斯梅他本小米摩托自己的，卡了个脚心尼开他后壳个阿鲁壳头卡口尼西他。乔吉黑个，下壶壳塞了路去卡奥里奥西特，乔吉黑尼无魂思路斯莫里德斯。
1: あの証拠の家族はどなでる。
2: 彼は無抵抗で湯川に去ってました。
3: メレを待ってから、私は奴らを説得します。
1: 李团长，你有能力让警备团的军官回去就职吗？
3: 有。不过最大的障碍还是张志平。如果没有张志平，我保证所有的军官都服服帖帖的。
1: 军中无戏也，你确定有把握？
3: 请先生放心，没有张志平，我就有绝对的把握指挥好警备团。
1: 好，我给你机会。
0: 国际，お前が行け。张志平，你就此的去喽。
4: 嗨，
0: あのあなたの部隊に先に撤退して、警備隊の小行動家族をリトン長に渡して。

0: これ。
1: はい。
0: 山下さんの信頼に感謝します。
2: 李村長、走動行動馬上就要開始。警備隊要保持戰鬥力。
0: 私、報酬できる。

0: 展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靠近我点，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是警备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2: 那就对不起了，警备团的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金保证。 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别放那么多，放了，张团长，张志平，张志平，放了，团长，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志平老弟，他被抓起来，我是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
3: 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呀！我没有办法。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刚才乡抢是冯副管，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的。
4: 对，被冤枉了。
3: 放了，拿人！
5: 冷静，冷静，冷静，大伙冷静，冷静。
3: 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
5: 李志深，你看，你看，真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明就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连坐，对不对，弟兄们？
6: 愿意，
3: 愿意。
5: 李志深，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
3: 放下枪，放下枪，把枪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弟兄们，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7: 李明镜，你放什么狗屁？装什么慈悲？
3: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8: 你胡说！胡说！
9: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 军抓了你。
0: 你还我军军啊！
3: 黄军来了。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没事吧？没事，快回来。张夫人，不要激动嘛。 动了胎气就不好了。你敢想干嘛呢？你，英子，英子，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弟兄们，
1: 团长，团长，
2: 团长，
0: 团长，
2: 没事吧？
1: 没事吧，团长，
0: 慢点，慢点。
3: 听山下先生训话，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 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方副官就死在那个后窗下面，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擦了吧你。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骥是什么人，没有冯骥，我张志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说冯骥的这份义气，我张志平敬佩你。
1: 阿章，我不管是好人，俺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买哪儿了？
1: 丰富馆是我们卖的，给他找了个地方在城西边，大伙凑了钱给他买了口棺材。丰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懂买哪儿。
0: 那就在丰盛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1: 团长，还要配个副官吗？给你。
0: 我的副官只有凤姐，组建个警备排了。张德林，
2: 到。
0: 你任排长，兼着副官的活。
2: 是。
3: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4: 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5: 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
4: 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布城，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1: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4: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
1: 好，
0: 我跟你马西达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身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
4: 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0: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4: 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
4: 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警察，封锁城门，没有人工管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一九

0: 王局长，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0: 俺镇守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这大郎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1: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姓荣冒轻易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那是。
2: 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0: 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儿不都是弄酒会往馒头上说了算？
2: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妹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说，
0: 王局长，
2: 你。
3: 会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儿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甭管我了。
1: 会长，鬼子来了，板桥村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会长叔。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子乔，太绝了呀！太绝了！哎哎哎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呀举呀，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上次我哪里没了的？
1: 卡雷巴莫拉乔，莫拉诺菲都真不你给的。
2: 哎，上次了我都快，你该怎么办？哎，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迷糊了啥？
1: 莫拉诺会到啊，巴鲁，你是对你行动和你的都可以苦干瓦卡里马赛。
2: 亚次啊，莫拉乔得学，娘的，西拉曼伊娜，无所事给
1: 的。欧莱尼马卡赛，欧莱尼马卡赛。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0: 哎，俺可不敢呀，太君。
1: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了？
0: 俺真不知道啊，子乔，邓队长，你心情好好，你帮俺清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吧。
1: 我要你一半家产。
2: 俺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啊！
0: 俺给，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满屯往满屯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4: 人我没了，哎，
0: 不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鸡叫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
5: 八七路棍娃，苏米奥斯雷德，尼西尼亚路乌奥纽林尼布加达索德斯，瓦达西加昂奈西德奥伊斯凯马斯。
6: 哟西。出発案内してくれ。
5: はい。
6: 来了。
5: はい。
7: 第一小隊。
8: はい。走。
9: 走了走了。
7: 第二小隊。行け。
10: 大不放你面吧你，
11: 还想再下一个？
10: 好心没好报。
12: 谁呢？快帮我翻车呀！
11: 不呀，现在能行？
12: 这人啊，
11: 好孩子，身子保护溜齿嘞，你们饿了说话啊。现在俺们都不饿。
10: 你还叫啥婶子？你这叫娘家是啦。
11: 哎呀，叫啥？你管得着吗？
10: 我是不去。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
入り口に発射砲が展開。すまん、直ちに最高級を仕掛けろ。三小隊の死を発見してやる。今度こそ必ずリングまで入り込め。

0: 哎，血止住了吧？
1: 止住了，区长。
0: 好好好好好，喝点水，喝点水。啊，
2: 倒口气，倒口气，来，
3: 二叔，喝个水，二叔。
2: 我勒个娘呀！
4: 你喝呀，
2: 这一天
4: 我腿都要走断了。
2: 还有水没有啊？
5: 媳妇，我们打跑了翠翠的伪军，就过来了。
0: 好好好好。哎呀，刘村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好。小主，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
5: 好，
0: 帮着照顾照顾伤员。
5: 好，
0: 贾省，咱商量上后面的方案。
5: 好，
6: 原地待命。
7: 红哥哥，你，一回目の攻撃は失敗しました。一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サイト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二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
8: 攻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
7: 好。
8: 今回作戦の主要目標は八路軍で父の師団の独立を手に取りと先導実態への耐震自体だと包囲も従々に狭め敵の主力部隊を発見し殲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ろ。
7: は
9: っ。喂，苏队书记，严格点啊！快，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蜗牛岭，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别乱。啊，咱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大妈，大妈，你疯话寻思呢？
10: 没看见，他抱娃在车上呢。
9: 抱，不是，
10: 南村叔
9: 啊，
10: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苏华杰跟着，说是他庄自强引他来的。
9: 啊，庄自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10: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9: 行，小妮，你赶紧快往前走啊！大妈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赶紧走，快点！哎，不是你见着父话了吗？
11: 不看见。
9: 大爷，哎，谁呢？你见着父话了吗？
12: 没有。
9: 见着父话了吗？
12: 没看着。
13: 怎么了？父话掉队了吗？
9: 队长。有人说啊，是福华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福华跟着。这福华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这自己离开了。
13: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
9: 嗯，
11: 来，
9: 来，
0: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14: 按说不会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0: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14: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15: 哎，队长，队长，

0: 咱找一条小路到五牛岭啊，近多了。
1: 你说的有准吗？
0: 俺大连走过好几次，没错。
1: 好，到前面等皇军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0: 记住他们。对，俺把副卡给抓回来。
1: 你们都给我严肃点。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了。
2: 这样，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3: 是，跟我走。
1: 这副官怎么办啊？
2: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4: 来了，局长，你看那边，有汉奸领着他们走小路，堵咱们庄里人去了。
2: 你先带十个人过去，从前面堵住鬼子。
4: 是。
5: 乡亲们，快跑！鬼子！
4: 谁呀？是谁呀？
5: 快跑！乡亲们，快跑！鬼子来了！快跑！
6: 阿农呢？哪里上呢？
5: 鬼子来了！
6: 嗨呀，鬼爷！嗨。
7: 面露都，阿农，啥干的？아치니루하즈데스
6: 대군
1: 喂，대군
6: 이케
1: 대군
2: 好像是福华
4: 怎么跑哪里去了

0: 看，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0: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5: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2: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3: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5: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4: 人生无怨无悔。
5: 致敬潜伏暗处、
14: 不断
5: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顶上，来了来了，我就来，
1: 站好站好，快站好了，
0: 站好了，
2: 哎，喂，
3: 太贵，
2: 哪子？那王庄的伢子那你奥义子干哪一路噶？米吉奥马吉盖他们噶？
3: 大官，我是古德斯。
2: 本当に？
3: 达雷卡，奇卡米吉奥，西德马斯。
0: 达雷达，
2: 兄弟会。
3: 嗨，马正月，
0: 哎，过来，
3: 跟皇军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卧牛岭的经络。
0: 太君，想坐，先向路上山。
4: 你
0: 防过神就到了卧牛岭。
4: 卧牛岭，
0: 哎呦，逼走这条路快不少了。
3: 哎呀，
0: 大王庄敌人，还是一个也跑不了。
4: 你该答应。
2: 哎，哦，哟西，
0: 行行行，
2: 带一小带，谁敢给？快点，快点，快点！
0: 来来。
5: 夫人，没有娘，娘子舍不得，就是你。

0: 太阳鬼宴，
1: 学长，学长，乡亲们都坐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呀？啊？
0: 福华，把鬼子引跑了。
1: 福华把鬼子，那你？ 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0: 没法救，乡亲们还没走远呢。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他没抱孩子。
1: 那孩子呢？
0: 去救我弟弟。
1: 啊？
0: 去救我弟弟。
1: 走。
2: 新版的，看到叫我西里阿姨大哥了。有苦爱我，我现在过来了哟，谁多苦心嘛？

0: 你先过来，你告诉我们，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博罗去哪儿了？黄志不是，我帮你不是，
1: 你让俺换下庄了，给你当汉奸小媳妇儿吗？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只能把你交给皇军了。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
2: 庄子强，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俺身后是山，俺死也不了鬼子的手里。庄子强，当坏人真有报应。小日本的账。 有人给俺算。

0: 我跟你讲，你要是想娶老少爷，你就娶老少爷。想娶老少，老少爷还想后天去了吧？你还说？娘，你再胡说！我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 你都请好了，是富华救了咱泉水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富华一句闲话，咱骂他是破鞋，我那娘的，我弄死他！我开了，我弄死他！
1: 从今往后，富华的孩子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
0: 俺大王庄有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有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让他成人。

0: 满屯，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我哭。
0: 来，不哭。
2: 正月里来，什么花开？什么人哪、啊、

0: 王峰，哎，王峰，哎，局长，你肯定会再次进攻的啊！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区小队打起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1: 快点！
2: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的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
1: 哎。
2: 我们区小队接到乡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呀，不是俺，不，俺全让说的办，是俺全部动大家。
3: 好，
2: 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
1: 哎，齐鹏，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2: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您。
4: 咱去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光管俺们，这个道理俺懂。
2: 小心点，局长，您走吧。
5: 哎，
6: 大爷，
5: 大爷。

0: 本当ですか。
1: 神社やめかよ。
2: 素晴らしいね。
1: 我救你了。
2: あんな大事なバンだ。
1: 我是良民。太君，太君，俺家产不要了，你放娃子吧，我都给你们。
3: 太君了，平安太君。
4: Thank you.

0: 撤。
1: 啊，来了。
0: 哎，周书记，
1: 哎，秦风，哎，
2: 赵局长，
0: 哎呀，向营长，哎呀，省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啊，
0: 啊，您是脸，哎，
2: 泡炸了一货，哎
1: 呀，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咱俩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4: 家胜，哎，
3: 挺好，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接了个骑兵呗。
5: 老师长，我们将要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名去。
2: 好。哎呀，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吗？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6: 多亏家胜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啊，
1: 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0: 啊！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1: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0: 5分钟见个人？

0: 梅。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境内。你怎么样呀？
0: 我
1: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0: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
1: 就是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0: 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发生什么事了？
3: 孵化，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1: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0: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1: 这我可说了不算。
0: 对，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
1: 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0: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
1: 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0: 这是圣弦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后来浮华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0: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 你是觉得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吗？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的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击败。
0: 说得正好，其实我也向往超凡脱俗的爱情。

0: 真把大刀收拾捡回回来了，你再也太懂事了吧！啊哈哈哈！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9K5分钟，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要在和平年代，早就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了。嗯，
1: 吃苦不灭，何以家为啊？
2: 朱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1: 让向前同志说吧。
2: 赵先生，我们把帅哥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1: 朱书记，这尤其战术16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呀。
2: 对，现在是敌进我进，在师徒政委转正中对敌人这个扫舵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1: 敌进我进，
2: 对，你看，我们现在耿据地呀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我哪退呢？这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疼他们，打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啊，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
0: 翻边战术。
2: 翻边战术，对。
0: 相当的，您说这是个好办法啊！
3: 是啊，你看，
0: 但是啊，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哎呀，
2: 你看，赵局长一会就说到要点上了。
0: 找你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啊。
3: 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2: 赵局长，哎。
1: 在敌人的后方获得困难有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穷冲之势。哎，遇着村庄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不济就成问题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赵局长，你在敌寨区那边有剩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
3: 有，
1: 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长，嗯，我可以介绍给你。
3: 好啊。
1: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可以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
4: 你刚才说的那个翻边战术能打疼敌人，嗯，
5: 说，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6: 好，
4: 一会儿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6: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于是，在和共产党的区干部听着，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我是五县专属的特派员，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防务。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5: 命令部队进攻吕家寨。
6: 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
7: 给你们5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哎，外头可是破局啊！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啊，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呢。他们总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1: 哎，好好好。
2: 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咱要执行了。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天津支队2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1: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节制任务。再说了，要是山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行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当然不好。
0: 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1: 你这毕竟是2个指挥系统啊。
2: 山纵
1: 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啊！
2: 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节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1: 小队长，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
2: 啊，
1: 我觉着啊，让挺进支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2: 哎呀，主要局长，你看你。
1: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这块儿，他就有2个目标，一个是1150，一个是山纵。
0: 布设了挺进之律。哎，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事过去了，那挺进之律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之律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就不一样啊。
1: 嗯，吉峰说的对，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总行了吧。
2: 嘉盛，还是抓起抓下的周到啊，怎么被个佛爷给教了凶啊。
1: 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2: 老周，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感谢你们。
1: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3: 是
4: 老首长。
3: 嗯，
4: 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了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焦灼。
2: 好，我马上派上去侦察。
3: 嗯，
2: 赵局长，
5: 老周，
2: 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
0: 余叔，共同胜利。
6: 余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8: 新枪，
6: 这怎么都不动呢？快！
9: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10: 就是，
9: 想让咱们交枪。
11: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6: 是呀，
12: 会长呢？
11: 为什么
12: 会长
11: 呢？吕会长呢？
12: 你想干什么？
6: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枪。
9: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13: 都给我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
14: 来，
13: 把新枪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5: 谁先来领枪？
9: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哎，领导，行抢的回去排队，请随时长徐化啊！徐化，徐化，
1: 吕十三，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0: 你有本事，你把俺放开，我打不死你！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打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1: 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副捐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0: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1: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2: 走，走。
1: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哼，
2: 你们就。

0: 就是一群甲亢的人，翻供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也不重要，我们绝不投降，绝不投降，绝不投降！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拉出，执行吧。
1: 是，走。
2: 陈同志，您没有好下场。走，
0: 陈同志，
2: 陈同志，
0: 放开我！
2: 陈同志，陈同志，
0: 放开我！
2: 陈同志，
0: 放开我！
2: 陈同志，
0: 你作孽呀！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他们，我臭美不死你！我，你个王八，这就放开，
3: 关
0: 起来，给我关起来！
3: 自卫团的弟兄们。 交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真的假的？是什么事儿？我们不交枪，好了，我们抢了一顿亚麻的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干一场，
4: 干一场，
3: 干一场，干一场！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 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怎么回事？真的没有撞针？孙师长，您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5: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
3: 行行行。
4: 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呢？后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0: 挂好了，
1: 好了。
0: 吕世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1: 您放心，万无一失。赵远，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呢？
0: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庄奇峰的娘找到了吗？
1: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0: 带过来。
1: 是。
2: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哈哈哈哈，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哦，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哈哈哈哈！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哦，对了，来。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钱粮账本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3: 是。
0: 吕世清，
4: 长官，
0: 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
4: 呀，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就是个摆设。
0: 好，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4: 这还等什么明天嘛，要处理就得快。
0: 你就那么着急啊？
4: 我
0: 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回去吧，等消息。
4: 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官爷显得太近乎。
3: 告辞。
4: 哎，谢谢啊。这姓陈的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
5: 明日我が国大阪湾南へ進行開始。
6: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7: 孫玉林からの展望です。
6: 有名。
7: 我が軍は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ジャンシャーチョン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8: いや、旅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6: 旅団長の計画をもちろん行します。しかし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はもう計画廃止の命がかけるへせへ終わ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林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8: 慢点！哎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沈南，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1: 是。
8: 坐。
0: 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9: 陈专员，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0: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您。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10: 在，
0: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10: 是。
9: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儿，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0: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 由马鞭和厨师伺候。
9: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0: 魏师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1: 是。
9: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0: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3: 呀呀，周政委，周政委！
10: 哎，怎么了？
3: 周政委，我们遇到了一师的干部。
10: 李干事，
11: 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随您的部队进了绿家寨，他们把张姑让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10: 他们有多少人？
11: 大概有五六百人。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两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子彤，你看。
6: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7: 老天爷有眼呀、啊，报仇的机会到了。
8: 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9: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
7: 拿我的三把枪。
5: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们有器兵。
7: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9: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7: 拿枪。
9: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奇峰的娘。说到做到。
8: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9: 走，这样。
8: 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7: 小蛋儿，哎，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吧？我打谁呢？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使用电子银行
11: 能减碳，
10: 快递盒回收
12: 可以减碳，
10: 不用一次性餐具
13: 也能减碳，
10: 旧衣回收
12: 同样减碳，
1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5: 欢迎欢迎，
16: 三二一。
14: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叫哪吒。

0: 世界的钢琴呢，一定更难。
1: 万物皆有裂痕，还是光照的地方。
2: 每一个孩子都非常宝贵，让每一个孩子都绽放独特的精彩。
0: 他们做得到。

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一个被误解的孩子哪吒，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最终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改变命运，成为英雄。我命由我不由天，我想用电影在视障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

0: 这边这个是萱萱，12岁，是个盲童。这个是张志远，也是我的学生，
1: 他刚刚考上专业。

0: 轩轩啊，不光演奏才能、技巧、手的协调性、记忆力、听觉的敏感度啊，这都是非常高的才能，那种创造力是很强的啊，这个很难得。音乐方面的这个才能是非常出众的。
1: 今天他们俩这个斗琴，说实话我也没看过，直接这个上来就是这样，我就很激动。
2: 郑老师觉得这两个学生在你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
1: 是两个非常有才能、非常特殊的学生。嗯，张志远现在是已经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初一，作曲专业的，相当了不得的，
2: 非常优秀。
1: 这个轩轩也有这潜质，虽说他现在还没有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但是呢，他的钢琴也是相当好的。作曲啊，他这个即兴演奏，你看自己编啊什么的，他特别会编曲的。
2: 你看他对这个音乐的这个喜欢，就只要一提到音乐，他就立马就必须给你表演出来。
1: 是，
2: 他不能上手，他就通过他的肢体语言就给你表演出来。
1: 两人都是这样的啊，
2: 就平常您教学的时候，在您的面前可能两个人还端着，
1: 还稍微有点老实。
2: 对，
1: 所以我现在我想正式官宣一下啊，今天你们弹完了以后，我给你们俩弄成一个固定的组合，就叫黑与白，让你们都是在黑夜里能够看到光明的两个小朋友。志远小时候是确诊为自闭症的，他妈妈跟我说他四岁以前是不说话的，音乐也是拯救了他，他就也是特别专注，所以他也是从这个黑暗里走出来的一个小朋友。也都是音乐把他们两个带到一个很阳光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叫黑与白再好不过了。好，
2: 恭喜三位今天组合成立。
3: 他们在用音乐对话，这是他们一个交流的方式。
2: 就第一场表演已经开始了。
1: 行了，那就这样。
2: 恭喜两位。
1: 好，
4: 散会。
1: 好，
2: 散会。下课。
1: 好，先下课，下课。张志远先出去休息会儿。
2: 谢谢。
1: 你把手散给我这儿吧，我就把先留一下。
2: 就是留下你哈，是要给你做一个邀请。就是我想邀请你一起去看无障碍电影哪吒。那在看电影前，我还是给你先介绍一下我是追光电影院的发起人杨璇，你可以叫我璇姐姐。想不想知道我长什么样？
4: 我知道。
2: 感受一下什么样？
4: 你应该是1.6米吧。
2: 猜得很准确。
4: 然后你的身材比较苗条，亭亭玉立的，像荷花一样。
1: 别说了。哎，
4: 我通过你的身材，我想到一首诗。金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这以后得有多少女朋友啊？
2: 这个是对我的最高赞扬了吧？
1: 萱萱，我想问你。你的想象中我长什么样子呀？说好看点。
4: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觉得你的形象肯定是特别的雄伟，然后手也特别大，然后比较胖。
1: 也不错，不对。
2: 你刚才不是说千万不能这样说的吗？
4: 千万不要这么说。
1: 你描绘我的时候怎么没有诗啊？
2: 那也送上老师一首。
1: 别说，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刚才那样挺好的。我不想听他说什么诗。
4: 他的身子比较宽，然后特别大，然后特别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此缘真在此山中。
1: 我确实想尝尝。
4: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认真的时候，我就会思考，然后思考完了我再说话，思考完了我再说话。
2: 太淘气了，太幽默了。老师一直跟我说的是，你的听力特别厉害。我们老师要给你出题了，你怕不怕？
4: 我才不怕嘛，来吧，
2: 来吧。
1: 好，
2: 我上了哈。我心里面非常忐忑，因为我觉得出那个题，在他的世界里，可能他觉得你就是个菜鸟。
4: 好了，我已经知道了。
2: 你已经知道了吗？结果如他所愿。
1: 好。哎，对了，
2: 全对。
1: 这对他来说有点太简单了。
2: 太简单了。
1: 我来一个。
2: 请老师
1: 来弄一个。

0: 来喽来喽，
1: 这可真难啊，我可一块来了啊。
2: 哦，知道了。这个跨度还有点大。
1: 对不起，对，我这手有点大，我手确实，你刚才形容的很对。对，
0: 全对，
3: 真是全对。
0: 我们数一下，一二三
2: 四五六七八九，
0: 七八九，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1: 他的听力水平是相当高的，我这么说吧，我小时候算听力好的，这是相当可怕的，这我肯定不行。
0: 大师级别，
2: 只能用不在话下形容吧。
3: 你曾经弹过一个曲子叫《云雀》，嗯，你能不能跟大家弹一下那个曲子？一边弹一边把你心中的那个形象给大家展示出来，嗯，说出来，
2: 行，
3: 可不可以？
2: 它里面有很多技巧，可能有些人弹这个歌唱旋律，他可能直接。但是一般钢琴家都会这么弹。

就是起承转合必须得注意啊，等一会儿再谈吧，反正很就是一些炫技的东西嘛。嗯，然后我现在就开始讲。嗯，就是俄罗斯大草原上面，然后雪正在化，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呼喊什么东西。哎，然后周围有风吹树叶，还有小溪在回应。降 B 小调属七和谐，感觉有一股剩余的一点点寒气吹过来，然后太阳出来了，牧羊人带着他的小羊在草原上晒太阳，牧羊人正在唱歌，小羊边吃着草边咩咩叫。

0: 这时天上飞来了一支庞大的云雀队伍，他们在云里翻腾，像在云里做游戏一样。
1: 这时小溪的水已经解冻了，开始流淌，云雀也随着小溪的流动在飞。
0: 在他们的羽毛上，树上的水滴变成了小冰球，散发着光芒，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显眼。一切恢复了平静，牧羊人带着他的小羊回了家，这一段是如此的美好。
2: 他第一次跟我上课的时候弹的这个弹这个曲的时候，一边弹一边讲，我听了几句就泪流满面啊，太美好了。他是看不见的，他没有经历过那些东西，他也从来不可能看到什么冰雪草原啊什么的，我那眼泪就下来了，完全控制不了。
3: 整个画面是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可以跟着它的琴声，跟着它的音乐走进一幅美丽的画卷，你可以感受到雪山、河流、羊群，人们在歌唱，非常的打动我。
2: 很多盲人他们自然的音乐的色彩是非常好的，就是我教一些明眼的孩子吧，就你得跟他描述半天啊，讲半天，他哪个音哪个声部多一点少一点，慢慢他们才会理解，而且。

0: 是，
1: 其实钢琴的基本功也特别重要。嗯嗯嗯，就你看他的用的方法，我觉得他那个手
0: 是
1: 花啊什么的，因为他看不到，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做的对不对。
0: 像他们这种看不见的孩子哈，教的时候还真有点特殊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的这个手型的问题。就假设啊，我在教你啊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个慢的那一段啊，
1: 他要摸着，
0: 对，
1: 他要触碰的。
0: 感觉到了吗？
1: 它是通过就触碰这个手腕来感受你这个用力。
0: 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关于手型也是这么教的，包括我什么时候用大臂啊什么的。来，我现在要教你我怎么用肩膀用胳膊了。哎，怎么咱们是怎么玩的来着？

0: 因为盲人看不见嘛，所以他手都是贴着键子去摸的，弹琴的动作会变得拘谨。有时候一拘谨以后呢，他为了准确性啊，他肯定要拘谨，他一拘谨，弹琴的那个声音那个气势就出不来了，所以他有时候就要浑身要动起来，那么你就得教给他，哎，所以他得要用摸触摸我的肩膀我的胳膊呀、啊、然后他弹琴的时候我还会要求手要离键，离开键子去把这个琴弹，这个需要点勇气对于他们来说，因为这是一个特别不安全的一个领域，
1: 他碰不到，他就不知道他落下去的时候那个
0: 他怕
1: 在不在那个音阶上，
0: 对对，所以你得教给他，就是他心里要有一个键盘的形状。
1: 平常你练琴练多久啊？
2: 大概5-6个小时吧。
1: 就其实跟他平时练习的时间也是有关系的。
0: 那肯定
1: 付出了很多。
0: 对对。
1: 萱萱，问你个问题哈，你最喜欢的钢琴曲是什么？
2: 爵士乐风格，乔治·格什温。
0: 这是8和2部创意曲，被他给弄成这样了。我声明，我没教过他这东西，我也不会。
1: 原创。
0: 对，我不会这东西。
3: 你不怕把巴赫气醒过来吗？
2: 现在巴赫已经都多少年了，又没有版权问题。
3: 刚刚讲到的你喜欢的音乐家，你讲了一个是吧？
2: 乔治·格什温，还有查克·贝里，还有弗雷。有一句话说，这个弗雷比老柴更动人。
3: 柴可夫斯基啊？
2: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
3: 因为他也不是几百年前的人了。
0: 差不多得有10年前吧，也是收到一个盲孩子，他也是很有才能，学很多古典。盲人要学古典吧，因为总是看不见谱子，不太能在古典的圈子里去教学、就业，就成一个问题。嗯，
1: 就比较局限。
0: 对对，所以我就想吧，哎，其实有很多这种美国的那种爵士乐的钢琴家或者流行的是什么 Stevie Wonder， 他们都是爵士钢琴家，也是盲人。所以他们就可以不按照乐谱，然后按照心中所想到的东西。我就希望，以后盲人呢，有才能的一些盲人可以去学习这个东西。
1: 就萱萱，其实他就是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的好。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就在2018年发起了一个，助盲的项目，叫音乐光明行。嗯，想让盲孩子呢学习音乐、
1: 嗯，
0: 然后尤其要推广让他们学习即兴演奏，就是不用谱子。嗯，那么他们将来其中一些人呢，可以走上这个音乐的岗位，拿它去，就业。所以就是不光让这个音乐能给他们带来光明，而且他们可能拿着音乐还可以给其他人带来光明。嗯。音乐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适合他们的，但是现在还没有被足够重视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强项。嗯，所以我希望未来盲人能够有一个新的称谓，就是钢琴家。
1: 师徒俩还有一个约定是吗？跟萱萱还有一个关于学费的一个约定。
0: 哦，对，
2: 单老师先给我免费上，嗯，然后等我攒到挣的钱之后，15年后还单老师钱。
1: 其实单老师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你一个激励。
0: 对，这个社会上啊，总是就是一教到，盲童啊或者残疾人的孩子啊什么的，老师就不好意思收学费。嗯，就孔子说过一个什么事儿？

0: 具体忘了谁是谁了，就是好像这个孔子有一个学生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免费的就做了，做完了以后孔子就批评他了，说你这么做完了以后，你把那个道德标准上升到了一个常人都不可能达到的一个高度以后呢，别人就不能再去做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残疾孩子呀，盲孩子学琴要有一个长远的健全的一个体系哈，因为这事儿长不了，你的老师也得吃饭，也得活命，是吧？所以我给他一个他们哈、啊、一个激励，就是说，等你们学出来以后，变成大钢琴家了，你开始挣钱了，你还我这钱。其实说实话，我活得了那我还不知道呢，这事到那个时候，他可以用各种其他方式来还给我这东西。
1: 我反正我知道摄影师是在开玩笑。
0: 是。盲人这个群体哈、啊，他们又有很多困难，但是首先他们还是正常的人，我觉得要给他们跟正常人一样的、跟其他人一样的这种尊重，他们才会有力量去健康的、快乐的去奋斗。你要让别人，
2: 他们不需要怜悯，需要的是一个平等的互助。
0: 对，所以就话说回来，轩轩这每一分钱我都记着呢，以后你要变成一个特别伟大的钢琴家，演出费多的我都羡慕。然后你把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个再还给我，
1: 我知道，
0: 可不可以？
2: 郑老师可能是轩轩在音乐里面的一个灯塔，就照亮了他音乐前行的一个道路。那轩轩更是像在音乐海洋里的一个传播，装满了老师对他的期许和祝福。对于他来说，可能教一个明眼的孩子会更简单，但他愿意在这条道路上跟着这群孩子一起去探索，他会让他们一起感受对音乐那个熏陶，感受大臂的力量以及手腕的力量，他们一直在这个教学的道路上一直在寻找。

0: 你可不可以邀请老师给我来一个四手联弹？
1: 可以，盛老师加油。
2: 哎，好，谢谢。
0: 你为什么要给老师加油？
1: 因为盛老师没有谱子。
2: 还真是，又把我给逮着了。在轩轩面前，我不能示弱啊。
0: 是老师，必须是老师，
1: 加油。
2: 啊，对不起，第一个音就错了，咱再来一次。
1: 没事没事。

0: 在他自己的手里，虽然他看不见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他用聆听的方式，用他的音乐去告知了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
1: 音乐我觉得能够带给这些盲童一些光明，借着钢琴能把人变得更完整。
2: 没事。

0: 对不起啊，你那个三明治我那会儿没装进去，你再重新选一个。
1: 13.90。
2: 真棒！
3: 我知道牛奶是哪，奶奶面。
0: 小猫咪最喜欢喝牛奶了。
4: 注意啦！
3: 19.90。妈妈，我可以去电玩城吗？

0: 就你跟艾灸认识多久了？
1: 我们呀，得有个三四年了。
2: 陶医生你好，哎呀，艾灸妈妈，
1: 小艾灸，
2: 小艾灸，
1: 来，
0: 椅子可能有点高，咱们找一个那边有一个矮的那种小圆凳，去取一下。
3: 需要我们帮你吗？
1: 不需要，
3: 上一下。
2: 不需要。
3: 嗯，
1: 好。
3: 我看他不太像视力不好的孩子，他现视力多少？
2: 零点零二。
3: 对，零点零二其实已经是。

0: 非常严重的一种状态了，就是我们那个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翳字儿，得几乎得贴着。要说其实在生活中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对，但是其实艾灸妈妈她培训的很好。
1: 嗯，我们先是看的眼科，屈光度、远视储备值，各项的指标都是正常的。
2: 嗯
1: 嗯，但我就是看到她眼睛看不清东西。
2: 那时候她几岁啊？
1: 3岁半。其实那时候她已经要在近看东西了。
2: 嗯，
1: 又害怕她有问题，又想着医生说的没问题，又窃喜，啊，就当时很矛盾，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换医生。最终是到了一个眼科医生那边，说我手上有块糖，你过来拿。然后他已经是这样，看完了之后，医生说，这不是我们眼科范畴的疾病了。
2: 啊，
1: 说你要不看看。艾灸它是叫颅眼管瘤，脑瘤占位，压迫了视神经。我们发现了以后做了核磁，就赶紧给他做了手术。
2: 哦，他相当于是整个大脑
0: 做了一个，对，无形中的万幸。
1: 嗯，
0: 你最终还是保留住了一个眼睛有一点视功能。
1: 对对，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因为他不停的
2: 化了。
0: 就我们特别好奇，想知道你画的是。
3: 就是我边写作业边看电视，妈妈打我。
0: 啊！哪个是你妈妈？给我们指一下。
4: 哦，手举起来的，妈妈的手举起来的。
1: 我这么凶残呢，是吧？标题就叫《凶残的妈妈》。
0: 奖励你骑自行车，走。哎呀！
4: 哇，速度还是很快的嘛。
5: 特别惊讶。按道理来说，他的视线范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他骑车真的骑得很好。
1: 虽然眼睛他看不清看不到，但是他的这种感统是可以训练的。我会给他买各种各样的色块的那种游戏机让他去玩，他在不断的这种训练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刺激他的视觉，另一方面就是能锻炼他的一些手脑的一个平衡。所以我很早就在我们家放上了单杠，然后有打拳的，然后有荡秋千的，然后还有爬绳的，还有那种滑下来的，就给他布置好了，就每天就是让他进行训练。
6: 哎呦！
7: 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他有问题这一块儿，只会感觉孩子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协调，因为小孩刚开始没有经历过这项运动的时候都会有一点不协调，然后后来跟父母咨询了一下这个情况
1: 才知道。
7: 对，
5: 就是别人觉得我不行的地方，他们越要让你觉得他可以，他一定能行。
1: 艾灸呢，他看电视的时候是一直看，那对他的眼睛是有伤害的。
3: 想打人，妈就是会打我。
1: 嗯，低视力的孩子也会近视。
5: 哦，低视力和近视那可以
0: 不是说矛盾的。
1: 嗯，对对对，是很他很容易累，包括用辅具都是为了减轻他的疲劳。是为了保护他那点残余视力，包括他的这种颈椎，对他来讲写字都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他要拿着一个辅具，然后还要用手垫着，然后在一个倾斜桌上去写。
4: 他就是不光要用脑，还要用体。
1: 对对对，
4: 但是小朋友他肯定
1: 我们在普校嘛，在普校。
5: 哦，就我们艾灸他上的是普校。
1: 对对，
5: 他上普校就是需要出具什么证明，或者是我们的学校会对他进行测试，就是不是合适上普校。
1: 不会，9年义务教育现在它包含了融合教育
5: 啊，
1: 就是所有残障的儿童都可以就近入学。当时我就又求助过陶颖医生，帮我去接触到的这个北京资源中心，然后给视障小朋友做了评估，给他们提供了相应的适应性的课程。今天我又见到陶医生，其实蛮激动的，因为
6: 第一次

0: 见到陶医生的时候，我是非常迷茫的，有很多人在跟陶医生拍照。
1: 嗯，
0: 其实我当时就是充满着那个泪花，然后有记者问我说：“那是陶医生，你要不要认识认识？”我当时不敢，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其他人可能跟陶医生去拍照，是那种粉丝的那种形式，但我是一个病人家属，他也不是我的偶像，但是他是给我提供了一种光的指引。艾灸术后的时候，我的那个内心对医院是极度的不满的。我朋友说：“亲爱的，我给你看一个纪录片吧。”然后他给我看了陶勇医生的纪录片。瞬间我就觉得我们是两个角色。就那段时间，其实我每天，我觉得我一直是蒙着被子是哭的状态，然后背着艾灸，我想抑制住我的声音，但是我的这个喉咙都会发出那种碰撞的，就是那种声音。我要躲在厕所里都控制不住，然后护士医生都能听到，都不知道怎么了。就当时我那种声音很吓人，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像疯了一样。然后我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就平静下来了。我也遭遇了伤痛，但是我想就是陶勇医生本人也遭受到了很大的这种伤痛，他也走出来了，我相信我也能。所以呢，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看到陶勇医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光。后来我们做了，就是我做了滴视联盟之后，我们在做这种大字课本的一个倡导推宣。然后我们当时特别特别就是想要向外界传达我们的需求，然后陶勇医生每次都是学校相关的资源，然后对我们进行了这种帮助。在光芒计划里，艾灸和其他的小朋友都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如果说就是没有这个项目，我们很多小朋友他是没有信心去到普校上学的。谢谢你，陶医生。
2: 其实互相吧，互相照亮。因为在我自己也是人生遇到至暗时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患者也给我很多的温暖，所以我也要传递出去。我们之所以做光芒计划，其实就是希望帮助到更多像艾灸这样的孩子，可以更好的去融入到社会，也希望他们自己未来能够有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大字课本其实是他们所需要的，因为对于普通的孩子用的这些课本，其实他们是不太好用的。
3: 以前的大字教材都是删减版的，是给盲校使用的。那像艾灸他们在普校进行融合教育是用不了这种删减版的教材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向就是中国辅具研发中心写信求助，后来就是辅具研发中心给我们介绍到了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看到了我们这需求，马上就开始。但是呢，盲文出版社出来了以后，家长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找陶勇医生来帮忙。然后这个事儿又得到了我们中宣部的一个支持，他们看到哦，原来有这么多家长需要，所以就又积极的去促进这个事情的形成。你勇敢的发声，最终得到的反馈都是很正面的，没有人会因为你这样的去歧视你，而是会想方设法的去帮助你。人们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好多家长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陷入到了深深的恐惧当中，非常非常的痛苦，不想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去议论自己的孩子，自己呢就是面对着孩子也是属于那种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所以孩子也是就是非常懵懂的，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家长都不会引导他的孩子，就是被人评价了之后，家长都是抱着孩子哭，因为
1: 觉得你太可怜了。
3: 所以当他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社群，我们里边就不聊医疗了，我们就聊生活、康复、教育。
2: 以前我也是觉得他很棒，但今天我觉得伟大，因为他除了自己把孩子带得很好，从命运的苦难中走出来了，而且还成立滴视力联盟，要把这种经验和对命运不屈不挠的精神传染出来，复制出来，去帮助其他的家庭。
4: 他们就是不认可别人的眼光，就要告诉大家我是可以的。
2: 其实包括今天看到这个节

0: 目的家长，无论是低视力的也好，有一些什么这种特殊的情况也好，我希望你们不要封闭，要走出来，因为有低视力联盟，有我们光芒计划，有很多很多的组织会去帮助你们，把你的手伸出来就会得到温暖。
1: 每一个生命在来到之前，他都是经过选择的，他就是看中了我，坚定地选择了我，他一定是对我有信心的。
2: 我儿生性活泼乐观且坚强，唯愿不慌不乱，伴汝向阳而生。2016年7月，我的爱酒，你带着爸爸妈妈的期待到来了，你慢慢长大了，一切都是我们期待的样子。2020年1月，3岁半的你突然看不见了。艾九，对不起，我不知道当时的你看不见了。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住院前，爸爸说要带艾九出去做件事儿。李哥帅帅的光头。我们像新出生的婴儿一样，重新练习走路、奔跑，调动一切感官，体验所有你想尝试的。你太厉害了，你就是我的偶像。你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我们会爱你很久。

0: 哎呀，丢人丢到家了。
1: 我们是朋友了，以后你想踢毽子随时可以来海边找我。哦，对了，我叫敖丙，你呢？
0: 我叫哪吒。
2: 声音塑造性特别
3: 厉害，
2: 嗯，不像他们两个，我经常在盲校碰见他们，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么好的专业，这么好的声音条件。
4: 两位光芒小主播马子春、王旭瑶，他们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学生。马子春配哪吒，王旭瑶配敖丙。
5: 哪吒，为什么抓我小妹？
0: 胡说八道！要不是我打败了妖怪，你妹早被吃了。
5: 哪里有妖怪？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
3: 老师演绎的呀，
4: 挺生动的。
3: 我不是这样看到他们配的，我以为是原声原版电影的。
2: 我真的没想到，我刚一进来的时候，感觉就是电影的原声在播放。
4: 对对对，我们光芒计划跟北京市盲人学校合作，建了两个录音室，就是专门给他们提供这种有声培训的一个平台，给他们提供多元化未来选择的可能性，让他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未来可以实现更好的自己社会价值。
6: 我想。在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耗子，
7: 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
8: 我是和太阳同时诞生的吗？
9: 谁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活过来？
10: 为了忘却我的羞愧，
11: 这些大人真是古怪。
12: 你想休息的时候你就这样走。
13: 一个崇拜我的人来拜访我了。
14: 北京市盲人学校，
15: 陶勇医生光芒计划，
14: 北京宝熊部落联合出品
15: 广播剧
14: 《小王子》。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宝熊部落孙斐老师。
2: 孙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对，我们光芒小主播四期培训里面有两期就是孙老师带领团队完成的，既专业又有爱心。
3: 确实真的很专业，你看刚才都让我们误入为我们已经走进电影了，原版电影呈现出来了。
4: 过奖了，
3: 过
4: 奖了。
3: 因为我们这两位优秀的小演员是参与了两期，
2: 对，名师出高徒嘛。
3: 我非常的高兴和骄傲，他们录的是非常好的。那你说那个北京盲校，就是其实光明影院跟北京盲校也是有很多的合作的。现在，
2: 没错，光明影院跟北京盲校有一个叫一月一影的活动，我们每个月呢在固定的。

0: 一天，由我们光明影院的志愿者带着我们的无障碍的电影走进北京市盲校，在盲校的放映厅为我们的视障小朋友们播放我们的无障碍电影。
1: 哦，
0: 那既然你们两位小朋友呢今天已经来到了光明影院的录制现场，那我们不妨呢就是二位来体验试着去录一段我们无障碍的电影好不好？
2: 好。
3: 无障电影呢是在原版电影一个间隙的过程，用恰当精炼的一个语言对电影背景画面以及人物动作内心活动等等进行一个解说，让视障人群产生想象与理解，从而真正的听懂电影。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志愿者小任，大家叫我小任哥哥就行。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光明影院每年制作104部无障碍电影的录音棚。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这里，就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无障碍电影的录制这部分怎么样？咱们今天呢要配的电影是来自于《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一个小片段。好，可以开始。
5: 夕阳的海边，海鸥飞过，哪吒和少年踢着毽子，有来有回。
4: 这是第一次尝试，
5: 哪吒脸上
4: 就已经完成得非常完美了。我觉得，可能确实是这个盲童对于声音
5: 毽子
4: 就是有天生的敏感。
0: 那这个难度是他们没法掌握这个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讲，从什么时候要停下来，然后又怎么着配合这个画面，这个毕竟不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讲得非常的出色。他跟我们聊天过程当中的手一直都没闲着，他的手一直是在默读，一直在熟悉自己的稿子，然后还时不时的会去问，哎，说我在什么时候开始念，什么时候开始念。就他们还是就是我不应该叫一心多用，但是是可以双轨并行的，还挺厉害的。这两个小朋友他特别特别可爱。其实我们也已经把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啊送到了全国的2244所的特殊教育学校，也就做到了全国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全覆盖，也就意味着呢我们的视障小朋友他只要去上学他就一定看过电影。
6: 2017年底，我们项目刚刚起步成立的，所以当时听到老师讲说，通往现实生活的这个盲道呢，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善了。但是通往盲人朋友心灵的盲道，这种文化盲道，该由谁来建立呢？就是我们来建立。
4: 2023年5月份，我来到北京盲校，放映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我当时参与制作的一部影片。来到线下的时候，第一次搀扶着视障人士走入放映厅播放电影的那一刻，真的是我觉得一切之前的这种努力或者是等待都非常值得。
3: 你看我们两位小主播，我们是配了一部分电影里角色的那个配音，然后也感受了我们这个无障碍版本的一个制作的一个配音的流程。那我也想邀请两位小主播在我们哪吒无障碍版本公映的那天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
7: 好
8: 好。
3: 那我们就等着期待公映日一起去看电影。

0: 我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马雨乔，很开心加入月之光合唱团。在这里，老师教会我们用心唱歌，度过快乐的每一天。老师总是陪伴和鼓励着我们，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我们登上了更大的舞台，老师说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了我们。
1: 我是方建坤，看见太阳并不一定要用眼睛，非视觉摄影让我触摸到了光。老师说要用视力之外的感官去感受生活。哇哦，这是时间雕刻过的痕迹。听觉、触觉、嗅觉在我的脑海中一寸寸地构建这个世界的模样，每一次拍照都是对一次相遇的记录。我在用我的世界告诉你我眼中的这个世界，我会走遍世界的角角落落，去追寻和定格那些美好的光影。
2: 别倒时间太长了，容易刺人。
1: 当我想要回忆的时候，我就可以给它拿出来，然后欣赏一波。

0: 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观影开始。
1: 天地灵气历经千年，孕育出一颗混元珠。
2: 太乙真人做
3: 非常的喜欢这部电影，
4: 挺有意思的。那个太乙真人怎么出一些神乎其神的操作？
5: 开胡玩笑忽悠
6: 啊！八十，
7: 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8: 挺搞笑的。
9: 海妖急忙化作一滩水逃走，哪吒追上前去。哪吒高兴地举起小妹，两人玩耍起来。
4: 电影说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让我很欣赏这一点。
10: 放屁！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李靖和殷夫人绝望地嘶吼着。
1: 就是哪吒的命。
3: 曾经邀请过一次北京盲校的小朋友来看电影，结束之后啊，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没有走，一直走到了这个最屏幕的最前边，然后就拿手去摸这个荧屏，然后他这工作人员说，哎，这个荧屏不能摸啊，这个不好。然后结果呢，这小朋友转过来以后就对他妈妈说，说妈妈，我走近了，我知道原来电影的荧幕是白色的。
12: 我在哪吒的身上呢，看到了一些就是和我相同的影子，就是有一种共鸣。
13: 自己决定自己是好还是坏，然后不是来让别人决定自己还是好是坏的。
14: 你心里有光，那你这个人就是相信光的。你这个光不是眼睛看才有光，心里有光才是最重要的。
4: 就好多人正常人，他们是不了解这个群体的，他们觉得啊，因为我们看不到，也看不了书，也看不了汉字，也玩不了啥，也干不了啥。但实际上，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很丰富多彩，也可以正常读书学习。
7: 我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李梦石。
15: 我叫王正。
7: 我很喜欢听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
15: 唱歌、朗诵、弹钢琴。我理想就是想当一名歌唱家，多高级啊。
1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有一句话就是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的地方。
1: 我选择成为眼科医生，其实就是想让光明永远可以在我们患者的眼中和心中长存。
2: 我就希望未来中国的盲人不仅仅说一说盲人就是盲人按摩，有另外一条就是盲人钢琴家。
3: 给他们帮助不是一种给予，服务我们学生当中其实很多受到感动的反而不是我们学生，而是志愿者。
4: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可能我们没有视力上的，但我们可能有性格上的，我们有情绪上的，或是有其他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5: 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宝贵，而且他们的价值都不一样。我希望每一个视障的小朋友都能够做自己，
6: 让每一个孩子都绽放独特的精彩。我们也一直立志于为此而努力。
7: 每个视障孩子都在努力的生活，每个孩子身后都有一个全力以赴的家庭，也有盛元老师、陶勇医生这些爱心人士无私的帮助，更有来自中传、盲校这些国家机构的关爱。爱可以治愈一切，爱可以创造奇迹，孩子们可以在爱的托举下有力量地面对全世界。
8: 加油！

夕阳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要放了。再问不出个结果就直接毙了吧。我是熬不住了啊。
1: 熬了三天三夜就这么毙了。
0: 啊，再这么熬下去老子也腰杆等紧了。我可不想陪他一起死了。
2: 自11月20日起，在特工总部、情报处叶星辰处长和方家副处处长的
0: 什么方家副处，说重点。
2: 哦，是。19日下午3点，嫌犯李振勋在南翔火车站图谋接应共党地下电台，已有共谍杜鹃串通警示，意图逃窜。逃跑过程中，
3: 南巡搜寻去
4: 3天3夜了，你还不明白吗？电台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逃走，还有到底是谁跟你串通好了。只要你告诉我们
5: 共党杜鹃的线索，还有他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6: 任何要求？能让日本人撤出中国吗？
7: 试一下车票，
8: 还挺漂亮。
9: 找手了哈，量一量，量一量啊！哎，结果结果，哎，结果一下啊！你好，打来。
10: 过来，谢谢啊，
9: 谢谢太太啊。
10: 走，
9: 来，等一下。
10: 哎呦，上海的床怎么和我们家的床一样硬啊？我还以为是软的呢。
11: 行了，你们饭也吃了，就在这儿好好待着。
12: 妈出去找人安顿安顿。
10: 妈，你穿这件去呗。
12: 你懂什么呀？妈回来之前你们哪儿都不能去，就连
10: 这个房间也不能出。这上海呀可不是武汉，人生地不熟的，加上你心脏不好，到处跑，万一犯病了怎么办？说来说去还是这一套。
12: 你呀，
10: 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弟弟的。希望你能带来好消息。
12: 这么快就睡着了？
11: 这来到上海就好办了，咱们找个杨医生，
12: 回头让他把你那个心脏上的毛病啊好好查一查，找找病根，总归是要治好的，让你又能跑又能跳，干什么都可以痛痛快快的。
10: 好。
12: 妈咪回来之前有什么事儿就冲外喊，伙计会上来的啊。大小便就在房间解决啊。

0: 小哥，我要出去办点事儿，我那两个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我把他们锁在房里了，有什么事儿你帮我照应着点。
1: 行，放心吧姐。
0: 谢谢啊。
2: 行，你好。

二哥，来贵客了。

0: 姐，你干嘛呢？姐，你别笑了，妈从后门锁上了，你没有钥匙打不开的。
1: 妈真讨厌。哎呦，你以后上厕所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啊？尿完了吗？
0: 尿完了。
1: 真是个孩子。妈呀！

0: 你怎么把那个发来了？你是不是想我的？是不是任务实在等不及了？
1: 任务我晓得，尽力交通站，帮李一路做好外围工作。来之前组织上都交代了。
0: 不，这次的任务比这个重要。哎，真的，你坐下，我先跟你说。 76号的地位特务机关大汉奸李立行，他多次纠结手下和民军，对苏浙一带进行倾销扫荡。我们的地下工作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多亏了潜伏在76号的同志传出情报，我们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那么，潜伏在76号的我们这个同志，他的代号叫杜鹃。
2: 之前我跟他配合他磨叽，可是因为突发事件，我跟他失去了联系了。现在想让你去跟他取得联系。
0: 总之突发情况，我就非要我和简安。我一直都是做外围工作的。
2: 你听我爸爸说完了，我们之前的那部电台呢，遭到破坏了。那上级又给我们派来一部新的电台过来。
0: 杜鹃同志的单线联络人李正勋同志到车站去接应电台的时候，中了敌人埋伏，被捕了。
2: 是不是内部出他叛徒的？
0: 对，已经3天3夜了。那么现在，杜鹃同志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知道不知道有叛徒？有没有危险？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就得赶快想办法找人去跟他联络呀。那找谁呀？我去。 不行啊，单线联系他不会认我的。如果我走正常的作者程序，时间又来不及，那现在只能派一个他本来、他原本啊就信任的人去跟他当面联系，去当面警示他。那这个人就是你。
2: 我是杜鹃这里新的武痕。
0: 你知道这个杜鹃是谁吗？
3: 他在习总楼号里头，这个看到我的，胆子还不小嘞，敢跟我这么玩笑？
4: 那就是他，我以党性保证。
5: 该你了啊，我不行了。
6: 人都过去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3: 你可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高材生，一定有办法，赶紧让他说话啊！
5: 不行，不行，
6: 老杨，
5: 嗯。
3: 想办法把他弄醒，不然就真的没得救了。
7: 好嘞，
3: 你就是个饿死鬼托生，废话，你出来不为了吃这口饭？
5: 侯爷，
3: 嗯，这种情况下，犯人随时可能会死，你可别抱太大的期望啊。
7: 赶紧了结了就行，我是受不了了。
3: 我听说他们可有纪律，被捕以后24小时就可以交代了。
5: 反正相关人员都已经撤了，3天3夜啊！你说他这算不算违反自己的纪律？是不是老方？都说杜鹃就在咱们内部，这3天中间，咱们这有人失踪吗？
3: 没有。
5: 有人自首吗？
3: 没有。
5: 有人被抓吗？
3: 没有啊。
5: 那就对了。
3: 说明杜鹃还在76号。你要这么说，这家伙死扛到底倒是有道理。不过，他怎么知道杜鹃就没逃走呢？或许。
5: 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行了，你别按了，一会儿给按死了再。
1: 老杨，我来吧。哎，
0: 我看是不行了，
1: 行不行就看这针了。
0: 老婆，你一会儿再给我打一针吧，我快让这家伙给熬死了。

0: 行了，三天三夜算是白熬了。
1: 就算是敌人怀疑了，就算是我被抓了，那我不晓得组织上任何事情，绝对不会泄密。
2: 我的马子最聪明，
1: 说吧，
2: 你先到司马路维新，你记得住吗？
1: 我的记性你还不知道。
2: 司马路维新书店，你去把那个《资治通鉴》全本的招牌翻过来，抽着街面上，然后买一个印着维新书店名字的装书的袋子，你就可以到不远的凯司令西三社去等他。杜鹃同志会主动找你联系的。
1: 暗号是什么？
2: 你去找他就不用接到暗号了。
1: 不行，好多年都没见了，就算我认得他，他也不一定认得我，还是要有个暗号的。
2: 那原来的接到暗号已经作废了，
1: 那还得有个凭证啊。你刚才不是讲了吗？杜鹃同志可能还不晓得李承勋同志被抓的事情，那就说明那个暗号还是有用的。
2: 作废的接到暗号是这样的啊，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多少钱买的？他说很贵，然后你掏出一个2元的纸币，他会说对不起，你的钱我这里用不了，记住了？
1: 记得了，汉姆斯。
2: 还有就是说官话，记住了，这是上海。
3: 不就咱两个人吗？
2: 还有就是给乐言的了。我刁钻，那个长胡子的熊就是我，那个小娃娃是乐言。
1: 真好玩，
3: 怎么没有我？
2: 还没办婚事吗？
1: 你不是说了吗？我来上海咱们就办婚事。
2: 办，你先办这件事儿，轻重缓急，你应该知道的。
1: 那
2: 什么呀？
1: 我给你做了件新衣服。
2: 结婚的时候穿。
1: 睡觉时候穿的。

0: 上劲儿。
1: 来，一二三。
2: 你这是韧带拉伤，我给你两贴膏药，贴着就好了。嗯，
0: 谢方部长。我们这24小时打人，真的比他们挨打的还累呢。我们这钱挣的比他们可难多了。
2: 行了，回去歇着吧。
0: 谢方部长。走了。
3: 你抓住一个空档，什么都没问出来就死了，三天三夜又白忙活了。嘿，不长你的事儿，
4: 分娘的，
0: 嘀咕什么呢？啊！到了三天三夜没合眼，就听你们在这儿胡扯呀！
2: 你先去停尸房，我看怎么回事。哎，
0: 就是因为情报处有你们这样的混蛋、贩毒，就你张嘴了，
2: 老爷。
0: 再说。混蛋，
2: 老爷，
0: 饭桶，
2: 怎么了，老爷？啊，
0: 死共党了，
2: 老爷，
0: 老爷。

0: 没鸟了，三十岁就想这么死了，门都没有。放心，你说你这大半夜的跟一个死人生什么气啊？这主人说不定刚睡着，你这两声枪响，给他把心脏病再吓出来。
1: 他睡什么呀？哎，在红帐等着咱们去汇报呢。
2: 我又没打你，你怕什么呀？
3: 不是，啊？哎，
2: 心里有鬼是吧？
1: 别！哎，抓！别！
2: 是不是同党？
0: 不！老爸，你看掉了。你说共党要都像他这样，咱们还费什么劲啊？
3: 我也陪你们熬了三天三夜了，没有这么吓唬人的呀！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2: 瞧那怂样，回去把裤子洗了啊！
4: 胸口一枪，脑袋这枪可不能少了。哎
0: 呀，你把他脸打花了，我待会儿怎么拍照存档啊？
4: 你就别给我捣乱了，赶紧去找主任吧，我收拾一下就过来，啊！快去吧。行。
0: 老方，啊？
2: 你小子可得去啊！是兄弟就得一起背吗？
0: 行，陪你挨骂。
2: 嘿，这就对了。

0: 你打电话了？说什么了？
1: 说这衣服挺好看的，多少钱买的？
0: 这挺贵。神经都得了。

0: 闹着。张云道长，将你受苦了。放心吧，这只有我们两个人，安全。南向车站的行动是76号的主人亲自布置给行动处的，我们情报处完全没有得到消息，连隐形证都不知道，所以没能事先通知到你。他们瞒着你，就是怀疑你。报告隐形证，让你上漫步，就是要看你的反应。他们怀疑你是杜鹃，但是他们失败了。海潮脱线了，电台没有落到敌人手里。
1: 你确定？
0: 我看到他了。
2: 道歉。

把电台藏在了南翔车站，然后自己乘蒙脱身了。不光有电台，他还带了关于七十六号主人李立行的情报，是专门给你的。还有，这站显然是陷阱，我们的人有可能下一个给你见到的人，就是或者就是奸细来了。

我们将要微笑去面对。哲学同志，你不能死，他们都以为你死了，我一定可以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哲学同志，我以前是学医的，你相信我，我救过好多人，我一定可以把你救出去的，一定要活着。哲学同志。

0: 慢，
1: 哎呀，什么时候中枪了？哎呀，哎，你先别管我了，你得赶快去找杜鹃。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单线联系方式，特务已经说了，不能再用了。你要告诉杜鹃，她危险。跟你说话，听见没有啊？杜鹃同志危险了，你马上去，这是命令。
2: 谁的命都是命，谁也不准死。
1: 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怎么不讲原则了吗？
2: 这叫不讲原则呀！杜鹃同志是我的同志，你也是我的同志，你现在受伤了，我当然要先救你，这就是原则。
1: 你信不信？你不去，我死在你面前，信不信？
2: 死啊！枪都跳膛了，以为我傻吗？
1: 你这个婆娘，我求求你了，姑奶奶。
2: 天塌下来救你第一，疼吗？
1: 可惜了，哎呀，千辛万苦给我做了一点。
2: 我再给你做。
1: 哎，你去哪儿？
2: 对呀，我去哪儿？
1: 吉斯菲尔路76号。
2: 吉斯菲尔路76号。
1: 回来啊！你不能再管他叫方六子了，他改名了。
2: 什么？
1: 方家树，他叫。哎，你还举着那斧子？哎呀喂！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

0: 到这里吧。
1: 好了，您去忙吧。
0: 行，出发。
2: 主任，
3: 坐，家属。
2: 谢主任。
4: 换副处长。
5: 抱歉，招呼不周啊，
2: 主任。主任，叶处，方副处，打开。
5: 你们几个怎么杵那干嘛？我问完你们就不知道陪人喝酒吗？你们废物！
3: 我一个人喝酒，没有等你。我要人陪的话，有他们。
2: 主任，你说的是，你说的是。
5: 方副处长，刚才我都看见了，我们这儿的姑娘都那么喜欢，我特别想知道是为什么。
1: 秦老板，在你这儿谈姑娘的人少，谈生意的人多，恭喜你啊，生意不错。
5: 这不是托了主任和丁部长的福吗？哎，好不容易从法租界里弄出来的波尔多原酿，没有丁部长的条子，谁都弄不出来。
1: 姑娘，
4: 哎，
1: 上次我在这存了一瓶红酒还没喝完呢，帮我换一杯。
4: 好的，我给你换。
5: 方务处长，你是觉得丁部长的酒不合口味？我知道，现在社会部也是在满世界找那个什么共产党杜鹃，没想到你们审了三天三夜就结案了，可他们还在东搞西搞，不知道在搞什么，现在还在弄着全城布防，还是你们行啊！今天我就给你们请功了。
4: 您看那个酒，还给您换吗？
6: 臭婊子，换什么酒啊？老实待着。
1: 哎，兄弟啊，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啊？
6: 是，你不要去。
5: 今天你这气氛不太对，是不是什么都没问出来，把人给搞死了？不然我说中了。

0: 真搞死了。那这个事儿太丧气了，我一定要给丁部长去汇报。两边扯平了，扯平了。主任，
1: 出去。是。
2: 秦老板，得罪了。
3: 谢谢方副处长。

0: 钱老板，给你的丁部长打电话呀。
1: 哎，
0: 不行，把宪兵队也叫来吧。啊，我们兄弟俩奉陪。
2: 叶处长好身手啊！今天这酒我包了，我敬几位一杯。几位先坐，我到外面照应一下。

0: 死就死了，一个嫌犯而已，你怎么神儿不在家呀？
1: 主任，我的面子没什么，但这姓秦的不能不给您面子呀，这我可不能忍。您在这儿不能让这姓钱的翻身了。
0: 他敢吗？
1: 倒是。
2: 不信我还要再玩。
3: 好，
2: 来，我一定才对的。不。
3: 喝，
2: 跟我一起喝。
3: 不行，你输了你喝。
4: 岳处长，我敬你一杯。
3: 再来，你来。
2: 主任，我不会玩。
3: 不行，过来，坐下。赢一次，给你一块大洋。输了，亲一口。好了吧，我们开始。
2: 你
5: 啊，好厉害！
3: 错不错，我们再来。
2: 你哇，
5: 厉害！
2: 啊，
5: 我
3: 操！不行不行，再来再来再来，不行，开始。看着干什么呀？赶快去，亲一个。
5: 哇！
3: 我说让朱小姐亲一口，可没说亲谁。
2: 主任太坏了。
1: 主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6: 人家朱小姐是黄花大闺女、大学生，这香吻我可承受不起。
3: 看看看看，说是不想，把人朱小姐早就查透了，可见早有想法，是不是？
5: 是啊，就是啊。
7: 方副处长知道我的身份是我的荣幸，上海滩谁不知道方副处长的大名啊？
1: 主任那是拿我打岔呢，
6: 你再输了，看看主任让你亲谁。

0: 来。
1: 叶处长，我们来喝酒嘛，高兴一点嘛。
2: 好，我们一起玩啊！
3: 下一个，下一个，再玩好不好？
2: 只能玩一次了，我们
3: 来。
4: 主人玩的这叫什么名字啊？太无聊了。
5: 那也不想想，咱们几天几夜没合眼。
6: 越是大人物，越平易近人。主任与民同乐，玩的游戏当然也跟平常人一样喽。
4: 与民同乐，哎，不就是让一个女招待亲了你一下，你至于吗？他人都走了，有必要拍马屁？
6: 有必要。叶处长有朝一日一定会把我的话替我转告给主任的。
4: 方家树，我是真烦你这个滴水不漏，老绷着。哎，人有时候啊，得学会放松，啊。
5: 哎，老方，
4: 先别回家了，跟我去回春院，我教你放松放松，怎么样？
6: 行，我开车跟着你，
5: 走。
7: 小哥，我问一下，鸡屎飞耳路怎么走？
4: 鸡屎飞耳路，
8: 不知道。对对对不起，不知道。
7: 哎，

0: 其实飞耳朵，其实是飞到耳朵里。
1: 哎呀呀，叶处长、方副处长、贾科长，楼上请，保健已经准备好了。楼上请，当心楼梯。
2: 按摩师傅已经在包间了，你们三位随意。
3: 我老地方啊，你们俩随意。
4: 方副处长，要不您这屋吧？啊，那屋离厕所近。
3: 行。
5: 方副处长您好。
3: 嗯。
2: 请。
3: 啊。

0: 我待会要是睡着了，你就别按了，出去把门带上就好。
1: 是，防护出城。

吸引日料的肥汉象征意，也就是我们的街头标志。

0: 老方，老方，王家硕，贾局长，出来！
1: 哎，大哥，怎么了？
0: 王家硕人呢？
1: 睡着了，我不知道啊。
0: 天还没亮呢，他偷偷能跑哪儿去啊？
1: 大哥，你不用费心了，你接着睡，我肯定。

0: 我一定把方家树给你找出来。
1: 水个屁呀！老子就知道方家树这是趁老子三天三夜没合眼啊，正犯困呢，他干自己的事儿去了。快走！哎。

0: 那现在去哪儿啊？要不去他家看看？
1: 你去他们家。
0: 那你去哪儿啊？
1: 我去苏小姐家。
0: 那我先去方家树家，然后再到苏小姐家门口找你。
1: 去找我的时候记得买束花。
0: 大哥，要说你对苏小姐那不。

0: 他收到过来啊，我可以进来吗？看你脸色就知道你有事儿，可是每周二见面，雷打不动的安排，你倒是打个招呼呀。
1: 这不前几天叶星星抓了一个共产党吗？一直在加班办这事儿，嘴太硬了，胳膊打的我都快抬不起来了。
0: 李正勋死了。嗯。

我尝尝生煎哦。

0: 生煎哦，小强生煎哦，来尝尝。
1: 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吗？对我们？
2: 没有。
3: 叶星辰一见到我就婆婆妈妈的，你倒好，多一个字儿没有是吗？
2: 可是我熬了三天三夜，这不第一时间出来，就是向你报道了吗？
3: 那就对了，好孩子，讲纪律。看你累的呀，一会儿出去吃点东西吧，在车上你就捡重点跟我说，我好跟家里汇报。家里对杜鹃一直很关注。
2: 好啊。
3: 哎，你慢点，烫。

0: 蔡哥。哦。蔡哥，放假树没在家。
1: 知道。去，逛到苏夏的家门口。嗯。
0: 大哥，他不知道谁送的，那不白买了吗？挺贵的东西，值一桌宴席了。
1: 让你去你就去啊。
0: 那这样，我留张纸条，就说是大哥你送的。
1: 不用，直接放门口就行。
0: 那他说不定以为是方家树送的呢。
1: 他高兴就好。
0: 那也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姓方的呀。
1: 南翔车站的事儿还没完呢。日本人一定会彻查共产党匪谍杜鹃，老子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整整那姓方的。你小子也给我多琢磨着点。
0: 哎，那肯定的呀，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这可是夺妻之恨呐，在弟弟这儿他就过不
2: 了。你去。来，您的时间。嗯。
1: 对了。送你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带回来了。

0: 还是盖不住发泡剂的味道呀。下次换个牌子吧。
1: 大小姐，正打仗呢，什么都供应不上，能拿到这个货已经很难了。您看这纸袋子，您看看啊，您仔细看看。
0: 什么时候结婚呀？银狐问了。
1: 银狐问李正勋，我相信；问杜鹃，我相信。他能问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0: 当初说好了假扮夫妻，才把你从太古洋行挖出来的呀。
1: 是为了要把我从太古洋行挖出来，才说要假扮夫妻。您说反了。
0: 76号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看你追我追了一年还不结婚，这算怎么回事？也说不过去啊。
1: 咱们俩谁追谁啊？

0: 先搞清楚一下好吗？行啊，那我干脆就嫁个叶星成算了，这对我们军统也好。绝对不行，亚茹，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好歹我们是同志。同志。
1: 男人跟女人没有永远的同志，两块磁铁放在一起，要是没有外力干涉，它总要粘在一起的。我们两个之间还没有外力干涉，外力还逼着我们粘在一块呢。
0: 我们两个那不叫磁铁，按照北方话来说，那叫铁磁，即便是融合到一起。
1: 那也拎得清楚，你是你，我是我。
0: 我警告你啊，不要给我耍嘴皮子。这是上头的命令。我真的不行，我真有老婆，在老家呢，你知道的。
1: 你少拿你那老家的老婆来搪塞我，我还不知道你。22岁出来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跟他断干净了，
0: 说不定人家现在都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
1: 呸！
0: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绝对不能乱说。
1: 我要是真的嫁给了叶星辰，他就不会想方设法的栽赃你是杜鹃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守卫李正勋三天三夜，李立行没有针对你吧？
1: 李立行一边让我审问那个共产党，一边就要看我审那个共产党的反应。
0: 叶星辰怀疑你，那都是因为我当时在公报私仇。李立行怀疑你才是最可怕的。
1: 要想让李立行接受怀疑，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他连他自己都怀疑。

0: 电台呢，有消息吗？
1: 李正勋的嘴巴太严了，完全就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现在他一死，海潮电台一时半会更是不可能露面了。哎，电台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吧，反正共产党又没有跟我们作对。
0: 你不要老是听信共产党说那什么统一战线，他们是谁我们是谁。
1: 不管怎么说，在抗日这件事情上，我们和共产党是一致的。
2: 那你也得务必想办法摸清海潮电台的情况。
0: 共产党有一根头发丝儿的动向，我都得跟家里汇报，这是急事。
3: 有没有个叫黄家树的？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3: 我是他太太。
4: 太太？您等一下，我通报一下。哎，太太。

0: 事儿，大喜事儿！一会儿方副处长就到了，大家一定要热烈的恭喜方副处长，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干嘛呢？
0: 哎，苏小姐，喜事儿啊，大喜事儿，来人了。
2: 苏小姐在这开心，
1: 是谁啊？
3: 让
4: 方处长，
5: 方处长
6: 来。老爷，你这么着急叫我过来是？
0: 你怎么才来啊？嫂子都等你半天了。
6: 嫂子？你嫂子，我嫂子呀？
0: 你看，
6: 对对对，
7: 不是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呢！不是，
8: 看看你肩膀上有没有那颗痣，没有你就是假的六。哎哎，
0: 嫂子，那你现在确定了吗？他是你的方流子吧？
9: 我也不知道。
10: 是，豌豆大的黑痣。在呢，
7: 老方，
8: 找了你一宿。
7: 哎，好事儿啊！来，鼓掌，好事儿！恭喜方副处长！好，
2: 恭喜恭喜！恭喜！
0: 快给大伙儿讲讲，跟嫂子怎么认识的啊？
11: 讲讲，
7: 嫂子。
0: 嫂子穿上还挺合适，啊，把这旧的扔了。
8: 哎，别，缝缝还能穿，
0: 姐姐，啊，嫂子，茶都沏好了，走去我那儿喝茶，啊，啊，嫂子啊，你比我们方处大几岁啊？啊，
8: 我看着那么老呢，方六子比我大。
0: 对啊，老方你可真是好福气啊，既有了老婆啊，又有了小妹，这叫什么呀？叫一鱼两吃，好福气啊。
8: 一鱼两吃我会做，我还会做一鱼四吃，你要吃吗？
0: 喝茶，嫂子，咱们喝茶。
8: 我真会。
12: 一鱼四吃你们吃过吗？
13: 我是没吃过啊。
12: 该干嘛干嘛去。哎哎，
14: 老方，你别动，
12: 走，忙，走，大宇，走。哎，
8: 你这屋好像比他那屋大呀。嗯。
0: 哎。哎呀呀，疼！
7: 你慢点啊！
8: 你不早说。
0: 老方。嫂子这么一大美人，你叫她什么爷？
7: 牙爷，就是妖爷的意思。在我们湖北老家，对年长一点的女性都是这么叫。
8: 谁年长了？你比我年长，天天妖爷的叫，都把我给叫老了，是吧？呵呵，
7: 你是比我小，但你脾气比我大呀。一来我们家就管着我，小时候我叫你牙爷。你不还挺得意的吗？
8: 你不调皮捣蛋，我能管着你吗？
0: 嫂子，那你为什么叫他六子？
8: 他不知道啊。哎，我给你看啊，就这只脚，他这脚上啊长了一胡子，看起来啊就跟六个指似的。
7: 人算狗屎呢，
8: 大家都叫他六子，六指儿。你个杀千刀的，这么多年也不回去看看，我们过得容易吗？啊，

0: 你是不是外面有相好的了？跟我说实话，我刚才看外面站了好几个描眉画眼的女人，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是不是有女人了？有相好的了是吗？
1: 我哪有相好的？

0: 不用上班，
1: 走走走，咱回家去啊。
2: 你比他官大呀？
0: 我
3: 就是我们叶星城叶署长。
4: 你不也是处长吗？
3: 那我是副的，人家是正的，我是他手底下的兵。
2: 得罪了呀，处长。我就说嘛，这方六子何德何能，能有你这么一个英俊又识相的手下，搞了半天是领导啊。失礼了，失礼了。
0: 嫂子，我跟老方呢就是兄弟，不用跟我太客气啊。
4: 成家了吗？嫂子给你介绍，我们湖北天门老家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好，保准你见一个你就忘不掉。
3: 是，收拾男人有绝招。
4: 胡说八道什么呀？
2: 哎，贵庚啊？
0: 我嫂子，这个就不劳烦您了。我
2: 有心上人了。
4: 啊，那更好办了，嫂子给你保媒呀。我虽然没保过媒，但是没吃过猪脸，记不住好啊。
2: 放我嫂子身上啊。
1: 好了好了，
2: 坐好了，
1: 回去了啊，回家了啊。
0: 意思。
2: 六子，
1: 立正！执行任务的，严肃点。耍心吧，
5: 这都是从我们情报处行动队派出来的兄弟，都是自己人加班的。
2: 都是自己人，干嘛加倍充值呀？
5: 平均每个礼拜，这个大门口至少发生三次玻璃事件。

0: 你看什么呢？就你一个人吧。是啊。这里安全吗？安全。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哪儿买的？
1: 南京路买的，先是百货。不是，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多少钱买的？什么意思？
0: 我们的人有奸细。 要赶到下一个能见到的人，就是，或者就是奸细本人，很贵啊。

0: 你这钱在我这里用不了。
1: 对上了，对上了。刘子，没想到你真当上杜鹃了。来来来，跟姚爷说说怎么当上杜鹃的。

0: 现在先不说谁了，老赵中枪了，我们得去救他。
1: 哪个老赵？
0: 赵全昌啊！咱们县公青副的，跟我搭伴的，他在天河唱跟我说接头暗号的时候被特务给听见了，我们就去追，然后他就中枪了。他让我别管他，先来找你，他怕特务拿着听来的暗号来蒙你，我就来了。他流了好多好多血。
1: 天河昌又暴露了，他没地方躲呀！哦，
0: 赵全章啊，就是村头头赵三叔家的老大吧？对对对，就是他。走走走，我们去救他。六子，你干什么？六子，啊？他是不是连中你才中的枪？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啊？在这一动不动的。
1: 他现在在哪儿呢？在
0: 桥洞底下躲着，就是天河城往西大概两里路，我们跑了好远，那有条河，就那个河上。
1: 苏州河。
0: 管他什么河呢，就那个河上有一个桥，他就是桥洞躲着。
1: 他中了几枪？都打哪儿了？
0: 还几枪？一枪，到这儿了。 流了好多血，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走吧，我们赶紧去救他吧。哎，
1: 你刚才不是说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吗？怎么又变成救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救你了？我就是我，就是我。不是风流子，你动车机车的干什么呀你？啊，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身上几斤几两我清楚的很。你就说，你说你去不去救他？
1: 好吧，我去。哎呀，好你个方六子，敢动你妖爷！不是你小子还在我去帮忙的时候。妖爷。 我现在要去救老赵了，就只能委屈你了。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现在维新书店的门口出现了接头标志，我还没来得及去呢，你就突然跑回来找我，用的还是过了时的接头暗号。所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管谁来跟我接头，我一律都不相信。你可千万别记恨我。 要是我错了，随便你怎么折腾我。如果你是在骗我的话，哦，差点忘了告诉你，柜门一开，手榴弹爆炸，砰！你可千万得小心着点。

0: 哎呦，这可是重要情报，这。
1: 让开。
0: 你们这些技术我就是搞不懂。好了，
2: 玉芒，你是外面女人了啊？我刚才看外面站了好几个苗头海脸的女人，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是不是有女人了？有相好的呢，是吧？
3: 我哪有相好的？是吧，老爷？没有，没有嫂子。老方，你赶紧跟嫂子回去吧，小别胜新婚。
0: 你听听，老方这……
1: 哎，这么高级的国外设备，你拿来干这？李主任他知道吗？
0: 我调试设备就巧了，就给录上。
1: 都这么大人了，有意思吗？
0: 哎，有意思啊。
4: 要是不喊的话，我就拿开你的毒口布。
5: 嗯，你个看的，不喊了。
4: 我去了你说的那个桥洞，周围全是便衣，我就没有冒险进到那个桥洞里，也没有发现你说的那个老赵。他们只是逮捕了一些修车铺的人在询问，所以我想你说的那个老赵应该已经逃走了。
5: 放开我。
4: 不能，你的身份有问题，在没有核实之前我不会冒这个险。
6: 石头，别乱动东西，关上。
7: 没意思。
6: 姐，妈怎么还不回来？她跟你说她去干嘛了吗？
7: 不管她去干嘛，我们都在这里不许动。之前在家不都这样吗？我们就在这里等她，饿了皮箱里有干粮。
6: 别写了，忘出去玩，去过动物园。老师说北平有挖车园，上海一定也有。
7: 上海没有动物园，只有跑马场。
6: 跑马场也可以啊。
7: 那不是小孩玩的地方。
6: 那我要去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里头有狗熊。
7: 你有没有点出息啊？要看也得看木兰从军。
5: 看什么红莲寺？
6: 你看木兰从军，我看火烧红莲寺，好不好？
7: 不行，等妈回来。
6: 没意思。

0: 小时候都是我天天追着你屁股后面喂你吃饭，没想到还有你喂我吃饭这天。孩子们还在旅馆等着我呢，他们怎么办？带去的吃的也就够他们吃一天的。
1: 什么孩子？
0: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你都当爹快十年了。
1: 啊？
0: 你当爹快十年了。
1: 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这么大的事儿我会瞎说？
0: 方六子，你要是连这个都敢赖账，那你去日本留学，去中央军校上学，那些都白学了，良心都学没了。
1: 我离家之前亲手给你写了一封休书，就是希望你能有选择未来的自由。
0: 那是两码事，我也是在你离开之后才发现自己怀上的，我找你也找不着啊。
1: 你狗啊，又咬人！从小到大这毛病改不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轻举妄动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喂，啊，老叶，主任着急开会。
1: 屁大点的房间还躲在里面接电话，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神魔鬼道的了？

0: 我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跟杜鹃有关？
1: 对不起了，我还是得把你关到柜子里。哎，
0: 总得把孩子从旅馆接回来吧。
1: 在你的身份没有确认之前，你的什么话我都不信。
0: 你还是以前的放六子吗？小时候家里的鸡跑出去，晚上没回来，你都心疼得不得了。你现在心怎么这么狠？那可是你孩子。
1: 我现在不担心鸡的事了。
0: 哎，小石头长得跟你奶奶一模一样。啊，他大脚趾和二脚趾上那个中间也有个黑痣，跟你也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亲生的？
1: 啊，我的两个脚趾头中间是有个黑痣，这个我承认。但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小石头小瓦片，我不会相信，我也不敢相信。一个人要是叛变了革命，丧失了信仰，是什么瞎话都能编得出来的。对不起了，姚爷。
0: 六子，六子，你听我说。哎，六子，六子，你放开我！
2: 你放开我呀！放开我！
0: 你告诉我，你打算帮我绑到什么时候？
1: 你不是叛徒的话，叛徒肯定会来跟我接头的。
0: 你不能去，会是陷阱。
1: 这个不用你担心。
0: 我能不担心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绑在这儿等死，孩子们在旅馆，
1: 哪家旅馆？
0: 静安寺东头，新华旅馆，新华旅馆。
1: 我现在得赶着去开会，你说的话，我会再去确认的。
0: 一定要把孩子接回来。

0: 从南翔车站事件到现在啊，我们唯一掌握的线索只有李正勋。现在呢，这家伙也死了，我们只能从他的社会关系入手。不过我想也没什么油水了啊，那共产党向来都是单线联系，又不会傻到把什么秘密都留在家里，所以啊，咱们就是走个过场。不过甄别杜鹃的工作不能就此停下，日本人和主任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吧，任何其他工作都要为抓捕杜鹃让路，不查出这个共党潜伏分子杜鹃，哎，在座的大家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1: 李主任怎么说来着啊？共产党就是咱们76号最大的敌人，我们呢必须要毫不留情地把每一个共党潜伏分子都给他嘁哩咔嚓的干净利落，一股脑的都给抓出来。这事儿谁要是不上心，那就是同情帮助共产党。
0: 姐夫，主任，

一个个都像嫌疑犯，嗯，心里没鬼怕我干什么呀？杜鹃成了一个阴魂不散的家伙了，我敢肯定他就在你们中间，现在心里正在冷笑，对不对？谁敢抬起头来看看我笑一笑啊？去年元旦，我用女共党陈雪薇儿诱捕杜鹃，这是第一次较量。那一次，咱们七十六号有两个人出现在听雪轩现场。

0: 演喺边啲啊？哦，我喺女仔同同学一起过嚟食炸串，你过嚟吗？
1: 趁热吃，
2: 老板娘吃一点。
1: 你们先坐，我先忙。
3: 我叫周思晓，是个80后，然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上升白羊座，朋友们都叫我大羊。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4: 这个是什么粉呢？这个是
5: 酸梅粉。
4: 酸梅粉，酸梅粉。
5: 对，酸梅粉，小时
6: 候。很老南宁的那种感觉吧。
7: 特别像童年夏天吃的冰棍，打的游戏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6: 从我小学来南宁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炸串了。
9: 大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放学的时候在门口聚在一起，就大家有说笑，就是吃的东西。

咱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炸鱼尾，还有超级马里奥。我们家用的是草鱼的鱼尾巴，用广西的三花酒，还有白胡椒，还有酱油、生抽，把它的腥味给去掉，把鱼的鲜味留住。大概腌制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了，大概会控制在165度左右，炸到那个鱼皮略略焦的时候，它也就差不多得了，会形成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0: 这个炸鱼尾它外面非常的酥脆，但是你一咬进去的话呢，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1: 里面还有保留鱼尾的一些胶原蛋白在里面哦。
0: 料是精神的。
2: 你觉得这个料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吗？
0: 这个我吃不出来。
3: 它跟外面普通的一些家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它加了什么。
1: 这个可能是老板娘的独门秘方。
4: 老板，早上好啊。
5: 哎，你好。
4: 老板，这一批金银花挺好呀。哎，这个好。我的专业是学药学这一块的啊，然后就是对药材这一块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了解。炸串这个东西嘛，就是容易上火啊。然后当时配置调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去减少这个炸串本性当中的热性。这里边的话会放有清热之功的金银花、罗汉果、薄荷叶、茅根，然后还有生津止渴的葛根等等。咱们家的那个刷料里边，香辛料加中药材大概有20多种。这个调味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比例，每一味的比例都不能一样。第一是不能够去抢夺它原本香辛料的香味，另外一个就是土味也一点都不能够突出。
1: 加了中药的话，降火的话就会好很多，就感觉
6: 是。凉瓜配凉茶都会放这些东西。
2: 蔬菜刷这些调料之后，然后又炸过，就变得很有意思，这口感。
7: 啤酒杯中泡枸杞，垃圾嘢你都要健康食品。
4: 去跟客人介绍这个奥利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就是一个黑暗料理。一吃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奥利奥是有两个款，一个是基础款，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升级版，中间还加了一层培根，就是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裹上面糊，粘上那个面包糠，然后会形成外酥，然后里面绵软的口感。

0: 培根是咸的，奥利奥是甜的，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一起。
1: 不仅有油炸的味道，还有奶的味道。
2: 我儿子说吃起来有点像糯米糍，对，比较好吃，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没有，
0: 就是特别脆。
3: 小哥，44号。
4: 好。
3: 来，
4: 谢谢，
3: 辛苦了啊。
5: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怀旧恋旧的一个人。
3: 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谢谢，
3: 兄弟们。
5: 当大家在这里就是很开心的吃喝，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像以前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6: 你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特别有感情了。出社会以后加班啊，路过那个小夜摊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来过一下嘴瘾也好。
7: 看见这里的一些装饰，它就一瞬间把你拉回到童年一样。小时候大家都没有钱嘛，买一个串上面有三个土豆丸子，哎，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就这样的，每天大家轮着来。
8: 周末一放学，找一家大排档，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点炸串。
9: 回忆嘛，怀念就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如果回到小时候，我最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便利店里面买5毛钱的辣条。
1: 我最想和我们家猫，那个叫老傻那一只猫一起吃宵夜，
2: 就希望可以跟 SHE 去吃我们学校的路边摊。
3: 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话，我最想和赵小棠一起吃宵夜，因为我想体验一把真实的青春有你的感觉。
4: 像吃宵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吃才最有意思，像周哥呀之类的。
5: 我特别喜欢看七龙珠嘛，我想跟里面的孙悟空一起吃宵夜。
6: 和哆啦 A 梦吧，因为他一打开任意门，我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就马上能够吃到。
7: 还是和妈妈，我想和龙猫。
8: 跟我爸爸，因为我爸基本上2-3年见一次面，虽然我挺怕他，因为天天打我。
9: 最想和外公一起吃宵夜。
6: 如果还可以回到小时候，我还想和奶奶在星空底下吃糍粑。
2: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简单，特别开心。
1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局。
1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2: 拉起各村落，看个不壮，增援增队。
13: 打出我们军队之队的胃口来！
1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5: 人生无怨无悔。
10: 致敬潜伏暗处、
15: 不断
1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8: ，This car is so cool！
1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2: 欢迎欢迎！
23: 3、2、1，
2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行政学院扫黑除恶等工作。
1: 贵州省扫黑办发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0: 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优势稳定转化为富民发展优势。
1: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破90000大关，创历史新高。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行政学院、司法行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优化教育资源供给和配置，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要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要求，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从严治校，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不断开创全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聚焦推进依法行政、践行司法为民、维护安全稳定等落细落实，推动全省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将扫黑除恶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民心工程抓紧抓实，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严格依法办事，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聚力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问题，健全长效机制，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把平安贵州建设不断推向新的更高水平，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环境。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8月14号，卢雍正、蔡朝麟同志出席省旅游产业化专项组会议并讲话，落实省委关于暑期旅游工作的部署要求，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对存在问题全面梳理、分类施策、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提质增效，推动旺季更旺。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贵州省扫黑办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详情可登录贵州长安网网站或贵州长安网微信公众号查看。
3: 一、线索征集范围。一、新型黑恶犯罪线索，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 二、传统黑恶犯罪及关联犯罪线索，以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实施的涉黑恶犯罪，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犯罪团伙，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三、其他涉黑涉恶关联线索，涉黑涉恶逃犯线索、涉保护伞线索，以及和黑恶势力相关的涉枪涉爆、网赌电诈、食药环、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线索。二、举报渠道，群众可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或通过来电、来信等方式向贵州省扫黑办、贵州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举报时间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方便掌握详细情况，鼓励来信举报。
1: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通过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建立绿色存折，配套金融支持体系，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

0: 夏正值前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下的村民们穿梭山间，捕食野樱桃、武当玉兰等，这些都是前金丝猴们最爱的口粮。可在从前，即使山林繁茂葱郁，村民们却难以感知它的巨大价值。
1: 老一辈就是经常拿去挑番养乌鸡，我们搞一点木头啊，还挑到那个四五十里路，卖了一点钱，又去买一点粮食来，那根本上就存不了钱。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说这片山根本上兜里就没有钱。
2: 这句老话折射出的就是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深层次矛盾。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0: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一度是不少生态资源富集区域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性课题。为此，贵州省在深入实施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大背景下，在梵净山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打破各部门间原有的生态数据围墙，摸清区域生态家底，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确权建档。
3: 家底摸清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由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食养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这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它的具体的标准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0: 刘江华介绍，他们细化出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巡山护林、植树补绿、庭院绿化、垃圾分类、低碳经营，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入个人绿色存折。生态保护从无形责任变成有形生态信用资产。不过，生态信用是全新价值体系，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所以光有了绿色存折还不够，绿水青山如何兑出金山银山，仍然需要有力的推动。
3: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银行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个授信政策的依据，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0: 如何走出生态价值转换的最后一公里？梵净山生态产品运营管理团队与铜仁市多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生态积分细则，研讨风险防控办法，建立生态融资指数体系，作为金融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积分贴息金融产品。胡大林在梵净山脚下经营一家民宿，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他的绿色存折攒下了200多生态积分。他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低息贷款，完成了民宿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
4: 靠着这些绿色积分呢，一年下来呢，利息就提升了50000多块钱。我们用心守护好环境，环境也用真金白银回馈我们。
0: 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村民们积累在存折上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景区门票等等，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目前，铜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为贷款客户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而生态账也与经济账实现双赢。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梵净山地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7%，先后建成的7条生态廊道为前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的新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
5: 眼下正值3季度工业生产攻坚关键期，各地工业企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满产稳产夯实增长底盘。铝加工、智能制造、轻工、新材料等产业板块协同发力，提质增效。
6: 在遵义市播州区铝及铝加工产业园，这家企业在今年四月获得铝棒结晶器专利授权，并自主研发出新型剪切设备。铝母线日产能从120吨跃升至300吨，产品销往印度。

0: 印尼等地。
1: 今年一到六月份，产值接近8亿，同比增长了8.25%，差不多有生产了有30,000多吨型材和林母线，还有铝棒，有1500吨是海外业务。
0: 在园区另一家新材料企业，全自动设备正开足马力生产铝合金轮毂，产品即将发往海外。前不久，公司特种铝合金材料生产线正式点火。
2: 上半年主要是为了东南亚市场，轮毂的产值是1.5亿，铝锭、铝棒主要配套于广东、重庆市场，大约产值是5亿。下半年布局墨西哥、澳大利亚、欧美，年产值要达到18亿。
0: 在安顺市西秀经开区，传统制造业通过制改数转焕发全新活力。这家电子企业完成了新厂区搬迁后，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替代传统人工流水线，实现生产、组装、检测全流程无缝衔接，生产效率提升30%，产能增幅达40%。
3: 那新厂区搬迁以后，进行了一些设备的升级改造，使我们的产能效率更大的提升，这是我们迈向智能制造的重大的一个起点。
0: 在铜仁玉屏，轻工新材料企业产销两旺，这家服饰生产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上半年顺利完成1200万元产值。这家新材料公司抢抓农特产品包装市场机遇，满负荷生产冷链包装防震新材料产品，市场覆盖贵州、湖南等地。
4: 今年7月1号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截至8月11号，已累计运送旅客348.84万人次，同比增长7.05%。航班起降23104架次，同比增长4.62%。期间，单日旅客吞吐量超过8万人次的天数共32天，11次刷新今年暑运单日客流峰值。其中，单日旅客吞吐量在8月6号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在8月11号达9.19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5: 现在从北京飞到贵阳的往返航班每天还是挺多的，即便是暑期提前几天订就完全没有问题，非常方便。这次只是走了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路线，黄小溪嘛，下次准备再深入游一下。
6: 小孩子放暑假，我们就带着一家6个人从贵阳出发，然后到安顺、兴义、黄果树、马岭河大峡谷、万峰岭，8天左右的时间，感觉温度特别舒服，不用开空调。
4: 为适配旅客多元出行需求，贵阳机场持续加密热门城市航线，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10班。同时，在贵阳至北京、上海等多条国内干线投放宽体机，扩充运力。暑运阶段，贵阳机场运营4条国际及地区航线，覆盖澳门、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市4大目的地。
7: 科学合理地分配我们的机位资源，实现了目前日均靠桥率在87.51%，为更多的旅客提供了直接廊桥登机的服务。为了应对大风、雷雨等不利影响，开展航班计划动态提前调整的工作，专项治理一共减少了926架次的航班延误，并且缩短了平均延误时长达31分钟，有力地保障了广大旅客的正常出行。
0: 黄白铁路向阳坪隧道日前顺利贯通，为后续启动附属施工及铺轨作业打下坚实基础。向阳坪隧道位于安顺市境内，全长1321米，是所在标段核心施工节点之一。项目所在地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通过超前地质预报体系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确保施工安全推进。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货运为主，兼顾客运，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8: 此次隧道安全顺利贯通，不仅攻克了该标段核心施工难题，也为黄白铁路贵州段复杂地质隧道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9: 从人工巡护到智慧监管，10年间，贵州生态环境执法方式不断迭代升级。通过配齐专业监测设备，搭建数字化平台，建强一线执法队伍，监管执法效能持续提升。今天，钱晓与江河执法队的队员们一起出发，去建设河道管护的科技神器。
10: 上班上班，我钱小鱼，今天变身一日生态环境执法队员。
11: 今天我们使用我手上的便携式水质快检仪，对我们的水体做一次监测。
10: 数值正常。
11: 小鱼，你看，这是我们的移动执法终端，常年监控着水源地各项指标。刚刚的检测是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复核。现在再用无人机飞一圈看看。
10: 真方便呐、啊！
11: 这就是我们的十八般兵器，从头武装到脚，装备多了，技术提升了，不仅巡查效率越来越快，监测还越来越准。
10: 以前也这样吗？
12: 以前两条腿走一天走不了几公里，取个水样送回实验室，最快也要24小时出结果。
11: 走，带你看点厉害的。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战场，智慧监管平台。全省所有的河流、近千家重点企业的输水监测、水质断面、固废遥感等数据都在这里汇合。系统24小时会对超过20万条数据自动比对、自动分析、自动预警。我们执法现在是智慧监管了，升级了。
10: 靠数据凭科技，真厉害。
11: 以前靠人力追着问题跑，现在是一个平台、一套设备、一支团队一起守护。技术变强了，手段变多了，但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多开一张罚单。
10: 那是为了啥？
11: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环保有底线，生态有红线，罚只是一个提醒，大家知道了、记住了、不碰了，它才有意义。现在要做的是，让问题发生得更少，环境守护得更好，让一江碧水永远清澈。
0: 近日，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北盘江大峡谷国家湿地公园董庆库区开展湿地鸟类专项监测，观测并拍摄到一只大型鸮类。经野外形态辨识、文献比对和专业鉴定，确认该物种为鹤鱼鸮，是贵州省鸟类分布新纪录物种。鹤鱼鸮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贵州野生鸟类物种名录。8月12号，由贵旅集团和喜酒集团主办的2026黔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在贵阳多彩贵州城开幕。来自大湾区的英歌舞与贵州民族歌舞先后登台。本次文化周旨在以美食为媒，以文化为桥，深化粤黔东西部协作，推动两省文旅商贸双向流通，特色产业互促共兴。180多家商户集中亮相，带来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和国际美食。
13: 猪脚姜是我们广东的传统美食，它的口感就是酸辣甜，要熬制1.5个小时了。希望贵州和我们广东的美食交流一下了。
14: 做的产品是原汁原味的墨西哥塔可，赶过来也一边玩一边做生意，已经有回头客了，中午来晚上也来。
0: 此次美食文化周将持续至8月16号，活动期间同步推出黔粤山海风味长桌宴、厨艺竞技、民族服饰美食主题巡游等特色板块。
15: 通过云闪付支付，那么可以享受8折的一个优惠，每人每天是可以有200块的一个优惠折扣的封顶。
16: 推出的是呢沉浸式的体验，市民参与到里面呢，在互动的过程中体验到贵州的魅力。
4: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将于8月21号至25号举行，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难度、攀石、速度和速度接力项目，这也是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第二次落地贵阳。9月11号至13号，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将接续举行。本站赛事聚焦速度攀岩，并增设速度接力和混合速度接力比赛，两项赛事均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举行。
17: 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全球分站赛，国内设4站，贵阳是西南地区唯一连续2年获得承办权的城市。两项赛事在贵阳无缝衔接，不仅填补西南地区高端攀岩赛事的空白，更标志着贵阳成为国际攀岩赛事版图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点。
4: 贵州拥有丰富的天然岩壁资源和专业攀岩场馆，已逐步形成覆盖国际、全国、省级和青少年层级的赛事体系。近年来，一批贵州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成绩。2026年4月，贵州共有8名运动员入选国青、国少攀岩队。
18: 经过多年的深耕，我省攀岩已经

0: 入了体系化、专业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国省共建攀岩国家队重点省份，打造形成了天然岩场加专业基地加竞技训练加国际国内赛事四位一体的完整攀岩生态。我们将继续依托赛事流量与资源集聚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3D 户外运动目的地。
1: 日前，位于关山湖区的贵阳训练馆开启试营业。为推动全民健身，从8月10号到9月29号，馆内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三个运动项目场地免费向市民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2: 它场馆环境这么好，还免费，对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后续只要我有时间，都会来这边的。
3: 这边的场馆非常新，场地设施基础条件都比较好，停车也比较方便，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觉得现在全民健身的氛围，对于体育的热情都是非常浓厚的。
1: 该训练馆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共配备3块标准篮球场、32片羽毛球场、21张乒乓球台。除大型赛事场地维护等特殊情况外，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贵阳体育馆”预约运动时段。14-15期间，贵州持续加大体育基础设施投入，全省体育场地增至近13万个，长期参与体育锻炼的群众达2500万人。
4: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黄艳平带领团队历经17年持续攻关，在贵州六盘水建成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示范工程超碳一号。与传统的蒸汽余热发电机组相比，超碳一号发电效率提升85%以上，年发电量增长50%以上，基本可以覆盖国内钢铁冶炼、化工、焦化等行业的应用场景。南方周末报道，茅台在红缨子高粱产区推广订单合作，输入种植技术和资源，适配山地的良品良种。科学耕作的技术指导既带来土地丰收，也为乡村培育了一批懂技术、懂政策的青年，为乡村现代化持续注入活力。
5: 贵州省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整线推进工作会在贵阳清镇市召开，来自全省的节能服务企业代表和行业专家交流市场化节能改造经验。目前清镇市4家试点单位已完成节能改造，综合节能率超过20%。贵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州出口锂电池14.2亿元，同比增长126.5%，成为国内锂电产业扬帆出海、抢占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之一。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

0: 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师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白明翰是这么跟你说的。对，跟以前一样，回答得很自然，而且理由也算充分。老师，我觉得就算他有问题，也不单单是特务这么简单。白明翰的手应该伸不到车间内部去。是。对了，我看一下，这又一个跟灵武所有关联的人。
1: 爱国华侨厉秋晨支援国家建设，他不是李培章表哥吗？回来了。
0: 市接待处的人已经安排他住下了，但是他提出来要见一下他的表弟李培章。
1: 可是，仪器场毕竟是保密单位，他去，
0: 不合适吧？
1: 可他们毕竟是表兄弟，不让他们见面也不太合适。
0: 这件事呢，你来负责，记住，热情的接待，注意保密。
2: 是。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去看看我的伤口。
0: 你别动，我来吧。
2: 怎么了？
1: 我这手被夹了个口子。
0: 我们是厂医院的护士，帮你看一下。呀，这伤口太深了，你帮我去拿个手绢。
1: 你忍着点啊。
0: 师傅，这伤口深，我怕会感染，你这得去医院处理才行。
3: 那去咱们厂医院吧，就在附近。
2: 那麻烦你们了。
0: 医院就在那边，跟我们走吧，走吧。走了？
3: 对，已经离开了。
0: 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3: 说是去东方农场了。
2: 东方农场，谢谢啊。
0: 嗯。

0: 哎，陈队长，你值班啊？
1: 珊珊啊，啊，白慧。
0: 陈队长，这人手受伤了，我们带他去医院处理一下。
1: 啊，你就是那个爱国华侨李秋晨？
2: 对，是我。
1: 这怎么受的伤？
2: 刚才修车的时候不小心刮了一下。
1: 啊，这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那你们赶紧带他去治疗一下。
3: 好，那跟我们走吧。
2: 谢谢。

0: 哎呀，伤口很深呢，需要缝合。
1: 葛主任，要不我来处理？没事，我来吧。认真点啊。
2: 忍一下啊，先生，你不是我们厂里的吧？怎么以前没见过你？他就是立秋陈先生，刚从国外回来的。哎，对了，你们华侨怎么穿成你这个样子啊？
1: 珊珊，不要以貌取人啊！华侨应该穿成什么样子啊？我看那
2: 报纸上的华侨照片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呀。
3: 哪像他这样一身工作服，
2: 那是你观察不够仔细，没看上厉先生穿衬衫和皮鞋呢。
1: 还真是。厉先生刚回国不久吧？怎么想起到我们这个小城市来了？
3: 我就是卢门人啊。
2: 哦，是吗？
3: 这次我回来，发现农场很多机具都缺乏维护，很保养。
1: 我这刚修了一个卡车，准备试一试，
3: 结果没想到半路上就抛锚了。
1: 东方农场，
2: 那就在我们隔壁啊！你们农场好多人来我们医院看病呢。
4: 是吗？辛苦你们了啊！
1: 没事儿，好了，散会，准备缝合。哎，
4: 可惜你这个手帕了。
1: 没事，给我吧。
2: 这都洗不出来了，我给你买个新的吧。哎呦，
4: 真的不用了，谢谢。
1: 厉先生，红梅姐。
5: 听说您受伤了，怎么样？处理好了吗？没事了，你是啊，我叫庞红梅，这个厂的。这位您认识吗？阿泰，你不认识我了吗？阿山，
6: 对呀，
5: 阿山，
6: 阿泰，哎，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6: 我也是。你们俩兄弟
1: 这名字起的。我们家就两个男孩，所以给我们起名叫泰山，希望我们长大以后能像五岳至尊泰山一样，是吧？
6: 没错。
1: 哎，
6: 你手怎么了？
1: 没事，
6: 小事情。
1: 被夹了一下。白慧、珊珊，你们先去工作吧。
7: 好，
4: 好，
5: 辛苦了，两位护士。哎，
1: 怎么样？
5: 收好一些了吗？好多了，谢谢你啊，葛主任。不客气，正好葛主任，两兄弟刚见面，能不能借你们会议室，让他们叙叙旧？好啊，跟我来吧。走走走。表哥，来喝口水。哎呀，这南京沦陷，37年到现在，时光荏苒呐。 我还记得咱们小时候还经常去祠堂前面玩那个抓人游戏，你还有印象吗？那都忘了吧。哎呀，现在想一想啊，还是小时候有意思，无忧无虑的哈。
7: 是啊，我还记得那时候，你也是从树上摔下来，然后这个手臂上好像还落了一块疤，是不是？
5: 弟妹在呢，能不能别总说我小时候的丑事儿？
7: 什么弟妹？
1: 那这位是，
5: 他就是我同事。你说说啊，那个不好意思，误会了，误会了，不好意思啊，庞小姐。
1: 没事儿。
5: 这是不走了吧？
7: 应该啊，我得去铜矿一阵子，等过段时间事情忙完了，我再来看你。太好了，各项数值啊。
5: 哎，大杨，哎。
7: 来来来来来，哎，
5: 裴正、红梅，行，那咱们就按这个办，明天早上我看新的一个啊，辛苦。
7: 对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表哥厉秋晨，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你好，季丹阳。啊，你好，
5: 不好意思啊，手受伤了。哦，对了，你们俩可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念的书啊？
7: 是吗？我是理工学院数学系，你呢？哪个大学？
5: 跟技专家比不了，我是商学院，学的是商科。
7: 红梅，你知道这两个大学有多近吗？相当于从专家楼到厂医院，就这么近。
5: 还真是够近的。哎，厉先生，那你一定知道威廉姆教授了，他是从我们理工学院，然后到你们学校任教的。
7: 不瞒你们说，我跟我这个表弟比不了，他是学究，我从小就不爱读书。我去国外读书也是家父逼的，就是为了给自己镀一层金而已。而且我更喜欢的是工科。
0: 所以你说的那些教授我平时接触的并不多。
5: 表哥你也太谦虚了，我可记得小时候你的理科可比我好太多了。
0: 那不是小时候吗，长大了就喜欢工科了。
1: 既然两所学校离得这么近，厉先生应该知道安文山吧？
0: 安文山听说过，他是理工研究材料学的吧？安先生可是名声在外啊，可惜我并没有见过他，怎么突然提到他了？
2: 安文山呢，是我的师兄，前段时间在国外去世了。
0: 啊，那真是太遗憾了。季专家，你听说过琳达女士吗？她负责照顾我在国外的一切，而且她照顾过咱们很多华裔的留学生。
3: 我这半工半读的，可请不起琳达女士。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在国外应该早点认识的，不过现在也不迟，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是认识了。有机会咱们一起逛过炉门，怎么样裴章？
3: 没问题啊，走。
0: 来，
3: 我们先走了啊。
0: 裴章，你也是留学的？
3: 对啊，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留苏的。
1: 琳达女士，
0: 我母亲啊，她一直很惦记你。
2: 怎么说呢，相当于管家的角色，有钱人家到了国外会去找他，他负责安排好吃穿住行。
1: 这么说来，这林先生家境是够殷实的。
3: 是啊，
5: 姑姑从小对我来说就是对我最好的。
1: 你觉得他怎么样？
3: 什么怎么样？庞红梅，你不会老毛病又犯了吧？
2: 你觉得厉秀婵有问题？
3: 别走了吧。
1: 我就随便问问还不行？
3: 你能不能不要再多心了？
5: 等这次工程结束，我一定去看一下他。
0: 一定啊，
5: 一定。
0: 你要是哪天休息的话，可以去我们农场玩啊。
5: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你看每天都那么忙。
0: 行，有时间有时间。
5: 行了，
3: 拜拜
5: 哥。
3: 人家厉先生有那么浓烈的报国热情，都把自己的资产捐献给祖国做贡献，那这样的人如果是特务的话，那特务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
1: 队长，
4: 红梅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1: 没什么大问题。
4: 行，没什么大问题，那就是只有小问题了。
1: 就算有小问题，我也不能怀疑人家，毕竟人家是爱国华侨嘛。
4: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不像刚来炉门的时候干什么事儿都风风火火的。
1: 只是我就觉得很巧，为什么就偏偏在水滴工程这个关键节点上回来呢？
4: 他不是说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这还能挑日子？哎，对了，卯汉车间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现在还一切正常，季专家和贺专家我们都提醒过了，现在非必要不去车间，所以还算平静。
6: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我看我们还要多注意一下厉秀晨，这个时候回到炉门确实有些蹊跷。
1: 是。

0: 厂长，这是你要的文件。
1: 好，你放这吧。
2: 别说话。厂长，您最近是不是又没休息好？一定要按时吃药。
1: 放心，一定吃。你看这两天啊，这电话就没断过。我这还运动。
3: 厂长，我们这车间有点事儿，麻烦您过来一下。
1: 好，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0: 厂长，让我陪你一起去吧。
1: 哦，不用。哦，对了，把文件和钛金属样品锁到保险柜里。
0: 好嘞。
2: 厂长再见。
0: 您慢走啊。

0: 干嘛一直看着我呀？怪不好意思的，一会儿厂长回来再看你。
1: 没事儿，白慧，我晚上去看电影吧。
0: 我上次跟你看电影，我爸回去晚他都说我了。要不这样，等哪天我夜班的时候，咱俩白天去看。
1: 好呀，一言为定。
0: 你们办公室可真吵呢，我现在来这儿的心情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2: 一直是这样，从来没变过呀。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你呀。
1: 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这个地方敞亮多了。
0: 武成，你好好干，我相信凭你的努力，总有一天你能做到这个位置上。
2: 我可从来没想过。
0: 这有什么不敢想的？我都想过，我还想，也许以后厂院扩大了，我能当一个护理部主任呢。我们年轻人就是要争取进步，不是吗？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相互促进，
3: 共同进步。
0: 你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嗯。
0: 我先走了。这是什么东西啊？真好看。
2: 这个是钛金属。
0: 钛金属？它好美啊，像钻石一样。看我们两个的影子都在上面呢。

0: 你说奇不奇怪？这么多块儿，我只喜欢那一块儿。它跟别的长得都不一样。
1: 因为这上面有我们两个人的影子。嗯，
0: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替我保管好那一块儿，有我们两个的影子。我走了。

0: 等一下，白慧。
1: 送给你。
2: 这个可不行，这是公家的东西。
0: 哎呀，你就拿着吧。这也许就是块边角料，
3: 更何况这上面有我们两个的影子。
2: 那好，那我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他。

0: 陆秘书好，
1: 二专家在呢。陆秘书啊，有什么事吗？我是来征求意见的，征求各位专家对我们厂办在配合专家组工作当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你们配合的特别好，没什么意见。<笑>
0: 那建议呢？ 李专家，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没有。专家们可千万别客气啊，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没有意见，咱们总不能编出个意见来吧？哎，
1: 立新，这个再帮我核对一下。
0: 这毕竟是厂里交代我的任务，还请专家能配合。那你们先忙，我再问问楚工那边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2: 哎，好嘞，哎，辛苦啊，陆秘书，我送了啊。

0: 李先生，
1: 您怎么在这儿？这么巧，我刚好路过。拍什么呢？我这刚回祖国，看什么都新鲜，想多拍点照片寄过去，给我们老太太看看。
0: 也好。
1: 要不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
0: 不了。
1: 拍一张吧，你让我们老太太看看，您是我回到祖国以后遇到过最美丽、最善良的人。
0: 来来来。来来来，
1: 看我，一二三，晚上有空吗？要不一起吃个饭？不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慢慢逛。啊。你好。 这里能做工装吗？
2: 能，只要您说出个样子，我都能做。里面有一件，进去看看。
1: 谢谢。

0: 才在路上梦见庞公安了。
1: 长官，请喝水。
2: 啊，坐。
3: 你蜗居在大陆多年，对党红的贡献有目共睹，辛苦了。
4: 长官客气了。
3: 把这个交给飞虎是对他的奖励，还有这个，他现在的任务极其重要。发电报回台湾，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到达。
4: 是，长官。不过你刚才在街上怎么会碰见那个庞公安啊？
3: 可能是对我有所怀疑吧，毕竟我的身份现在回来，他们不得不防。
4: 可那个庞公安不是好对付的。
3: 我会小心的。
5: 是啊，这两天熬了两夜，下一步关键就是我们的
6: 潜艇实验舱的生存实验。
5: 具体情况，丹阳跟西门同志在做实验的演算，这是定稿的图纸，来，咱们看一下。
7: 洛成，这个会议不需要记录了，你先出去吧。
8: 去吧。
9: 好，那三位领导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叫我。
5: 好好，辛苦了。关键是这一块没地方，
8: 这么复杂呀。
5: 所以啊，要咱们厂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打造。县城之后啊，这里边需要15个人员实验20天，这可是水滴工程关键的一步啊。
7: 楚工，这个图纸还有谁看过？
5: 专家组都看过呀。
7: 专家组我不担心，还有其他人吗？
5: 这张图纸我们昨天晚上才定稿，一直在我手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0: 这个建成之后啊，除了安全和安静的环境，温度、湿度相对恒定，这样测出的数据啊，才有意义啊。
1: 恒温恒湿，
0: 对。
1: 要是建造满洲这种条件的大车间，成本、工期都是问题。
2: 嗯，
3: 大城市也很难做到吧？
0: 是啊，我们昨天专家组。
2: 也在探究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来啊，想请各位看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4: 那如果炉门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改造一下？
2: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打过山甘岭，当时呢，我们挖了很多坑道，坑道里除了空气不咋地之外，温度好像真没什么变化。
0: 哎，
2: 那是不是？

0: 是山洞，也可以满足这种条件呢。哟，那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山洞啊！除了安装设备外，核心舱外围还有很多工作人员。这个一般的山洞达不到这个要求啊。
1: 这样吧，这个事情我跟韩厂长来想办法。嗯，
0: 出工。
1: 哎，
0: 施工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
1: 那当然。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接触过这个图纸的人就不可控了。我们必须要在保密的前提下，安全地建造。
1: 好。

0: 报告。
1: 是。
0: 主任，雪狼发来电报。
1: 对。
0: 是。林队长已平安抵达卢门，未引起怀疑，已与我部会合，共谋大事。雪狼。
1: 回电雪狼。光复大业未成，诸君仍需同心协力，冰城合作。磐石行动，务必听从林队长指挥。
2: 此事若成，
1: 党国定不负诸君。
3: 哎，厉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4: 我专门打听了一下，知道你住在这附近，特意过来感谢你的。
5: 这是我们农场的一些特产，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3: 这不行，我不能收。谁碰到那种情况都会救你的。
5: 这个你必须收下。
4: 你知道吗？在海外有一句谚语，
5: 忘恩的人落在困难当中是不能够得救的。你这样拒绝我，是不是想让我忘恩啊？会不会太残忍了？啊，
3: 我不收你礼物就成残忍了。
5: 至少对我是这样，我可不想落在困难当中没有办法得救啊。
3: 那谢谢你啊。
4: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5: 啊，对了，我最近啊这个胳膊一直不太舒服。我听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老中医，能不能麻烦让他帮我看看？
3: 可以啊，你跟我来。
5: 来，我来。
3: 放这儿就好。
6: 啊，好。
3: 爸。
7: 嗯。
3: 爸。
7: 嗯。
3: 你看。
7: 回来了。
3: 这位是爱国华侨厉秋晨厉先生。
6: 白大夫，
7: 手怎么伤了？
6: 皮外伤。
3: 哦，对了，爸，他胳膊不太好，你给他看一下吧。
7: 哦，快坐，坐吧。
3: 啊，坐吧，
7: 谢谢。
3: 坐吧。我去泡茶。
7: 嗯。嗯，厉先生，来，我瞧瞧。
5: 云在青天，水在平。
8: 李先生是渴了，等一会儿小慧就把茶拿来了。从哪儿来呀？
5: 台湾。
8: 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了。
2: 离开多年了，
5: 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
8: 李先生，我这个庙太小，你这胳膊到大医院去看吧。
5: 我了解过您的本事。白大夫。
8: 嗯。
5: 您还记得徐文正吗？他是家父的保养。

0: 如果没记错的话，李先生的父亲应该叫李沧海吧。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去过你府上给你父亲瞧过病，我记得那个时候李少爷胃不太好。
1: 以前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之前爬山摔了一下，现在只要一受凉就不舒服。请问白大夫，这种病应该怎么治啊？
0: 我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啊。你这胳膊不算什么病，回家就好了。
1: 回家？回到了卢门就是回家。九姑妈让我替她向您问好，她老人家一直惦记着您过去对她的好。
2: 小慧。
3: 哎，
2: 茶还没烧好吗？
3: 来了。
1: 白大夫，您身体怎么样？
4: 黄土埋脖子了，有一天是一天吧。
3: 李先生，我爸就是这样，平时特爱说笑。
1: 没事儿，以后我常过来陪老爷子说说话，熟悉了就好了。对了，你们家有什么体力活杂活的可以留给我，这些活我都会干。
0: 我们家活还确实不少，但是这些活都是李先生干不来的。
1: 谢谢。
3: 李先生，你别介意啊，我爸他不是冲你，他那人就那样，第一次跟他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有点怪的，但是接触久了就会觉得他人挺好的。
1: 真的没关系，这老爷子年纪大了，以后我常过来给他送点东西让他调理调理。
3: 哎，
1: 不能拒绝，如果你不给我感谢你的机会的话，我会愧疚的。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3: 嗯，那您慢走。

0: 爸。嗯。厉先生走了。
1: 走了。嗯。坐吧。
0: 哎，您刚才怎么对人家那么冲啊？
2: 表慧，他是干什么的？
0: 我们厂隔壁东方农场的，是个爱国华侨。
2: 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3: 啊，有一次他大卡车坏路上了，修理的时候手划伤了，
0: 我姗姗路过就给他包扎一下，但是伤口太深，我怕感染，就就近送到厂医院，就这么认识的。
2: 跟这个人以后最好不要来往了啊。
0: 为什么呀？
2: 这个人爸爸认识。
0: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2: 那还是解放前的时候，他们家举家前往南洋之前，我给他看过病。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人呢，心事很重，对你没怀好意。小辉，你也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么个男人带到家里来，你就不怕别人生闲话？
0: 爸，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人家厉先生是爱国华侨，现在可光荣了，人家说要把所有的国内财产都捐献国家的。
2: 愿意捐谁捐谁，反正我告诉你，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
0: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我说的有我的道理。
0: 莫名其妙。
4: 生存实验是我们接下来的重要任务，这些个图纸啊、数据啊，都是保密的，绝密。我是这样，我根据咱们工厂的生产和实验舱安装的各个单元，把图纸和数据分成数个小组。同志们，你们每一个小组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盯紧、监督。

0: 叔公，为什么这么分配？
1: 这样分配啊，也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你们记住啊，到了车间可以跟师傅、车间主任讨论、探讨、核对数据，但是图纸必须随身携带。生产完之后，所有的图纸都要交回来。同志们，这件事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生存实验将是我们胜利的宣言。
0: 行百里者半九十，大家万万不可大意。

0: 这图纸改成这样，这是什么？这是马方车间负责的部分，方位工作，当然了，也有保密的成分。
1: 这么一看，倒是简洁明了。只是看部分，我怕将来会出什么岔子。
2: 您的手艺能出什么岔子？
3: 师傅，
2: 过度的谦虚也是一种骄傲。
3: 武职天高地厚，你知道这活有多重要吗？
0: 我就记岔子。
2: 武瑞挺懂事的。这么多人呢，您不能总说他吧？
0: 我觉得武瑞就挺好，有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的劲儿。
4: 你们就别夸他了，这小子呀，就是心浮气躁。如果他能把心踏实下来啊，将来拿个五级、六级工匠什么的，我觉得问题不大。他现在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自己以为什么都懂，可是什么活儿一上手，永远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2: 您手上那是多少年的工？
5: 刘师傅，
2: 他比不了。
5: 刘师傅，我们这儿还有点问题，您再帮我们看看。
4: 好好。
2: 我在楚工那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了，我也递交了一次，我可不能比你落后。
5: 你总可以吧？你还不是党员？
2: 嗯。
5: 我以为你早就是党员了。行，行。
2: 刘师傅，你也入党了吧？
4: 49年入的党。这日子呀，我一辈子都忘不了。5月1号，
6: 鼻子出血了，
7: 怎么又流鼻血了？堵上，堵上。
6: 师傅，师傅，我这鼻窦炎又犯了，流血了，我去趟厂医院。
4: 我狗屁鼻窦炎！你小子就是在老厂子跟人打架，把鼻梁打塌了，以为我不知道啊？快去快回！
6: 好，好，好，好。
8: 你好。护士长，
9: 放这儿吧。
8: 嗯，
9: 你这鼻子是旧伤吧？
6: 嗯，
9: 哦，别动。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田径运动员，残奥会四枚金牌获得者。2008年残奥会曾打破三级跳远世界纪录。

0: 听说了，乡村篮球，包括咱们的村 BA， 还有兴义的马拉松，特别火。我作为一个体育人，虽然退役了，但是心里头一直有着一颗体育的心，所以说正好抽时间，到这边采风。
1: 好球！
2: 小打大球。
3: 好球！他们就是切换的。给您解说去了，我没看到那个三分。
0: 我也没看到，咱俩一样。
1: 分给列王石来，孙耀宗的三分球被干扰了一下，
4: 没进。
3: 对，
5: 科奇了，
0: 当地的解说。
3: 对对。
1: 内线打的小机会，反手上篮被爆了。
6: 从那个体格上来看，身高上那个
0: 河北要强，
6: 河北强得多。
0: 反超了，是吧？
3: 关哥，你看我们这村边的现场感觉怎么样？
0: 气氛非常好啊，
3: 气氛好，
0: 而且感觉就像我比赛那种感觉，就是比赛的时候我是主角，在场地上跑啊跳啊，带动观众。而现在咱们是观众，被底下的运动员所带动。
7: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但是由于一次意外，我成了一个盲人，当时也消沉过。但是后来残疾人体育又给了我平台，给了我实现冠军梦的这个平台，我抓住了。我就想把眼前这片黑暗跑出去，争取啥时候唰一跑一下看着。

其实我做了功课，但是来到这里和你听说的和想象的确实不一样，而且那种震撼和那种气氛把你带入了这个春边这个现场，让整个的这个观众包括热爱春边的这些球迷们都是非常快乐的，而且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体育运动。

0: 我们旁边这个地方挺特别的，它是我们台盘村的一个老球场。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球场的那个篮筐球板，嗯，它都是用那个就树就是砍下来了以后给它磨平了，木头板就是很古老的那样。
1: 简单的来说，现在这个场馆就是村 BA 的以前的一个历史。嗯，
0: 对
1: 村 BA 以前就是在这里起步，完了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么火，而且走到像昨晚这么快乐哈。
0: 那您看，我们想邀请您给我们一起做《夺冠》这部电影的测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夺冠》我们本来就是讲述了我们中国女排几代的这个拼搏的这个体育精神，而您呢，刚好也是我们的奥运冠军，同样有一个夺冠的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您在夺冠的这个路程当中的故事，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让我们把这部无障碍版本的电影做得更好。
1: 对，因为我以前夺过冠，而且也是运动员，而且更是盲人，所以说怎么样理解盲人，像我
0: 想知道自己知道想要的是什么。
1: 对，
0: 但其实跟您一起来就是这样测评采风，我还是压力很大，毕竟平常我的生活里哈，我就是一个体育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细胞。
1: 放心，我这个半辈子搞体育了，我会把整个运动带来的这个好处哈讲给你听，让你以后爱上体育。
0: 那我们先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快乐，看看能不能感染到我。
1: 这是球场，
0: 在这个村里就到处都有球场，
1: 是吧？
0: 前方有一位我们的熟人，李大哥。
2: 你好，
1: 我们听着球的声音啊，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们就过来了。
2: 我们那个廊坊姑妈篮球队
1: 啊，姑妈就是娘娘啊，
0: 娘娘队，
2: 娘娘队啊，是。
0: 我感觉球风有点不太稳定，
1: 我感觉有点连笑带打。
0: 就是双方有个拉扯的环节，这个不算犯规吗？
2: 那我们这打那个姑妈篮球队，只要他们开心就好啊，拉拉扯扯，
1: 怪不得这个
2: 没有规则的，
0: 就是没有规则，
2: 对，没有规则的，
0: 只要进球就行。我感觉打的不是球，是欢乐，
1: 对，就是快乐，
0: 对，
3: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边。平时过年过节他都会举行一些赛事，姑妈他们回娘家的时候呢，让他们一起开心娱乐。
1: 娘娘冠军球队，
4: 娘娘，哎，
1: 好，你好，你好，我的眼睛不方便。
2: 跟着那会儿
4: 的，
2: 谢谢。跟着那会儿的，
1: 都是少数民族的服装。
2: 对，
0: 来，段哥，
4: 我们都是苗姐姐哦。苗舅舅啊。啊，
1: 这头发的，头上的啊。
4: 对，长头发，很长的。
1: 就像顶一个葫芦一样啊，完再打球。
2: 他都是真的，他都是
0: 真头发，
1: 真头发啊！而且在运动中，是不是能感觉出快乐？
4: 很快乐，
1: 对，就别的烦恼都抛掉了。
4: 对，
1: 小白呀，
0: 小白在这儿，小白在这儿，运动小白，
1: 运动 beautiful， 所以说得运动起来。
0: 我跟娘娘学习一下，
1: 对，我以前眼睛没有受伤的时候哈，就是打球的。知道吧？你有球吗？我来给你们。完了，哎，给。
4: 看端哥那个玩球的这个技巧那么熟练，我觉得相信他投球一定很厉害。
0: 打篮球肯定是个
1: 高手。投球还是投篮？
4: 投篮。
1: 耶，好。
0: 准备开始。
1: 好，我要我的眼睛给我击掌。哇，出来！
5: 啊，这是谁啊？那么帅！
1: 这是我的孩子，小名叫然然，啊，好，给我声音，计时啊，
0: 三、二、一，开始！
6: 短了，
1: 啊，小劲儿，快！
0: 短了，哦，还要分析一下我们这距离，好，争取时间了，
1: 啊，好。
0: 差一点点，

0: 好球！耶，
1: 终于进！好事成双，争取再来一个。
2: 好球来了！两个
1: 好。
3: 太棒了，
0: 厉害！
4: 不知道该怎样去定义他去投篮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他在18岁以前他还能看得见，之前他是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可能他在篮球的路上一直保持了对篮球的那个热爱啊，所以他现在还能投篮，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对他热爱的一个坚持。
0: 那给我们娘娘队，
1: 娘娘队，
0: 好吧。
1: 为了公平，娘娘队也感受一下看不见投篮的感觉，好不好？戴上了吗？
5: 我戴上了，
0: 对，
5: 感受一下。
1: 戴上了，你得
0: 来来来
1: 你得给他转一转，这样转一转，让他转一转，对，转一转，转一转。
5: 还要给我加难度。
1: 好，好，完了，你来上，你比爪子。
0: 哎，你看他知道。
1: 来，听声。
0: 来来来，
1: 我的娃给你拍手，听着声，不许偷看啊。
6: 来，戴上眼罩，蒙上眼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是一片漆黑，然后感觉到很恐惧。
0: 可以啦，你可以听到掌声吗？
5: 听到。
0: 好，我们现在开始啦。啊，有点
5: 按摩。没事没事，往哪边了？
1: 往哪边？你看他跟我一样，他也不知道北了。
0: 球已经飞了。
1: 这屌啊！听声，先听声。
5: 倒计时了。
0: 哎呀，太旧了。
2: 走了。
1: 你都快把球投到你家去了。
0: 我们开始倒计时十秒了哈，十秒，好，还有
1: 完了，你这真找不着北了，就不知道投哪去了，
5: 就是越不知道去哪里，
0: 到处乱砸。好，我们一起倒计时五秒，一起五、四、三，
1: 还有机会，快，
0: 二。
2: 结算，快结算！哎呀，到时间了！这
1: 跟我一个级别，一起不用眼睛来投篮，什么感受？
5: 我觉得还是我们端哥厉害，我真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看见，所以当我在投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往哪边投，所以我真的觉得端哥太厉害了，还能够投进球，端哥真的，我要向你学习。
1: 眼罩摘下来了吧？
5: 摘下来了，
1: 怪不得能摸着我手呢，我。
0: 你感受到我们娘娘队这位选手的热情了吗？
1: 是，而且
0: 他眼眶里现在都是泪花，我感受到从他的眼睛里就是。从心里对您那个敬佩，
6: 我觉得李老师在他因为眼睛看不到的这个情况下，他都还能够把这个球技、这个球性、球感练得那么好，我确实很佩服他。
7: 莫名的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就是感觉他肯定付出了比得到的多得多。
8: 因为我也是因为一次意外嘛，就是双目失明了。双目失明了，当时我就很迷茫。残疾人体育，哎，找到我，但是想法都特别好。尤其一上了场地，难度就特别大了。因为你不是说像以前能看见的时候，我就说投篮就投篮了，我说做热身就热身了，这头一点也看不见，走道都需要人领着，何况你跑啊、跳啊。教练说了。李端，你就跑吧，我在这块给你声音。我说我不敢跑啊。他说没事啊，你要跑歪了，我就喊你了，就停下来。我说你喊我停下来，但是我已经跑起来了，不是说停就停的。我要是歪了，撞着谁或者是怎么地的，哎，教练就说啊，那怎么整呢？那你就离近一点，咱们先从两步、三步啊、四步，一步一步这么练习。
0: 一点一点的来。
8: 对，我们就是这个比赛。要跑直线，跑直线呢是非常主要的，因为你要跑歪了，你就跳不进去沙坑了嘛。第二呢，但是得有速度，你要没有速度，最后你比的是跳远和三级跳远，还有远度啊。你要是没有速度，它肯定跳得不远。再一个就是每一步的距离要一样，如果不一样，你踩过了那个起跳区就犯规了。如果要没进那个起跳区，跳早了就吃亏了，就必须正好得。跑得直，速度快，而且步数准，最后才可以起跳。
0: 步数就是你跑多少步，你是算好的是吗？
8: 对对对，因为我跑12步嘛，我这个每一步都要2米1。如果一步要是多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和中传连线，
1: 给你介绍一下哈，端哥，
2: 这
1: 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我们做无障碍电影的傅海征老师，也是我的联合发起人。
3: 哦，嗯，李老师好，主持人好，
2: 好。
1: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端哥哈，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对我们电影夺冠的一个建议，同时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夺冠的一个故事。
3: 那我们之前呢也制作了一个就是电影夺冠当中的几个片段啊，然后也请这个李老师和我们的杨泉老师呢来共同帮我们看一下，也正好来给我们提提建议。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4: 在奥运会颁奖仪式的郎平，在奏响国歌前拨通了电话，手机传递给陈忠和来自现场的国歌。

0: 你看我的手上，在听那个这个国歌和激动的时候，汗毛孔都立起来了。因为我对那个国歌的渴望，它是很漫长的。
1: 嗯，
0: 因为第一次参加那个悉尼残奥会，那个时候我是获得了银牌和铜牌。
1: 嗯，
0: 银牌和铜牌吧，只升国旗不奏国歌。
1: 啊，
0: 而作为我们视障人群，他站在领奖台上升国旗，我看不见，只能在心中升起。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和教练在雅典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我披着国旗，教练领着我，绕着这个雅典那个田径场跑了一圈，而且跑到哪里的观众就用英语 China good， 所以说当时
1: 到处都是欢呼声，
0: 对，中国强大，中国强起来。
2: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
0: 哎，
2: 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的时候，我也在鸟巢，
0: 是吧？
2: 也就见证了您当时这个拿到金牌的这样一个瞬间。
0: 嗯，
2: 那能不能您也讲讲您当时这个夺冠以后的心情和状态，我们也做一个借鉴。
0: 2008年咱们北京这个奥运会，咱们鸟巢这个主场，当时跳到第五跳的时候，已经就是第一名了。
1: 嗯，
0: 而上天也是特别眷顾我们，在最后一跳也是比较放松的情况下，不光蝉联了那个奥运的金牌，而且把世界纪录留在了鸟巢。对，而那天当我升国旗奏国歌颁奖的时候，那是全场90万观众和我一起齐唱国歌。

0: 张哥，我也有一个小片段想给您看一下。
1: 我听一听。
2: 听一听。陈忠和推着球框走入排球场地，队员们正在跑步热身，郎平在场边独自练习。二人目光对视时，郎平慢慢停住，陈忠和转身看向门上的国旗。
3: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0: 当时

0: 您会不会也有这样自己心中有一个小目标呢？
1: 教练曾经暗示过我，说李端，你助跑的方向就是升国旗的方向。嗯，平时在训练中要成千上万次的那种练，汗水啊，把衣服啊都浸透了。嗯，所以说每天训练下来都是很辛苦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脚踝关节扭伤了。受伤之后两个多月还感觉这个踝关节特别疼，然后我们就去到医院，医生看完之后就告诉我这个踝关节已经骨折了。嗯，因为你这个疼痛现在属于是就是整个骨折的后半段了。嗯，我们就像这部电影夺冠路上非常艰辛而且非常曲折的，这就是夺冠之路。经常说的夺冠路上肯定会很艰辛，我想制作这个无障碍电影也是非常艰辛，而且也要抓住我们这视障朋友这个心里头，然后用语言把整个电影给我们讲述出来。
2: 其实李老师啊，杨老师，在这个体育电影当中其实一直有一个难点啊，就是如何把这个就是赛场上的那些激烈热血，包括每一个人夺冠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传递给观众，这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听听您刚才看完了这一段以后有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感受，因为我是运动员哈，我还是就是通过这个解说一下子能把我带入到这个画面里面去，但是我感觉就是要是不太了解体育的，就像那个推着球车，它还有一种就是装囚犯的车，也是球车。就有个建议哈，如果咱们中传这面以后无论是配什么样的这个电影的解说给我们讲，也是戴上眼罩先听一遍电影，就会理解我们这些视障人群哈怎么还想知道什么，从电影里的画面感，然后你们再看看完了之后再把这个解说词通过用心和语言哈来传给我们这些看不见的。
2: 李老师其实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电影的一个制作过程啊，其实把我们最后的一个审教环节提前提到前，然后要提前了解这个电影里面的他自己觉得闭上眼睛探索的未知，然后再去写这个讲述稿，再去录制这个。
1: 对对对，我感觉这么的还好一些。
2: 好的好的，然后我也会把今天呢跟二位老师的交流啊，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接下来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修订当中，然后把一部更好的一部电影夺冠无障碍版本的呈现给大家。
3: 好，
0: 那我跟我们的李端老师接下来继续启程，
1: 好，
0: 继续我们的采风之旅。好，
1: 谢谢傅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我们电影的眼睛。
4: 谢谢
0: 好，傅老师再见。
4: 拜拜。
5: 跑步是视障群体参与运动的最低门槛，贵州新义的马拉松跑道很有名，所以我今天带着杨小白来这条最美的跑道上感受奔跑的快乐。
0: 段哥，哎，大口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哎呀，
6: 特别好。真是的，就感觉这个当时听说这个地方的负氧离子哈特别强，真是像往肺里头钻一样。
0: 闻一下花香，闻到了吗？
6: 闻到了，淡淡的那种啊。
0: 我们周边都是那个小黄菊啊，对，
6: 像绿色的这个海洋中间的星星点点一样。哎，我接个电话。
7: 零老师，你到哪了呢？
6: 咱们到哪儿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景区的跑道内了。
7: 那离我们不远呢，我们就顺着跑道过来，就1公里左右。
6: 好的，好的，一会儿咱们见。

0: 哎，
1: 吴老师，
2: 嗨，
0: 哎，你们好，好嘞，
2: 来到我们新院，
0: 好，谢谢，这就是我说的刘老师，咱助跑团的团长，这是杨泉老师，他是咱们贵州卫视主持人，
2: 好的，
0: 好的，
2: 这是我们那个全新兰州残疾爱跑团的志愿者和残疾人队员们，我们有盲人，有坐轮椅的，

0: 还有其他肢体残疾的，还有听力障碍的。那今天还有两位特殊的朋友，我给介绍从北京来的特殊的朋友。我们这条马拉松赛道呢，它是从阳光谷景区到万峰林景区，连接了两个国家4A级景区，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连接两个景区赛道。形容我们黔西南风貌的一句话叫万峰成林处，阳光黔西南，奔跑于我们山水画卷之中，感受有氧运动带来的魅力。
1: 这个地方的确不错，我已经跑步10年了，今天到这里来感觉吸收了很多氧气啊，空气也特别清新，对一个一点看不见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2: 是特地来兴义来感受这边的跑道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刘老师，哎，您是咱们这个黔西南的跑团的团长，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跑团的情况。
0: 我们跑团成立1年了，我们现在一共有35名残疾人。算我35，我也是残疾人。
3: 你也是残疾
0: 啊？我胳膊有点残疾。我们就说残疾人很渴望融入社会，体育是最好的桥梁。我们这个跑团就我们要残疾共融，我们寻求一个平等参与的机会。
2: 那其实我还是有个疑问哈，你像我们明眼人跑步，我觉得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视障朋友他们要怎么跑，或者是我们要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0: 带领视障跑者跑步了哈，第一步是要让他们过心理关。第一要迈开腿，他迈开腿是建立在他对领跑员的信任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跟我们这个跑团呢，就是成立了1年，那么我们有我们配合的一些新的，那么像何老师他们是10年呢，
2: 他们10年，
3: 更有咱俩是1小时啊，
0: 对，他们更有这种默契的感受，跟我们又是不一样的。
2: 就是两位老师其实有个细节，他们俩的手都是一直搭在一起，
1: 因为这个盲人看不见嘛，他必须得一个手就是抓住个东西，就是一个安全上的线，就比如说你看得见，你是用眼睛，就是肉眼睛看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看不见，我只能用这个肢体抓住这个东西，我心里才踏实。
3: 心手相连，
1: 对，我自己安全了。
2: 那跑步的时候也是这样，手拉着手一起跑。
4: 我们是有一根助跑绳啊，就是我们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引导绳，就是引导员与盲人之间信任的纽带啊。咱比如你现在是志愿者，咱们班哥是视障跑者，你们就要靠这个来引导方向。
1: 比如说那个左转的时候，你这个比如说左转，那个杨老师就可以左转啊。
2: 我就
1: 右转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左胳膊推他一下，就知道右转啊，
2: 就推他过去一下，
1: 对，推一下他就知道了，
3: 就扒拉我一下，
1: 就这样。对，
2: 就是过去一点啊，是这个意思啊。他不去跑道上试一下，反正端哥今天也想来试一下。
3: 对呀，给我说的都想比赛的感觉了，是吧？走吧，咱们出发。
2: 好，那我接着就这样拉着您啊，
0: 不能分开了，
2: 哥，
0: 分开是要被警告的。
2: 好。我觉得我一定会是个合格的陪跑员，一定把你引领好。
3: 对，我相信你。
2: 就是因为现在我感觉就是可能这个身高的问题哈。
5: 就是你的手可能得稍微往上举，
2: 往上举，
5: 比他老师呢就往下下一点。
3: 好，
5: 你们两人找一个中间的点。
3: 对对，完步子你的呢稍微大一点，我呢稍微小一点，哎，我俩就平衡了。
1: 我现在用手机来记我的这个公里数，在这里，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3: 好的，看看咱们今天能跑多少公里。
1: 开始，走
3: 走。
2: 慢点，这冲得太快了。
0: 对，我们先开始慢，
3: 对，
0: 然后慢慢的提速。
3: 1、2、1。
2: 我们俩要不要加点速？
3: 1、2、3、4，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哎呀，这个空气，
2: 口号喊的。
3: 这公园哈，这感觉。
2: 远处是山峰成岭
3: 啊，远处，近处我听着鸟鸣，远处是山峰。
2: 端哥之前有这样户外跑吗？
3: 很少，我们都是在我们场地，当地的那个运动场啊，田径场跑。在这种景区里跑，哎，是头一次。但是感觉确实不错，
2: 就不一样的感受。
3: 这种跑和我们这个竞技体育啊，得金牌的这个残奥会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哎呀，这是什么人啊？朋友啊，你们这个跑团的，
2: 对，
3: 哎，你们好，加油！别给我们超的太多，
0: 我们马上要过一座桥了
3: 啊，还有桥啊，前面
2: 山间有水，你听有水的声音啊，
3: 左面，
2: 现在马上我们就要上桥面了。
1: 这条河叫什么？

0: 说呀，
1: 就是蜡谷河。
0: 蜡谷河
1: 这个桥叫蜡谷桥。
0: 那
1: 蜡是扶不一族的语言啊，有水的意思。这个蜡谷河旁边有一个蜡谷龙潭，就是带蜡字的。
2: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流水声，应该就是龙潭流下来的水声吧？
1: 对对对。
0: 哎，前面还有河吗？
1: 有，
0: 在那边是吧？
1: 这是哪边？
0: 这个地方。
1: 对
3: 对，我觉得在你那边。
1: 哇！
3: 对，在这边你看，
2: 对，
3: 又一条河，看着。
2: 就是每跑一段就有不同的感知。
3: 是。你看又下坡了。
2: 就可以感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
3: 哎呀，这个是瀑布。
1: 对，我真要问。像庄哥，你听到了啥？
3: 像瀑布。
2: 对。
1: 瀑布。
3: 像喷泉一样。
2: 哎呀，
3: 感觉好啊。何老师，
0: 上去游一个，
3: 听到了吗？
0: 听到了。
3: 这就是传说中的花果山水帘洞。
0: 啊，猴哥。哎呀，
3: 八戒是你吗？
0: 我是猴哥。
2: 两个老师出来跑步，这个欢乐太多了。
3: 对。我感觉现在我怎么有点像领着你跑似的呢？加油，
2: 两小子。
3: 加油啊，还有点缺氧了，好缺氧了。
1: 一会儿到那边去休息一下吧。
3: 好，
1: 可以等下来了。
2: 必须歇会儿，这体力还确实不行。
0: 对，
1: 大家都在坐会休息会儿。
0: 这座
4: 给我们找个座。
1: 好的，就在这。
2: 大家补给一点。太累了。但你看，我跟端哥就是非常明显哈，就是端哥比我好太多了。到后面都可以带着我跑了，我就完全跟不上，一点都跟不上，喘得不行。
3: 我就吃老本呢，还有点底子。
2: 就是我们何团和刘团，就是蹭蹭就往前冲。
3: 他俩的小 case 今天。
2: 你们俩怎么一点都不累啊？
0: 平时训练的也比较多吧，已经毕竟跑了10年了，所以这个体能的储存还是比较多的。
2: 就现在每周也要跑很久吗？
5: 每周差不多有两次固定的活动吧，周三跟周六。
0: 其实对于盲人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第一就是能出行，敢出行，到最后能坚持出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盲人总是觉得自己看不见啊，不太方便啊，也不太与人与外在的一些人呢、交流，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
1: 我还知道那个以何雅金老师原型的一部电影叫《了不起的老爸》，这个就是他的故事。
2: 其实我看过《了不起的老爸》这部电影，确实没有想到哈，是因为我们的何老师这样的一个原型给改变出来的。其实何老师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很长、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是的，其实我是四川人，就是去北京的那时候开始跑步的也很艰难，那时候身体也很胖，比如肉眼看到的就是190斤体重。
2: 190斤。
0: 对对对。
2: 那现在体重应该140。
0: 啊，
2: 对，我就觉得应该是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体重。
0: 对，就
2: 是、这个是减肥之路。
3: 50斤的大米就被减掉了。
2: 50斤的肉很大一块。
0: 我认为就是这个盲人啊，其实都应该像我这样的一个运动。为什么呢？就是我跑步这7个月下来，就是比如说肉眼减的这个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也爱与人沟通了，朋友也多了，然后呢也热爱生活了，也不像以前的这种负能量这么多了，就特别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分享给别人。所以到我跑步7个月以后，我就在北京就成立了这个何雅金助盲团。
2: 你们这个助盲团现在已经有9年了是吧？
0: 助盲团现在已经9年了，主办的这个活动啊，大小活动已经超过900次。
2: 900次？
0: 对，900次。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来来走走的志愿者，就是因为工作的调度啊，或者回老家啦，志愿者已经超过了55000人。
2: 其实这个数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不光是传递了一个对体育的一个热爱哈，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你是让大家看到了你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0: 是的，就是我认为残疾人和这个健全人没有本质上太大的区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看不见的，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认知这个社会。所以我经常也说到，我就是一个走夜路的盲人。
3: 刚才他说，别看我们盲人少，在北京哈，就这些盲人，但是有5万多个志愿者，所以说一个盲人视障者，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志愿者来负责，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5: 对，我们最多的时候有7个，
3: 你看。

0: 一个人雇一个人，不是，就是那个要在他周围保护他。人特别多的时候，如果这个盲友那个眼睛完全看不见，我们就要配尽量多的志愿者。希望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啊，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勇敢地走出家门，融入到社会当中来。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愿意帮助大家走出来。
1: 那现在何老师，你现在跑马拉松的成绩怎么样？我现在两年前吧，最好成绩三幺四。
2: 我感觉脸上一脸的骄傲。
3: 生意跑团里头也没有像他这个速度，对吧？
2: 没有没有，
3: 我们越野跑跑界嘛，有一句话叫"三三零以内都叫精英跑者"吧。你看咱们何老师，虽然是盲人，是残疾人，但他也是精英啊，跑者界的精英啊，他也跨进了这个界。
1: 配组完成马拉松。
2: 就是到这个水平的盲友呢，我们就有个问题就是。 很难找志愿者，就跟他能力匹配的，还有比他能力高很多的，又加上团长呢，他又是个全盲的，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要给他找够5到7个志愿者，每次都特别难找。
1: 我们要求每个志愿者至少比如说今天要准备跑3个半小时，他至少要比我快15分钟以上。 才能陪我的跑，他的配速必须要比你高。 对，必须要高15到20分钟，甚至半小时以上。其实就是咱们。
4: 看不见的盲人、视障运动员，咱们更强了。对方逼的咱们领跑员也要更强，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把大家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成绩也好，或者爱好一点一点都提高，水涨船高了。
1: 所以只要运动起来。 其实运动是积极的，是向上的，它也是一个经常我说的走运走运走起来运气肯定很会好。但是跑起来运动会更好，加速了，对，加速了这个运气的好。所以它改善的其实很多这个层面。其实我们的盲人前以前我们可能都想做一个手心冲上的人，像是得到，就比如说志愿者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啊，社会给我们什么，国家给我们什么东西啊。但是现在我们也愿意去做一个手心冲下的人，其实说嘛，比如去赛事跟他们做个按摩啊、拉伸啊，我们别的不会，但是这方面。
2: 我们肯定是专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按摩拉伸就在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就给很多赛事都做过这方面的，包括我们还去这个养老院，给养老院的给每个的星期给老人去做按摩，说这等等一些，包括像
1: 义务性的，都是义务性的。
2: 其实他们就用自己的一个能力，自己的手艺，
1: 就是去实现了更多的社会价值。
4: 他其实也是一个说作为一个残疾人被人照顾的一个层面，
1: 转身变成了一个志愿者。
4: 去帮助了别人，其实是相互的，对，是相互的。其实这就是陪伴的力量。就像郎平说的，只要我们心中有目标，我们身边有队友，我们就有动力去坚持去拼搏。其实我有很多队友，在最近巴黎奥运会残奥会也要登场，我们代表咱们祖国也要在巴黎进行比赛。 到时候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个国旗在巴黎上空飘扬，而更多的国歌在巴黎上空奏响。采风这一圈，包括接触了咱们的全民健身，包括接触了这么多残疾人的伙伴，给我的感觉就是。
1: 这些8500万的残疾人一定要走出来，是的，是吧？全民健身，一起快乐。
4: 对。
1: 其实这些年呢，各种运动场的无障碍化、无障碍的坡道，以及我们的无障碍的卫生间呢，我们国家在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一个进步。 我们残障人士的一个运动需求呢，也是被大家看到、被支持。这不仅为残障人士的运动提供了更多的一个便利，也促进了整个城市的一个文明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一个提高。其实我想，对于很多残疾人朋友来说呢，体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像是照亮人生道路的这样一束光。那我们这次的采风也给我这个运动小白上了深深的一课。
5: 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嘛，马拉松的魅力。
1: 在于
4: 它还能传递光明。对，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1: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奔跑。其实我想，这也许就是喜欢夺冠这部电影的视障朋友们所追寻的一个力量。
4: 对，我也是特别期待，这部无障碍电影夺冠，早日的这个播放。
1: 很期待，
5: 我们也很期待，
1: 一起期待公映日。
4: 对，好。
6: 那么我们也真。

0: 这个几个老乡进行一个交流。比方说夺冠里边呢，我们会提到一个，比方说像贝飞这个专业名词，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电视上呢，因为看得到，
1: 对，
0: 所以很好解释，哦，贝飞就是像获了像一个获得全球。还有一个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像这种获得冠军的时候，这种喜悦这种激动呢，我们也要适当的留白，给我们的视障朋友一些自己想象自己去感受自己打动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咱们把信息充足的呈现给他们之后，也让他们在想象。
0: 哎，没错没错，
1: 明白明白。
3: 那我们去棚里面把这段录出来吧。
0: 走，咱们进棚。
1: 走，嗯，
3: 好嘞。女排队员已经适应了男排猛烈的进攻，稳稳防起后组织进攻，
0: 一定是要贴着画面说的，
2: 用动作来带一下声音和情感。
3: 球打到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再次夺得奥运女排冠军。
1: 好，师姐，那我们这个就 OK 了。
3: 好嘞，好嘞。
4: 我叫平雅丽，是一名田径运动员。1984年6月，参加第7届世界残疾人奥运会，获得盲人 B2 级跳远冠军，为我国获得了第1枚残奥会金牌。我一直相信，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奥运会，只要坚持，就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绩。
5: 我叫王小芳。
6: 我叫陈鹏宇。
5: 平时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
6: 我俩平常会去打乒乓球，很有默契。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我们对未来充满自信。
7: 我叫陈德荣，是一名柔道运动员。虽然训练很苦，但是我是快乐的。柔道是我生命中的光。
8: 我叫谭廷璐，今年14岁，我喜欢游泳。每次跳进水中，我就会忘记一切，忘记黑暗。
9: 我叫冯雨迪，是河北省盲人足球队的队员。在黑暗的世界里，足球成了我最好的伙伴。在每次奔跑、每次踢球、每次射门的时候，都让我感受到了自由。
4: 这次我接受邀请，
5: 这次收到邀请，
7: 收到邀请函，
8: 收到邀请函，
9: 这次接受到邀请函，很期待观看电影《夺冠无障碍版》。

0: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
1: 这是一号老队员，出了名的要求不要命，浑身都是伤，膝盖软骨都磨没了。
2: 一号队员的护膝上已经渗出了血，却依然卖命的练习。
3: 今天大家在场上配合的不好，继续加练。从队长开始。
2: 队长面对连续的扣球，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3: 防三十个好球。
2: 队长跪地不起。
4: 有段时间我是特别讨厌柔道这个项目，因为那段时间教练在逼我，师姐也在逼我，就像刚才我看那个电影，教练一直在逼女运动员的时候，我就特别难受，特别特别讨厌。
5: 其实刚才我都有点流泪了，看的那个，就是又给我拉回到四十多年前。我们那个，你知道郎平他们一堂训练课下来，地下都是血，陈忠和拿着墩布给他们擦。所以中国女排的几连冠是这么玩命出来的。
2: 观赛的礼堂里，比赛观众席上，都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6: 就联想到自己当时也在赛场上拼搏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的让人

0: 且是被中国女排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深深的打动。
1: 我得到第一块牌的时候，就是想着，哇塞，好，真的好开心，我流了那么多血，那么多汗，终于得了块牌。
2: 加油，苏
3: 苏婷，我问你，为什么打球？回答我，
2: 为我爸妈。
3: 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再想，为什么？
2: 为我自己。
3: 那你自己要什么？
2: 成为你，满意吗？
4: 你不用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5: 15-13，中国队胜利了。从不被看好到逆风翻盘，中国女排顶住了压力，在关键时刻咬紧牙关，绝地反击，续写传奇。
6: 最抓心的，我觉得还是郎平老师跟朱婷说的一些话，你不要成为我，你就是你自己。到最后关键球让他一锤定音，你说他不是郎平，但是呢，他做的那些事儿就是郎平老师所做的。
7: 当时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如果我们拿了金牌回来，我们的国家从此就会做这项计划，我后面的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就会有训练经费和训练场地。

0: 让我感觉到生命的那种跳动。体育
1: 做到正常人能做到的事情，虽然有点困难。
2: 我以前没有遇到足球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遇到足球以后，自己敢出门了，又考上了大学。
0: 各个国家也去过了，然后各个省也去过了。
3: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4: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奔跑。

0: 我不太接纳自己是个盲人。一年到头我不怎么出门，按摩这份工作它就是我的全部。
1: 来吧，我带你去跑步。

跑步改变了很多，跑步是精神世界先跑起来，才会带着你的身体奔跑。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到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你们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
2: 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
3: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4: 经过我们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2: 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5: 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阿里给予了你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能奖。
2: 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了。
6: 哦，好可爱哦，这一个
2: 捏捏小脸。
7: 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2: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8: 请你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2: 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0: 好，我是一个爱聊天的脑洞少女，名字叫做依依。
1: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第一次和 AI 对话，有点紧张。
0: 不用紧张，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来自广东。虽然失去了视力，但在2013年被认可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程序员，阿里给予了你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你所研发的助盲产品获得数不清的奖项，他们就是你不断修建盲道的石子。如今你的公司在为腾讯、阿里等巨头企业提供专业的无障碍咨询服务。
1: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了解，那你知道什么是助盲科技吗？
0: 当然了，助盲科技可是个很酷的领域呢。通过不同技术和设备，为视力障碍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让他们能够更独立自信的生活和学习。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的盲道修好了吗？
1: 这条路很难，但我会一直努力。
2: 我希望是互联网道路上让别人记住的那个脚印。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3: 您好，我是追光电影院的发起人杨璇。
1: 哎，杨老师，你好，你好，
3: 见到你，需要我？
2: 您带我。
3: 可以。现在生活在广州，你觉得出行还算便利吗？
2: 感觉还是挺好的，一路走来发现这个盲道还是很明显，没有那种乱停乱放啊，汽车压着盲道啊，
3: 就一路我们走来都非常的畅通。
2: 不知道你们有关注到啊，就那种过红绿灯时候会哒哒哒哒哒那个声音，
3: 提醒的那个声音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对，对我们说帮助也非常的大。
3: 广州新建的一些建筑啊，公共交通的一些无障碍建设做的都是已经达到了100%，而且使用的一个满意度也是达到了100%。
2: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的是整个城市的无障碍，而不是局部的无障碍。
3: 我们说到那个深圳，它也是全国首个提出无障碍城市建设的一个地方，它已经提高到了一个环境的建设，社区的一些活动啊，社会的一些服务这样。
2: 所以这一块就是我说的一种人文的一些关怀。提出这样的概念是个好事，会有更多人关注，更多人去普及到这个信息，我们出行啊，我们日后的这种路况的保障就会更多。
3: 没错，前面有个休息的地方，我们坐着再聊一会儿。
2: 好，今天我带了一个这种眼镜，这个眼镜呢，它主要是给那种就是视力大于0.03低于0.3的这种

0: 这个是低视力人群使用的，对，你可以戴着体验一下看看。
1: 感受一下，我们戴着眼镜走一段，您扶着我。
0: 好。
1: 不停地放大，不停地放大。
0: 对。
1: 最大限度好像是可以按到25倍这个样子。可以根据我自己的视力的这种区别来调整这个对比度。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更。

0: 人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科技、用设备、用各种辅助工具来去帮助我们完成。
1: 就缺失的部分，我们用高科技来弥补。
0: 对，其实和健全人是一个道理。迷人人也没有翅膀，那为什么能上天？那不就是有了飞机吗？那为什么一天能跑几千公里？那不是有火车吗？都是不断的去创造，让科技的力量来去补充我们一些不具备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科技公司，对，研发了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视障来说的一种辅助的帽子，它会提示你前面有没有什么障碍物，能够识别一些图像啊什么的，
1: 可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
0: 来。
2: 设置安全探照距离为1.5米，设置安全探照距离为0.8米。
1: 它可以就是根据你自己想要的距离自己设定一下。
0: 对，可能更远会更安全一些。
2: 长按进行物品识别。
1: 我拍一个照，它就可以识别，就是我的前方有一些什么东西，它就会通过这个小广播告诉我。
0: 对对对，就语音全程朗读嘛。
1: 那你平时都是借助这样的一些辅助的工具出行吗？
0: 其实我更多的是用手机。
1: 手机？
0: 对，因为视障者平时走路很难走直线。腾讯地图有一个叫偏移角功能。
2: 重心导航开始。
0: 对，你可以看一下，
1: 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步行导航应该差不多吧？
0: 可以打开看一下。
1: 我试一下，我们俩对比一下，我也闭上眼睛感受一下。
0: 对，我们来试着往前走。
1: 完了，我不知道我该往左右，我这个没有提醒。蔡老师，
0: 要不你抓着我一点，要不你抓着我一点。所以我们
1: 哇，您慢点。
0: 好。
1: 一步路我都不敢走，但他说 你拉着我，我带你走，当时就是放心，就有一个安全感，我跟着您走。
0: 对，我现在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往右偏一点点。
1: 右，
3: 道路夹角偏右60度。
1: 正确，
0: 听到没有？我这里提示了，夹角偏移了60度了，我这个方向。
1: 60度，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0: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2: 西南，
3: 您已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0: 现在他已经提示我回归这个正确的路线。
1: 我这个应该是因为他觉得我们走的路线是正确的，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提醒我。
0: 对，因为这个功能对于盲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平时走路很难走这个直线，走着走着就可能就偏了。但是这个东西它只能是说保证你一个前进的方向，对，它不能判断这个障碍物
1: 前面有没有障碍。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比如说盲杖啊这样的工具来去出行会更安全。就在那一瞬间，他说他不敢走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是比他强的，因为我有手上有这个地图偏移角功能，我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1: 他改变了我对视障人群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0: 有了科技加持之后，甚至我会超越他。我觉得霸主的地位从虚拟世界走出来了。
4: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艺术街区，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周围有些什么？
0: 其实也不用，因为我的手机有一个 app 可以识别周围的环境，然后它会描述给我听。
4: 有这么高科技吗？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比如说我
2: 拍
0: 左边哦。
2: 拍照成功。一堵墙上有一幅5颜6色的壁画，哇，上面画着各种动物和人物。哇，
0: 看看这边。
2: 拍照成功。里面有各种商店、餐厅和咖啡馆。哇，点击拍照。天花板上有玻璃天窗。这座建筑有一个中央庭院。周围是白色的墙壁，有几个人在周围走动。
1: 我们的正前方，你识别一下，我觉得非常漂亮。
2: 拍照成功，图片展示了一个大型的、色彩鲜艳的洛罗轩楼梯。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玩具滑梯，它位于一座建筑内。
1: 说出来的东西，第一是精准，而且它描述的很多，还会跟他想象一些。
4: 我对你们公司越来越好奇了，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0: 好。
1: 我们去办公室是吗？
0: 对，去我办公室聊。
1: 公司大概有多少人？
0: 我们现在团队有13个人，然后过半都是这个视障者。
1: 分工上有什么区别吗？
0: 比如说我们做这种视觉相关的设计，一款 app 的字体大小是否符合这个标准，然后它的颜色会不会导致色盲的用户没法去辨别，对，这些都需要面人去参与。

0: 然后我们视障者的话就做一些技术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后台开发。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在网上，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可以通过编程，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强自己。
1: 以前是一名盲人推拿师，
2: 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软件开发和这个测试的工作，
3: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1: 经过我们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0: 我们可选的路非常的少，那既然选定了一条路，我们都会坚持走下去，真的就是一条路走到黑。
4: 我刚刚也看到了我们视障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完全可以独立地完成的工作，而且我觉得有了这些的加入，他们平常的生活的质量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会选择成为一个程序员？
0: 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做软件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就作为一个视障者来说，我需要什么东西，要怎么去做，做完了之后让自己怎么去用的就高效。我认为啊，做产品的这种思维就是应该首先服务好自己，然后再去分享给别人去用。
4: 那你为视障人群做的第一款产品是什么？
0: 其实我们第一个做的是一个叫 PC 秘书的这么一个软件，后来逐步的发展，从这个 PC 端到移动端到 Web 端，所以后面就改名了叫微秘。因为我平时的话，我是不需要开屏幕的，然后语速也调的是最快的。
4: 可以看上面有。我想尝试一下，然后让我听一小段，看我能不能听清楚哈。
0: 好，我选一篇新闻。
4: 一个字没听懂，一个字没听懂。你就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吗？
0: 他的值是100%，就是最快的。我们听习惯了这个语速，说实话，很多用户已经对他不满了，觉得有点偏慢了。
4: 偏慢？
0: 对，
4: 再来一遍。国内新闻：热门科技巨头成功涨避险接近美元，电力风
0: 达利用新三板，一觉醒来收到天价大单，滴滴出行之前7小时前按钮。这个能听
4: 懂？1小时前。一觉醒来收到天价
0: 账单，滴滴出行。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然后1小时前。
4: 关键词一个没听到。
0: 第一次听已经不错了，至少能听懂一些。其实这个微秘呢，现在就是整合了一些，比如说娱乐方面的，所以我们可以看新闻，可以去阅读这种文字小说，然后也可以去收听一些有声书，不用去过多的去安装软件，就在一个工具里面去完成这些所有的娱乐的一些项目了。
5: 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4: 那现在我们有多少用
0: 户？现在用户有10万家。
4: 今天呢，我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的追光志愿者，而且呢，和我共同来看《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同时呢，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我好提供给我的联合发起人傅海珍老师以及光明影院的无障碍电影制作团队。
0: 太好了，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些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些建议吧。我就带你再感受一下所谓的超盲时代，就是全是视障者办的这个咖啡厅，然后也让你见识见识视障者怎么去泡咖啡的。
6: 那里都是盲人咖啡师吗？

0: 用听来制作咖啡的是第四地咖啡师佳佳。我们的咖啡店是由一群不同视力程度的咖啡师共同运营的。我叫陈刘晓，负责手心咖啡的运营。在这里，每一杯咖啡收入的10%都将捐赠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发展。
1: 他们不仅仅是来喝一杯咖啡，很多时候他们一来就是我带了我儿子过来，你们说一下你的故事吧。他们想听一下，哦，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那么快乐啊，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躺平呢？对，所以我们除了

0: 做咖啡，其实我们还经常去接一些活动，包括像我跟另外那位全盲的咖啡师，他叫做学通，其实也是我男朋友。
1: 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0: 好的，好的。
2: 邀请大家一起出来聊一聊。
1: 对，
0: 好好好。晨晨康，学通，
1: 晨晨
0: 过来。
1: 就是晨晨是谁呀？
0: 晨晨是学通的导盲犬。
3: 哇 ，Hello，Hello，Hello，Hello，
2: 你好。
0: 哦，这位是
2: 蔡永斌，
0: 蔡永斌老师。
3: 我见到真人了。为什么说见到斌哥真人呢？
4: 不了解，
2: 这个称呼好亲切，我喜欢。
3: 应该是9年前，我跟他穷，因为他叫我穷，邱达辉。哦。然后他说我有个朋友是可以用手机的，我给你介绍一下，也在一个网上，然后就斌哥你打电话给我说，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手机的。知道吗？
2: 好像有印象。
3: 你说到 voice over，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来看微信啊，包括淘宝那些都可以用的。
2: 后面学习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吗？比如说对电脑。
0: 他不会用电脑。
3: 可以用。
0: 蔡老师，你教一下他。就好，继续啊。
2: 没有关系啊，就是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
3: 了。对。
2: 如果你把电脑学会了，我相信有很多的结合。对，因为我本身是搞科技的，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
3: 所以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光。对，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光。
2: 没有，照亮光的在隔壁。
3: 真的先谢谢他，因为他真的可以让我用手机，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帮了我太多了，
2: 挺让我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小小的一个建议能够帮助他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我未来应该会更注重这种细节。
5: 他们的性格上的一些开朗就是会感染你，你会觉得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发光者。
2: 我们做这个咖啡店肯定也是要经营嘛，就是我们的经营方式都有哪一些，比如说网上直播。
0: 之前有，但有点难坚持。
2: 要不我们拿那个软件过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然后小小现场直播。
0: 好啊。
2: 哎，好，谢谢。进入一下你的直播间哦。
0: 好呀。
6: 一口看不懂，这是。在各处无忧无虑
2: 的 Tracy 和狗一家正在直播。直播间是在各处无忧无虑 Tracy 和狗一家。
0: 无忧无虑，这就是我。哦，谢谢大家给我送的礼物。哇，这个。
2: 这浪漫花火，这个很。
1: 就是在直播间就马上给你放了一场焰火。
2: 把这欢迎关掉，欢迎太。
0: 对。
2: 流量太大了你。
0: 这个是给我送汽水啦。
2: 大啤酒。对，它有那种开瓶盖，然后可以倒的那种声音。哦。
0: 三百七十五，主播和男朋友好甜。是吗？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男朋友。
2: 真可爱。
0: 粉性毕露。好可爱哦，这一个。
2: 捏捏小脸。
0: 这个音效好可爱哦。
2: 应该是有几百种礼物，但是我们只做了几十个。音效都是开放给用户自己去做。
0: 很立体。
2: 你看这个铃铛声是证明有粉丝团的成员进来了。
0: 主播，我们今天在这个手心咖啡，我们的坐标是广州市白云区，欢迎你随时过来。一个兔耳朵。哇！啊，谢谢你，兔耳朵。哇！我马上出门。我
2: 马上出门啊！马上过来。
0: 哇，真的好有现场感。
1: 跟之前你的直播有什么区别吗？
0: 真的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就我的感觉很丰富。我能很及时的跟用户去沟通了。像以前去做直播的时候，就会我不知道现在我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场域里面，这里有多少人，他们喜不喜欢我，那这个时候我的能量就需要持续的很高。那当我知道这一个的时候，我就可以有选择了。我就知道哦，原来他们喜欢我一些什么，什么时候是没有什么声响的，就需求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毕竟我自己不做这种直播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真实用户 给我一些反馈，然后我去做一些调整。后面有更多的功能，你们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现，然后有什么不足的也可以找我。
5: 有了这样的一个 app， 也是拉近了我们

0: 彼此的一个距离，相信这个软件会做得越来越好。
1: 是的，谢谢杨老师。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追求科技，不就是为了更方便的去生活吗？
2: 咖啡最开始是一种技能，但现在我觉得咖啡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媒介，可能跟更多不同的人，对对对，所以我现在也是个催眠疗愈师。学完心理学，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我自己变得自信了，变得阳光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的偶像。那时候
1: 谢谢，对对对，现在你是我的偶像。因为看到这种这么积极，这种向上的这种能力，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嘛。
2: 斌哥是我照亮我的一束光，我也想成为照亮别人的一束光。
3: 我和小小在手心咖啡以咖啡为媒介传递着我们的力量，也身体力行的用我的故事鼓励着所有的伙伴，就像上上签中每一张彩虹卡上的话一样，在疗愈中鼓励着大家用更好的能量去解决生活中的困扰。今天带斌哥一起去体验了一下上上签，跟自己的心说一件你们最近感到有困惑或是有压力的事情，然后用左手去抽取一张彩虹卡。没想到他的阅读方式又给我带来了新的惊喜。
1: 我用 Be My Eyes
4: 看一下。
5: Be My Eyes， 我的群呼叫志愿者按钮，使用后置摄像头，请稍后，正在寻找能够最快连线的志愿者。连
1: 接。哎，你好，这边能帮我看一下我手上这个卡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6: 你看它就是一个纯色的，是红色的，写了一句英文，中文，然后中文的意思是，这世界是个混沌的地方。上面就是它的英文翻译。
1: 明白明白，好，谢谢你。
5: 结束通话。
2: 刚才看到斌哥在操作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的方便。
0: 跟你通话的这个志愿者，他就是随机匹配的吗？
1: 对，其实 Be My Eyes 是一个全球为这种视障者提供辅助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用这种 AI 去识别物体的，也可以去提取文字，对，也可以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不够智能，那我们就可以寻求人工帮助，就是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你有需要，我们随时可以在线上呼叫这个志愿者来帮我们看身边的物体，借助这个摄像头。对，所以这个工具给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对，
0: 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在这个平台出现呢？
1: 客户端应该是都是用户，就是那种视障用户在使用。对，那服务端呢，更多的就是明眼人一些志愿者。
0: 那如果像我也想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我需要怎么做呢？
1: 我相信这个 APP 里面会有详细的指引。
0: 其实这个 BMS 也就是科技和我们人文的一个结合体。BMS 的出现呢，让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科技智能生活背后的人文关怀，它也是连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纽带。
1: 对，
0: 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也不忘记去关心身边的人，传递温暖。
1: 对，
0: BMS 的出现呢，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文和科技的一个完美的结合，为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高效的一个帮助，让我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呢，也感受到了真实的温暖。
1: 是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也很想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行业里。所以就像我们蔡老师无形当中一个小小的举动，我们照亮了学通，那学通和小小又去照亮了别人，就是不停地把你们这样的力量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们。
1: 我们也非常希望说能够和明眼人一样看见。对，这个看见不意味着一定要有这个眼睛，只是要的这种内容输入到我们的大脑，跟所有人去互动，去感知这个世界存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一家公司叫 Neuralink 推出了一个叫盲视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这个群体将会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影响。
0: 对，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
1: 其实盲视它是一个脑机接口，它能够利用这种传感器，就是摄像头传感器，实时的去捕捉画面传输到我们大脑里，它就直接就跳过你的眼睛了，因为它最终只是把信号转换了，输入到大脑里面去了，对，你一样能够去看到所谓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且现在已经在那个猴子的身上已经实验成。

0: 再过10年20年，我就不需要杨老师邀请我去听电影了，对，我来邀请他跟我看电影。
1: 不过今天呢，还是要给我一个机会哈，先请大家一起去看一部电影，我们一起去听一部电影。
0: 好啊，
2: 好
0: 啊，
2: 好啊，好啊，
0: 非常期待。
1: 吹着晚风，弹个吉他，唱个歌。

0: 有一股韧劲，就是我不服输，我也不能输，我也不会输啊，我做的也很好，我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老大，这就是我觉得他的光。
1: 我做事情是用兴趣驱动的，我觉得用兴趣去做事情的话，即便是没有成功，但是我也是在享受这个整个过程。视障者，那我们要的就是能看见，能感知，能跟所有人去链接。对，所以我们做软件也是这么一个目的，活得更精彩。

0: 我们就一起来看这部《流浪地球二》。在结束的时候，各位老师给我们提供一些意见，方便我们去制作无障碍版本。嗯，那我们现在开始。
1: OK。
0: 嗯，平常你们喜不喜欢看电影啊？
2: 偶尔会去看。嗯。
3: 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个人都倒霉客呀，
0: 就现在看到一片废墟，
4: 一百年铺地球，三百年灭太阳系，最多也就这样了，还能咋的？
2: 这是在太空上吗？
0: 现在还没有去。
4: 哦，慢点慢点，
0: 就被炸得整个一片废墟。哦，那个起飞。
4: 当月亮，
0: 能听到那个引擎的声音吗？
4: 哦，一上去可一待就是十几二十年呀。
1: 其实起飞就走了几个人嘛，是吧？
5: 啊，哦，那飞这个白发哦。哦，
2: 这是在打仗吗？
0: 他们去，他们上空全是战斗机在飞，他们留在空投导弹下去。哦。
1: 那个船上面打架吗？
0: 在飞机上。
1: 在飞机上打架。
2: 飞机是飞到太空吗？
1: 那个飞船吧。
0: 对，他们现在在那个就与国家有战争嘛。对，然后就被应该算是间谍这样的样子，就是控制了他们的飞机，现在飞机上博弈打架。
1: 我觉得其实挺乱的，对，要是没有解说，没有你在旁边就是让我问的话，我应该很难捋清楚里面的故事情节。
0: 因为我们先看的这个版本是原版的，所以也不知道三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1: 我觉得这个电影如果做成这种无障碍版的，会效果非常棒。对，因为我对科技本来也非常感兴趣嘛。对，首先我有个建议啊，就是前面打斗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很乱的，我希望说能够加入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描述，把这一块说得很清楚。我其实很关注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最后那画面，就是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我建议这个解说可以作为一种类似于附录一样的放在电影的后面，对，作为一个补充，对吧，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对电影的一个理解，
0: 挺好的。
6: 我在看的过程中，就整个画面是特别安静的时候，也可以加点解说，我觉得是更容易理解的。
0: 就是把场景说得更清楚。
2: 那个打斗的过程里面，它可以有一些解说，可以跟我大概说一下现在到底是哪几个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动作片里面，这个就很重要，不然很容易会断片。
0: 那听了三位老师的建议哈，我想有个小小的请求。

0: 球想邀请你们一起去到北京参加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的一个制作的。
1: OK， 我随时可以。
0: 那我们把两位老师的建议也一起带到北京。
1: OK， 期待无障碍版的
0: 陈建、
1: 对
2: 那种情绪的起伏，你再试一下。
3: OK， 我再试一下。
4: 俄罗斯指挥官向周哲直汇报，这是核弹的机械式引爆器。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光明影院。杨老师、蔡老师，我们到影棚里边去看一下。
6: 好，我们正在录制。
5: 那我们来到的就是光明影院的录音棚。现在目前正在录制的，
6: 我都分不清你我了。
5: 这个
7: 雷达里全部都是友军，
5: 这是我们的
6: 都别废话了，我被锁定了。
5: 我们听一段，这段现在
6: 甩不掉啊！我正聊着呢，满天都是人，怎么只追我一个人啊？
5: 马上就是
4: 诺夫被失控无人机撵着跑。二号轿厢内，刘培翔一腿掀翻假韩朵朵，又被其他袭击者缠上。他取下一旁的灭火器朝袭击者砸去，被光头男抱住。他用灭火器砸光头男的脑袋，挣脱束缚，躲开眼镜男。眼镜男刹不住，跨过栏杆。刘培强和光头男一起看向摔落在地的眼镜男。
5: 先停一下。
7: 好。
5: 正好呢，这一段就是您之前提过的一些问题，就比方说这个武打镜头是如何表现的。
8: 对，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同学在做这个无障碍电影的时候，一般是有哪些步骤？
9: 首先我们是要经过一个看片的过程。看了十遍以后，我们就开始写讲述稿，就是刚才您听到的那些都是我们对画面的一个描述。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这录制之后，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音频的一个成品。那这音频成品我们就会跟原片贴合，贴合之后成为一个成片。像他刚才在录制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要精确到0.1秒的，一定要放在对白和音响的间隙，然后插入我们对画面的描述。
10: 明白。刚刚我配的这一段是属于非常激烈的打斗的一段，然后我们其实配的时候最喜欢这种激烈打斗，又最讨厌这种激烈打斗，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不停的场景的切换，谁和谁打，一会儿又另外两个人打，往往就会给一些角色，我们通常称它为昵称。
8: 刚刚我听到里面有说到这个光头男被那个灭火器砸脑袋了，因为这个场景特别的生动，特别的形象，确实比我第一次看那种没有解说的这个听得清晰多了。
7: 当时跟蔡老师一起看过原版的这个电影哈，其中有一个环节他也问了我一些小细节。
8: 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
7: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来解说的。
10: 我先给蔡老师大概提一下。
11: 好。
4: 地球上的巨型发动机启动，朝着天空喷射出蓝色的火柱，
12: 指挥中心也感受到了剧烈的震动。渐渐的，全球各地的发动机依次点火，从宇宙望去，原本变得灰暗的地球表面逐渐亮起密密麻麻的蓝光。赤道上的发动机也依次点火启动，像是给地球围上了一个蔚蓝的项圈。
8: 已经有一个画面了，尤其是说像一个蓝色的一个项圈围绕着，对，这个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已经不是在做无障碍电影，就是一种艺术啊。
9: 谢谢。我们的片子呢，基本上已经成型了，然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期审校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马上就要去推到我们的电影院去了。
7: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公映日。
8: 期待，非常期待。
13: 我是青岩，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14: 我是王立强。
15: 我是赵一宇，
16: 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17: 我是邱硕。
18: 我是许璐，
19: 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20: 你们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当所有人都在关注英雄联盟 S 系列总决赛时，另一场没有观众的盲人电竞赛事也开始了。在这个围绕听觉构成的世界里，每一个我们都能自由地探索。在游戏里，我们自如地躲在草丛、躺下，勇敢地站在队友身前。我们是最不可能放弃的人，也是对绝境最不陌生的人。
21: 能变成可能，我们是盲人电竞选手。
20: 收到这

0: 时光电影院的观影邀请，我们很期待。
1: 我是周彤，一名新媒体运营。不需要别人同情的眼光，只需要平等的机会。我虽然无法用眼睛观看这个世界，但我选择用镜头来记录感知到的一切。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一期做饭 vlog， 我来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这次收到邀请去观影《流浪地球二》，我一定会赴约的。
2: 我其实一直都想弥补一下，就是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之前的歌剧啊、音乐剧啊都看过，就唯独电影这块是个空白，哎，今天正好弥补上了。
3: 正好我在《流浪地球二》刚上映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去看过，基本上没看懂，因为它的台词不足以把整个故事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这种类型的片子就特别需要无障碍版。
4: 线下看无障碍电影，这是第一次，一个电影能够让我们从不同城市、不同这种地区聚集到一块，证明这一场电影的魅力有多大。
5: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流浪地球二》观影开始。
6: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电影《流浪地球二》，该片为电影《流浪地球》的前传。太阳危机来临之际，人类举全球之力提出数条自救计划，并最终选择在全球建造一万座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去往新家园。
7: 人本质上就是一堆电信号，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你的记忆全部都从脑子里通过这根线存到这儿。是的，存在这儿。
6: 实验室内，对着镜头讲述的科学家走到一台仪器前，仪器上躺着一名被实验者，他的头戴装置连着数据线。
7: 去他的，我没有逃避。100年后的事
8: 儿
7: 跟我有什么关系？
9: 图航里的供氧系统损坏，在接应人员的帮助下踉跄地跑进尾压舱，舱门关闭，他们安全了。太阳风暴肆意侵袭月表，损毁了一切设施。
6: 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流着泪相互拥抱，本会袭向地面的月球碎片此时也只是化为了流星雨从天空划过。密密麻麻的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缓缓前进，掠过无数月球碎片，开始新的旅程。
10: 我们坚信，就是我们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务，特别能够触动人。那比如说建设太空的一些，这个航天技术，我不是这个专业，但是我能感觉到这种自豪感，或者说这种能量。对，
6: 人们用各国语言说着“再见，太阳系”。画面出现片名《流浪地球二》，
3: 无障碍版的《流浪地球二》，感觉特别好，然后很多的信息也都补充完整了。
11: 看完以后挺励志的，听着很血脉喷张的那种感觉，很激动，就也很身临其境。
2: 我觉得其实眼前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心里有光的话，外界无论是怎么样干扰的话，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0: 因为视障，我从小都是在盲校独自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时候特别能够让人带来一种力量。科技对于所有人都是一种便利，作为视障者我觉得更加是。
3: 我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生活，我觉得完全是依托于科技。
11: 有一款语音的遥控器，它是个万能遥控器，还是我很好的一个助手，科技助手。
4: 就人工智能结合无障碍，一定会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未来，是我们很光明的前途。
12: 我曾经说过，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科幻了。虽然我们现在的技术还在更新，视障程序员这个行业也不太成熟，但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会给视障人士带来希望和曙光的。现在的我会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 去创造更多的科技

0: 助盲产品，给我们视障人士提供更多融入社会、享受美好生活的媒介。
1: 作为发起人，我了解科技产品对视障群体的重要性。这些助盲设备 APP 在他们的生活里就是伙伴，是挚友，是他们口中追求的平等对待甚至超越的唯一捷径。
0: 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2: 昔日盲人以拐杖探路，以手触读点字，而今智能语音与识别技术如繁星般点缀他们的生活。未来或许神经科技的突破将直接与大脑对话，无障碍汽车、无障碍观影、无障碍旅行将为视障人士开辟一条条虚拟的光明之路。无障碍建设远远超越了仅为残疾人服务的范畴，这是一场关于光的追逐，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温柔革命。正如今年的助残日主题以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一样，我们呼吁全社会更加关注科技进步对广大残疾人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她是个喜欢蓝色的女孩。
1: 我喜欢蓝色，这是大海的颜色。
0: 今天约会带她吃什么呢？
1: 今天要去见她，涂上美美的口红。
0: 怎么还不来？放一首她喜欢的歌吧。
1: 这是我喜欢的歌。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件衣服啊，可是倾注了我好多心血，看看喜不喜欢。谢谢苗婶，我很喜欢。走了，小慧，老家来人，他想见你。
1: 小慧，爸，你怎么在这儿啊？啊，给你
0: 做了一件衣服，你看。哟，
1: 好端端的给我做什么衣服呢？
2: 不是女儿一片孝心吗？
1: 哦，
0: 看看喜欢吗？
1: 女儿做的哪能不喜欢呢？嗯，
0: 走，回家试试去。
1: 好，
0: 我帮你拿。
1: 哎，
0: 走。
1: 哎。
3: 飞虎。

0: 同志们，水滴工程进行到关键的一步，到了哪一步，我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问，更不用讨论。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双脚，给水滴工程提供最安全、最可靠的设备。我们卯汉车间啊，是全厂的标兵车间、光荣车间，所以
1: 吴瑞啊。
0: 更不应该。咱这次焊接的东西是不是集装箱跟你师傅一起合计出来的？对我们的信任。
2: 二位我说啊，前辈给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
1: 我算看出来了，
0: 因此
1: 连专家都得替你师傅的。
0: 开来，
3: 这听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水滴工程。
0: 觉悟。
3: 可自从稳定器的事情出了以后啊，别的车间主任在我这议论纷纷，
0: 咱们得要这张脸啊，是不是？
2: 是。
1: 这次任务我们卯汉车间一定要鼓足干劲，加班加点，保质保量，争取提前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开工。
5: 哎，走走走走走。
1: 吴瑞，咱俩赶紧怎么样？有话实说。我看这次动静这么大，我估摸着水滴工程也到了关键节点了。
4: 这个以后我有没有表现机会，可就不好说了。你能不能跟你师傅说一下，通融一下？
1: 通什么？我想拜师。你
4: 要拜师？啊、嗯！我不抽烟。
1: 拿着，参加水滴工程不容易。如果要是能在胜利结束前呢，
4: 我能学点本事，
1: 我才算没白来啊！跟着牛师傅有前途。
4: 你拜我为师呗？
1: 那不行。
4: 你不是我师哥吗？
1: 我可没认啊。师哥，你帮个忙，我以后怎么带师傅就怎么带你。
4: 我买瓶酒去。
1: 你想喝酒啊？
4: 师傅好酒。
1: 好嘞，师哥，我这就去办。
4: 哎，
1: 回来回来回来！师傅当着外人面别叫师傅师哥。
4: 为什么呀？
1: 大家都来拜师，是不是我都过来了？
4: 好嘞。
6: 白慧，这都当护士长了，还自己晒床单啊？也没人帮忙，
4: 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你来帮我。好啊，
6: 这样，我求之不得。
7: 不知道你会来的。
6: 白慧啊，其实我最近天天想，每天都在想，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啊，实在是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
7: 忙点是好事啊。 你知道吗？其实你工作的样子还挺腻人的。
6: 真的。
7: 啊。啊，对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6: 这不水滴工程到了重要的。

0: 节点吧。成千上万张实验舱的施工图纸都要分发给各个车间，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1: 那你把总图分给每个车间不就好了吗？这样你也能省事一点。
0: 那怎么行？这你可就不懂了。这个总图啊，可是保密的，任何人是看不到的。据我所知啊，只有韩厂长有一份，楚工那儿也有一份。
1: 啊、哦，那你可要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
0: 我知道，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1: 看我，
0: 在耳膜一下吧。哎。
2: 在路上。

0: 大爷，刚才那个穿西装的都问您什么了？
1: 他问我哪有茅房，我一看他是个干净人，我就想啊，往右走，穿过大街，后院九号老李头家的茅房最干净，我就告诉他了。
0: 九号是吧？
1: 对。
0: 行，谢谢您啊，大爷。
1: 不客气。

0: 厉先生。
1: 风摆树梢，故人去。
0: 水映荷花，伊人来。
1: 黑狐，没想到你就是黑狐啊！南山少年班一共14个人，大多凋零。没想到你飞狐还在。自从启动你之后，你跟秋影配合得非常完美。只可惜，楚怀秋、贺希文命不该绝，竟未能全。
0: 我来面见长官，不是来听长官表扬的。
1: 你很清楚，你的父亲就是韦骁，保密局老人了，为什么迟迟不肯归队？
0: 那是他的事，我不会逼我父亲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1: 你应该不会忘记你的亲生父母是被共党所杀，你就不想报仇吗？这次的磐石行动需要我们所有人精密合作。
0: 没有我父亲，我一样能完成。说吧，什么指示？
1: 这次他们的封闭实验舱是生存实验，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霍老师说，你一定不会忘了他的救命之恩，全力完成任务。

你不要再害怕，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伤害你，我还会教你本事，让你替你父母报仇。

0: 从今以后呢，你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叫黑狐，好吗？
1: 寇老师都还好吗？
2: 他很好，他对你抱着极大的期待。
3: 事成之后，他会亲自到香港接你。
2: 黑狐，你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你要拿到他们封闭实验舱的总装图纸。

0: 没有几个人能接触到总床同志。
1: 你刚刚不是说没有你父亲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0: 是，请长官等我的消息。

0: 哎呀，老李，以后再耍呢？
1: 耍一下嘛。
0: 没有，他老夫看看。
1: 哎，姚队。
2: 老夫，
3: 老白啊，
0: 怎么样？最近心脏还好啊？
3: 啊，还好，还好。
0: 哦，那个药还按时吃的吧？啊，
3: 吃的。哎呀，今天怎么得空过来了？
0: 咋得空过来？烦，找老朋友聊聊呗。
2: 喝茶。
0: 嗯，老夫，哎，还记得吗？4年前，我这托你帮我找个酒窖，没忘吧？哎
3: 呀，没忘。这是我唯一没帮你办成的事儿。咱们卢门一共3个酒窖，其中一个市政修管道给扒了，还有2个现在都在酒厂。哎，你一直找酒窖干什么？哎呀，
0: 有些事儿不大，但是呢，堵在这个胸口上啊，压得我还真是喘不过来气来。哎，这个事儿要是干不成，还是有点不甘心了。
3: 你不说，我也不问。就凭你救我一命，我就是投拱地，也要给你找出来。那个，
0: 有劳你这心了。
3: 来，喝茶，喝茶。哎呀，
0: 先麻烦呗。
4: 谁啊？谁？
5: 陆成，陆成。
4: 白慧，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白慧？
5: 陆成，救救我！有人要追杀我。
4: 追杀？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你还记得那块钛合金吗？
4: 我记得。
5: 被我老师拿走了。
4: 被孤儿院救你命的老师拿走了。
5: 对不起，陆成，对不起。前两天我去看他，我跟他说我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还把那块钛合金拿给他看，说是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他听到后特别开心，还说想帮我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上面。我当时特别激动，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了。可是今天我去找的时候，他说他把那块钛合金送往台湾了。
4: 台湾？
5: 对不起，陆晨，我没有想到我老师是特务。
4: 特务？举报他！赶紧举报他！
5: 我是想举报，我第一想法就是举报。可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举报他，就把你偷钛合金的事情说出去。不会放过咱们的，你知道吗？他们还想找你要一样东西，
4: 还想要一样东西。
5: 他们要封闭舱的组装图纸。
4: 什么？
5: 用这个？
4: 那可都是国家机密呀！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5: 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如果你不办，就杀了我全家，还有你。陆成，我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4: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0: 还有一个办法。他们说，只要你能拿到图纸，就会给我们一笔钱，安排我们去香港。
1: 我去香港干什么呀？再说了，我寄出的图纸都是阶段性的，总招同事我接触不到。
0: 我理解你。从认识你开始，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么样，谢谢你，这件事情一目而起，我不会连累你的。
2: 哎，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找他。
2: 不行，你这么做就是去送死，
0: 不然怎么办？
3: 白怀，我不能没有你。

0: 杨师傅，您帮我看看我这插的怎么样？
1: 你这插麻绳有意思很、啊、
0: 我是瞎插。
1: 还是怀疑我呗？
0: 不是，杨师傅，这事儿现在不还没有调查结果吗？我们也是一种调查方法，您别多想，帮我看看。
1: 说实话。
0: 当然了。
1: 不怎么样。啊？你这个是斜着往里插的，我们管它叫麻花插法。
0: 麻花插法？那这还有别的插法？
1: 是这样啊，你别小看一个小小的插钢丝绳，这里边学问大。就好比这个练拳，分个南拳北拳。
0: 什么意思？就是插钢丝绳也分南北？
1: 这个是工人用签子的手法不同。这个麻花插法呢，是斜着往里插的，顺着这个钢丝绳的纹路呈45度角斜着往里插；而十字插法呢，是呈90度角直着往里插。
0: 所以这是北方人的插法啊。那南北是以什么来分界呢？哦，
1: 这也就是个大概，就好比什么关隘呀、天津啊、河北、山东啊，这些都属于北方。南方呢，就包括我们这地儿，还有什么武汉、上海啊，属于南方，大致都这样。
0: 啊，谢谢啊，杨师傅。那，你们看。这就是杨师傅说的北方人的插法，你看他都是斜着插过去的。你看这个签子，虽然说已经生锈了吧，不过磨损的痕迹还都在，也是呈45度角，这就叫麻花插法。
2: 哦，你还会这个手法？
0: 那你也不看看，我学了多久呢？我跟你们说，这个不是还不知道，这里面学问还挺大。就是他这个，这
3: 没事吧？
2: 行了，赶紧去医院包扎一下。
0: 没事没事，小伤口。
2: 这是命令，赶紧去。
0: 真没事儿。行行行，我去。
2: 嗯。
0: 你们再看一眼啊，这绳子上还有什么线索？
2: 北边的手法，红梅这个发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卯汉车间几百人，哪些人是从北边来的？赶紧查。
3: 是。
4: 这好好的，工人的活你也学？
0: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自己亲口尝一尝。但愿这个案子能早点找到突破口。
4: 那你找到了吗？
0: 至少现在可以缩小范围。不过，不许多问。白大夫最近怎么样？
4: 我爸还是老样子。哎，对了，哪天你跟他。

0: 天有时间来家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1: 哼，他呀，忙得很。
2: 红梅，有一个重大发现，咱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0: 那你们先聊。
1: 谁呀？
2: 木工组啊，有一个人也会查钢丝绳，叫房凯，前两天刚请的假。
1: 木工组？
2: 嗯。
1: 什么请假理由？
2: 说是他老婆这两天要生孩子，明天才回来上班。
1: 卯汉车间没结果，来了个木工组。先调档案，明天去会会他。
2: 嗯。
3: 主公，啊，你看。没想到啊，这厂子后面还有这么大的防空洞啊。
4: 这个防空洞呢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
3: 哦、
4: 原来就是存放一些军用物资，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就废弃了。
3: 就在我们厂后面，距离合适。你看啊，这洞口啊选的也非常的有门道，迫击炮往这一架，进可攻退可守，附近呢还有水源，这要是粮草弹药备足了，一个排能挡住他一个连。
4: 韩厂长，你这打仗的也是又犯了吧？
5: 楚公，张局长，韩厂长。
3: 媳妇儿啊，媳妇儿怎么样？
5: 比我们想象的好太多了，甚至可以说远超我们的预期。洞内的湿度、温度还有气压都非常的稳定，而且里面的空间也非常的大。关于密闭舱周围的一切都有足够的地方安放。
3: 太好了。
6: 你咋还不走啊？今天不是不加班吗？这就走了。
7: 这是要送到前工车间呢？
6: 对呀、啊，他们不是加班赶进度吗？葛主任让我送过去。
7: 我去吧，正好路过，然后就回家。
6: 对，最好啦。咋了？
7: 没事，走了啊。
8: 但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举报他，就把你偷台合金的事情说出去，他们要封闭舱门从窗通知。他们说如果你不办，就杀了我全家，还有你。
7: 从认识你开始，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9: 白怀，我不能没有你。

0: 主任，嗯，你师傅呢？啊，师傅在外面看料呢。啊，怎么回事？
1: 您看看吧，又坏了。哎，主任，您来的正好，这个机器又坏了，您赶紧给看看吧。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一个皮带轮啊？赵主任呢？你看看，要我说呢，关键时刻还得是咱赵主任。这些名单上的人呢，都是从北方来的，一共有150个人，但是会查钢丝绳的只有21人。好，缩小范围就好办了，先不要声张。这21个人，我们逐个排查。
3: 我就不信撞不住他。是，
4: 白慧，再见，再见。
5: 凤叔，
6: 我干什么？
3: 白慧，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
5: 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
3: 你昨晚怎么答应的呀？
5: 我。
3: 现在太紧张了，我
6: 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对吗？按照我们俩昨天说好的走。

0: 这是最后一步吧。 反正为了你，我是豁出去了。
1: 待会儿，
0: 记住，晚上我会来找你的，我等着你。

0: 跟你说，我
1: 过目不忘。
2: 这个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
0: 哎，陆秘书，陆秘书，
3: 牛师傅，怎么了？
2: 这次的图纸跟上次那张对不上。
3: 这图纸不就是按照编号对的吗？怎么会对不上呢？
4: 牛师傅错不了，你看看是不是印错了。哎，厂长在吗？
5: 在，
3: 厂长在。

0: 厂长，厂长，
1: 班长，
2: 哟，牛师傅，赵主任，有事儿啊？
1: 厂办今天下发的图纸跟我前天干的活对不上。
3: 厂长，这图纸都是按照编号发的，不可能错的。
2: 先别争，我看看。
1: 你看，这个，

0: 你好，你们组长是谁？
1: 老张。
2: 哎呦，公安同志你好。
0: 你是组长是吧？
2: 啊啊。哎，小刘，哎，你先停一下，把那木头搬一下。
1: 好嘞。
2: 公安同志，我听丁公安说了，您是来找房凯的吧？
0: 对，他人呢？
2: 他说是来上班，但是又没来。他媳妇儿难产，被抢救过来以后啊，身体一直很虚弱，家里也没有个亲戚朋友帮忙照顾，所以他一直在家帮忙照顾。
0: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2: 好像是河堤路登阁巷。
0: 好，我了解了，你先忙。
2: 哎，有事您再叫我。

0: 这图纸之前不都核对清楚的吗？陆成，怎么搞的？
1: 这图纸我也看不懂啊，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0: 厂长，要不然咱们拿总图出来对一下吧。
2: 这么大一个工程，一点都不能错。
0: 牛叔，我这个总图，咱们对一下。
3: 好。

来这边，眼镜。这儿吗？

有人吗？

0: 打不开。
1: 哎，小梁，快去找人，快！
2: 啊，来人！

0: 其色去。
1: 看出来了吧，厂长？
2: 这个总图上这个焊接口是十五，再看这个，你看这多出一个十六，这将来组装的时候肯定对不上。
3: 老程，这图人怎么能错？
1: 厂长，这个图纸平时都锁在柜子里边，用哪张拿哪张，怎么可能错呢？
4: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5: 没错，
6: 快着火了，木工仓库着火了，快给我来救火，快，
5: 哪着火了？
6: 木工仓库是着火了，快走，这边快，
7: 正门，
6: 快正门，
8: 组长水来了，
7: 来，快住，里面有人，
9: 在里面，
7: 旁观在里面，
9: 陶红梅，
7: 对，就是他，
9: 不行，这个太小了，
7: 对，
9: 我得大的。
7: 一二三！队长，厂区着火了，木工车间那边。
4: 什么？
7: 走，去看看。
9: 厂长，木工车间着火了！
4: 着火了？怎么回事？
9: 不知道啊，你赶紧去看看吧，火势可不小呢。
4: 你赶紧去吧。
0: 哎，厂长，要不然你先去看看，图纸的事儿就这样了啊。我和赵主任回去干活去了。
2: 好，去。

0: 不成，谢谢你。
1: 为了你，我豁出去了。
0: 他们说，一定会有人去找你，你们一起去找韩厂长，其他的事不用管。
1: 可是，厂长会盯着我的。
0: 我想，他们会有办法的吧。

0: 他们都没在里面，
1: 现在暗处里去了。
2: 什么？林姐，徐家水枪，
0: 十二师增援。
2: 杨师傅，怎么了？
3: 喂，韩光被困住了，既然他们都进去了。

0: 我们被困在里面了，技术专家已经去救他了。赶快打水啊！快！季专家，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吧？快来救！我们晕倒了，送去上医院。赶快，快送医院！陈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不知道是不是事故，还是人为破坏？
0: 就这破仓库，什么值钱都没有，他们伤这些干什么？
1: 这是红梅刚才被困在里面，也许敌人是故意针对红梅的，特务啊！
0: 到底是什么目的？
1: 还有可能是制造混乱。
3: 队长，
1: 是智障。
0: 队长，
1: 李姐，马上组织力量去专家楼。
3: 是，
1: 同兵。马上举报旱车间，加强守卫和排查。
0: 是，
1: 去。其他人给我救火。哎，韩站长。
4: 韩哥。

0: 没什么事了，你就在这医院里好好住三天。这次真是太悬了，要不是白慧急救的及时，还有季专家，要不是他及时把你背出来，可真就出大事了。啊，你们聊，有什么事找我。
1: 谢谢。没事儿了。
2: 我真的要被你吓死了。
1: 记得杨同志，你是专家，就算我在火场里，你也应该保护好自己，不应该来救我。
2: 在你面前

0: 我不是什么专家，我就只是纪丹阳。刀山火海，我也都不会让你出事。
1: 你不怕那么大的火就那样闯进去？
0: 没顾得上跑，现在想想有点怕。但看你这个熊样，值了。
1: 你才熊样呢，露个大白牙，傻子似的。

粥好，山水妙。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花。

0: 闻。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哪吒。

0: 世界的钢琴版变得更完整，
1: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的地方。
2: 每个孩子都非常宝贵，
3: 让每一个孩子都绽放独特的精彩，他们做得到。

一个被误解的孩子哪吒，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最终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改变命运，成为英雄。我命由我不由天，我想用电影在视障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这边这个是萱萱，12岁，是个盲童。这个是张志远，也是我的学生，他刚刚考上中央音乐。

0: 轩轩啊，不光演奏才能、技巧、手的协调性、记忆力、听觉的敏感度啊，这都是非常高的才能，那种创造力是很强的啊，这个很难得。音乐方面的这个才能是非常出众的。
1: 今天他们俩这个斗琴，说实话我也没看过，直接这个上来就是这样，我就很激动。
2: 郑老师觉得这两个学生在你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
1: 是两个非常有才能、非常特殊的学生。张志远现在是已经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初一，作曲专业的，相当了不得的，
2: 非常优秀。
1: 这个轩轩也有这潜质，虽说他现在还没有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但是呢，他的钢琴也是相当好的。作曲啊，他这个即兴演奏，你看自己编啊什么的，他特别会编曲的。
2: 你看他对这个音乐的这个喜欢，就只要一提到音乐，他就立马就必须给你表演出来。
1: 是，
2: 他不能上手，他就通过他的肢体语言就给你表演出来。
1: 两人都是这样的啊，
2: 就平常您教学的时候，在您的面前可能两个人还端着，
1: 还稍微有点老实。
2: 对，
1: 所以我现在我想正式官宣一下啊，今天你们谈完了以后，给你们俩弄成一个固定的组合，就叫黑与白，让你们都是在黑夜里能够看到光明的两个小朋友。志远小时候是确诊为自闭症的，他妈妈跟我说他四岁以前是不说话的，音乐也是拯救了他，他就也是特别专注，所以他也是从这个黑暗里走出来的一个小朋友。也都是音乐把他们两个带到一个很阳光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叫黑与白再好不过了。
2: 恭喜三位今天组合成立。
3: 他们在用音乐对话，这是他们一个交流的方式。
2: 就第一场表演已经开始了。
1: 行了，那就这样。
2: 恭喜两位。
1: 好，
4: 散会。
1: 好，
2: 散会。下课。
1: 好，先下课，下课。张志远先出去休息会儿。
2: 谢谢。
1: 你把房散给我这儿吧，我就把先留一下。
2: 其实留下你哈是要给你做一个邀请，就是我想邀请你一起去看无障碍电影《哪吒》。那在看电影前，我还是给你先介绍一下我是追光电影院的发起人杨璇，你可以叫我璇姐姐。想不想知道我长什么样？
4: 我知道，
2: 感受一下什么样？
4: 你应该是1.6米吧？
2: 猜得很准确。
4: 然后你的身材比较苗条，亭亭玉立的，像荷花一样。
1: 别说了。哎，
4: 我通过你的身材，我想到一首诗。
1: 哎呦，
4: 金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这以后得有多少？
2: 这个是对我的最高赞扬了吧？
1: 萱萱，我想问你。你的想象中我长什么样子呀？说好看点。
4: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觉得你的形象肯定是特别的雄伟，然后手也特别大，然后比较胖。
1: 也不错，不对。
2: 你刚才不是说千万不能这样说的吗？
4: 千万不要这么说。
1: 你描绘我的时候怎么没有诗啊？
2: 哎呀，那也送上了诗一首。
1: 别说，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就刚才那样挺好的。我不想听他说什么诗。
4: 他的身子比较宽，然后特别大，然后特别高。横看成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此缘真在此山中。
1: 我确实想尝尝。
4: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认真的时候，我就会思考，然后思考完了我再说话，思考完了我再说话。
2: 太淘气了，太幽默了。老师一直跟我说的是你的听力特别厉害，
1: 特别好。
2: 我们老师要给你出题了，你怕不怕？
4: 我才不怕呢。来吧
2: 来吧。
1: 好，
2: 我上了哈。我心里面非常忐忑，因为我觉得出那个题在他的世界里可能他觉得你就是个菜鸟。
4: 好了，我已经知道了。
2: 你已经知道了吗？结果如他所愿。
1: 好。
2: 哇，全对！
1: 这对他来说有点太简单了。
2: 太简单了。

0: 来一个，
1: 请老师
0: 来，我来弄一个。
1: 来喽来喽，
0: 这可真难啊，我可一块来了啊。
2: 哦，知道了。你这个跨度还有点大。
0: 对不起，对，我这手有点大，我手确实，你刚才形容的很对。对，
1: 全对，
3: 真是全对。
1: 我们数一下，一二三
2: 四五六七八九，
1: 七八九，
3: 真是，
1: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0: 他的听力水平是相当高的，我这么说吧，我小时候算听力好的，这是相当可怕的，这我肯定不行。
1: 大师级别，
2: 只能用不在话下形容吧。
3: 你曾经弹过一个曲子叫《云雀》，嗯，你能不能跟大家弹一下那个曲子？一边弹一边把你心中的那个形象给大家展示出来，嗯，说出来，
2: 行，
3: 可不可以？
2: 它里面有很多技巧，可能有些人弹这个歌唱旋律，他可能直接。但是一般钢琴家都会这么弹。

就是起承转合必须得注意。哎，等一会儿再谈吧，反正很就是一些炫技的东西嘛。嗯，然后我现在就开始讲。嗯，就是俄罗斯大草原上面，然后雪正在化，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呼喊什么东西。哎，然后周围有风吹树叶，还有小溪在回应。降 B 小调属七和谐，感觉有一股剩余的一点点寒气吹过来，然后太阳出来了，牧羊人带着他的小羊在草原上晒太阳，牧羊人正在唱歌，小羊边吃着草原。

0: 游戏一样。
1: 这时小溪的水已经浅了，开始流淌，云雀也随着小溪的流动在飞。树上掉下来几滴水滴，掉在他们的羽毛上。平静，牧羊人带着他的小羊回了家，这一段是如此的美好。
2: 他第一次跟我上课的时候弹的这个弹这个曲的时候，一边弹一边讲，我听了几句就泪流满面啊，太美好了。他是看不见的，他没有经历过那些东西，他也从来不可能看到什么冰雪草原啊什么的，我那眼泪就下来了，完全控制不了。
3: 整个画面是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可以跟着他的琴声，跟着他的音乐走进一幅美丽的画卷，你可以感受到雪山、河流、羊群，人们在歌唱，非常的打动我。

0: 多盲人他们自然的音乐的色彩是非常好的。就是我教一些明眼的孩子吧，就你得跟他描述半天啊，讲半天他哪个音哪个声部多一点少一点，慢慢慢慢他们才会理解。而且有些人会理解的非常机械化，他会把它变得像理工科的那种，就是100%多少出来的怎么着都是不对的。但是像这种萱萱这种小孩，他第一次弹这个旋律，他的那个平衡感就是对的。这就是
1: 有情感有故事，
0: 对对，
1: 其实这才是音乐的一个灵魂。
0: 是，
1: 其实钢琴的基本功也特别重要。就你看他的用的方法，我觉得他那个手
0: 是
1: 啊什么的，因为他看不到，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做的对不对。
0: 像他们这种看不见的孩子哈，教的时候还真有点特殊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的这个手型的问题。就假设啊，我在教你弹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个慢的那一段啊。
1: 他要摸着，
0: 对，
1: 他要触碰的，
0: 感觉到了吗？
1: 他是通过就触碰这个手腕来感受你这个用力。
0: 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关于手型也是这么教的，包括我什么时候用大臂啊什么的。来，我现在要教你我怎么用肩膀用胳膊了。哎，怎么咱们是怎么玩的来着？

0: 因为盲人看不见嘛，所以他手都是贴着键子去摸的，弹琴的动作会变得拘谨。有时候一拘谨以后呢，他为了准确性啊，他肯定要拘谨，他一拘谨，弹琴的那个声音那个气势就出来了，所以他有时候就要浑身要动起来，那么你就得教给他，哎，所以他得要用摸触摸我的肩膀，我的胳膊呀，然后他弹琴的时候，我还会要求手要离键，离开键子去把这个琴弹，这个需要点勇气对于他们，因为这是一个特别不安全的一个领域。
1: 碰不到他就不知道他落下去的时候，那个
0: 他怕
1: 在不在那个音阶上，
0: 对对，所以你得教给他，就是他心里要有一个键盘的形状。
1: 平常你练琴练多久啊？
2: 大概5-6个小时，
1: 就其实跟他平时练习的时间也是有关系的。
0: 那肯定
1: 付出了很多。
0: 对对。
1: 萱萱问你个问题哈，你最喜欢的钢琴曲是什么？
2: 爵士乐风格，乔治·格什温。
0: 这是8和2部创意曲，给他给弄成这样了。我声明，我没教过他这东西，我也不会。
1: 原创，
0: 对对，我不会这东西。
3: 你不怕把巴赫气醒过来吗？
2: 现在巴赫已经都多少年了，又没有版权问题。
3: 刚刚讲到的你喜欢的音乐家，你讲了一个是吧？
2: 乔治·格什温，还有查克·贝里，还有弗雷。有一句话说，这个弗雷比老柴更动人。
3: 柴可夫斯基啊？
2: 对呀，你怎么知道？
3: 因为他也不是几百年前的人了。
0: 差不多得有10年前吧，也是收到一个盲孩子，他也是很有才能，学很多古典。盲人要学古典吧，因为总是看不见谱子，不太能在古典的圈子里去教学、就业，就成一个问题。
1: 就比较局限。
0: 对对，所以我就想吧，哎，其实有很多这种美国的那种爵士乐的钢琴家或者流行的是什么 Stevie Wonder， 他们都是爵士钢琴家，也是盲人。所以他们就可以不按照乐谱，然后按照心中所想到的东西。我就希望，以后盲人呢，有才能的一些盲人可以去学习这个东西。
1: 就萱萱，其实他就是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的好。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就在2018年发起了一个，助盲的项目，叫音乐光明行。想让盲孩子呢学习音乐，然后尤其要推广让他们学习即兴演奏，就是不用谱子。那么他们将来其中一些人呢可以走上这个音乐的岗位，拿他去就业，所以就是不光让这个音乐能给他们带来光明，而且他们可能拿着音乐还可以给其他人带来光明。音乐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适合他们的，但是现在还没有被足够重视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强项。所以我希望未来

0: 盲人能够有一个新的称谓，就是钢琴家。
1: 师徒俩还有一个约定是吗？跟轩轩还有一个关于学费的一个约定。
0: 哦，对，
2: 单老师先给我免费上，嗯，然后等我攒到挣的钱之后，15年后还单老师钱。
1: 其实单老师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你一个激励。
0: 对，这个社会上啊，总是。

0: 然后就是免费的就做了，做完了以后孔子就批评他了，说你这么做完了以后，你把那个道德标准上升到了一个常人都不可能达到的一个高度以后呢，别人就不能再去做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残疾孩子呀，盲孩子学琴要有一个长远的健全的一个体系哈，因为这事儿长不了，你的老师也得吃饭，也得活命，是吧？所以我给他一个他们哈一个激励，就是说等你们学出来以后变成大钢琴家了，你开始挣钱了，你还我这钱。其实说实话，我活得到那我还不知道呢，这事到那个时候他可以用各种其他方式来还给我这东西。
1: 我反正我知道摄影师是在开玩笑。
0: 是盲人这个群体哈、他们又有很多困难，但是首先他们还是正常的人，我觉得要给他们跟正常人一样的跟其他人一样的这种尊重，他们才会有力量去健康的快乐的去奋斗。你要让别人，
2: 他们不需要怜悯，需要的是一个平等的互助。
0: 对、所以就话说回来，轩轩这每一分钱我都记着呢，以后你要变成一个特别伟大的钢琴家，演出费多的我都羡慕，然后你把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个再还给我。
1: 我知道，
0: 可不可以？
2: 郑老师可能是轩轩在音乐里面的一个灯塔，就照亮了他音乐前行的一个道路。那轩轩更是像在音乐海洋里的一个传播，装满了老师对他的期许和祝福。对于他来说，可能教一个明眼的孩子会更简单，但他愿意在这条道路上跟着这群孩子一起去探索，他会让他们一起感受对音乐那个熏陶，感受大臂的力量以及手腕的力量，他们一直在这个教学的道路上一直在寻找。

0: 那你可不可以邀请老师给我来一个四手联弹？
1: 可以，盛老师加油。
2: 哎，好，谢谢。
0: 你为什么要给老师加油？
1: 因为盛老师没有谱子。
2: 还真是，又把我给逮着了。在轩轩面前，我不能示弱啊。
0: 老师必须是老师，
1: 加油。
2: 对不起，第一音就错了，咱再来一次。
1: 没事没事。

0: 命运在他自己的手里，虽然他看不见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他用聆听的方式，用他的音乐去告知了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
1: 音乐我觉得能够带给这些盲童一些光明，借着钢琴能把人变得更完整。
2: 没事。

0: 对不起啊，你那个三明治我那会儿没装进去，你再重新选一个。
1: 13.90。
2: 真棒！
3: 我知道牛奶是哪，奶奶面啊。
0: 小猫咪最喜欢喝牛奶了，
4: 作业了。
1: 19.90。
3: 妈妈，我可以去电玩城吗？

0: 就你跟艾灸认识多久了？
1: 我们呀，得有个3-4年了。
2: 陶医生你好。
3: 哎呀，艾灸妈妈。
0: 小艾灸。
1: 艾灸来。
2: 椅子可能有点高，咱们找一个那边有一个矮的那种小凳
0: 子，
2: 去取一下。
3: 需要我们帮你吗？
4: 不需要。
2: 台阶上一下。
0: 不需要。
4: 我虚着。嗯，
2: 好。
5: 我看他不太像视力不好的孩子，他现在视力多少？
6: 最好的
4: 0.02，
7: 对，0.02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状态了，就是我们那个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字得几乎得贴着。

0: 要说其实在生活中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对，但是其实艾灸妈妈她培训得很好。
1: 嗯，我们先是看的眼科，屈光度、远视储备值，各项的指标都是正常的。
2: 嗯
1: 嗯，但我就是看到她眼睛看不清东西。
2: 那时候她几岁啊？
1: 3岁半。其实那时候她已经要在近看东西了。
2: 嗯，
1: 又害怕她有问题，又想着医生说的没问题，又窃喜，啊，就当时很矛盾，嗯，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换医生。最终是到了一个眼科医生那边，说我手上有块糖，你过来拿。然后他已经是这样，看完了之后，医生说，这不是我们眼科范畴的疾病了。
2: 啊，
1: 说你要不看看。艾灸它是叫颅眼管瘤，脑瘤占位，压迫了视神经。我们发现了以后做了核磁，就赶紧给他做了手术。
2: 哦，他相当于是整个大脑
0: 做了一个，对，无性中的万幸。
1: 嗯，
0: 你最终还是保留住了一个眼睛有一点视功能。
1: 对对，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因为他不停的
2: 化了。
0: 艾灸，我们特别好奇，想知道你画的是。
3: 就是我边写作业边看电视，妈妈打我。
0: 啊！哪个是你妈妈？给我们指一下。
4: 哦，手举起来的，妈妈的手举起来的。
1: 我这么凶残呢，是吧？标题就叫《凶残的妈妈》。
0: 奖励你骑自行车，走。哎呀！
4: 哇，速度还是很快的嘛。
5: 特别惊讶。按道理来说，他的视线范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他骑车真的骑得很好。
1: 虽然眼睛他看不清看不到，但是他的这种感统是可以训练的。我会给他买各种各样的色块的那种游戏机让他去玩，他在不断的这种训练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刺激他的视觉，另一方面就是能锻炼他的一些手脑的一个平衡。所以我很早就在我们家放上了单杠，然后有打拳的，然后有荡秋千的，然后还有爬绳的，还有那种滑下来的，就给他布置好了，就每天就是让他进行训练。
6: 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他有问题这一块儿，只会感觉孩子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协调，因为小孩刚开始没有经历过这项运动的时候都会有一点不协调，然后后来跟父母咨询了一下这个情况
2: 才知道。
6: 对，就是别人觉得我不行的地方，他们越要让你觉得他可以，他一定能行。
1: 艾灸呢，他看电视的时候是一直看，那对他的眼睛是有伤害的。
3: 想打人，妈就是会打我。
1: 嗯，低视力的孩子也会近视。
2: 哦，低视力和近视可以
0: 不是说矛盾的。
1: 嗯，对对对，
2: 是
1: 很他很容易累，包括用辅具都是为了减轻他的疲劳。嗯，是为了保护他那点残余视力，包括他的这种颈椎，对他来讲写字都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他要拿着一个辅具，然后还要用手垫着，然后在一个清洁桌上去写。
4: 他就是不光要用脑，还要用体力。
1: 对对对，
4: 但是小朋友他肯定
1: 我们在普校嘛，在普校。
5: 哦，就我们艾灸他上的是普校。
1: 对对，
5: 他上普校就是需要出具什么证明，或者是我们的学校会对他进行测试，就是不是合适上普校。
1: 不会，9年义务教育现在它包含了融合教育
2: 啊，
1: 就是所有残障的儿童都可以就近入学。当时我就又求助过陶颖医生，帮我去接触到的这个北京资源中心，然后给视障小朋友做了评估，给他们提供了相应的适应性的课程。今天我又见到陶医生，其实蛮激动的，因为第一次见到陶医生的时候我是非常迷茫的，有很多人在跟陶医生拍照。
2: 嗯，
1: 其实我当时就是

0: 就是充满着那个泪花，然后有记者问我说：“那曹医生要不要认识认识？”我当时不敢，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其他人可能跟陶医生去拍照，是那种粉丝的那种形式，但我是一个病人家属，他也不是我的偶像，但是他是给我提供了一种光的指引。艾灸术后的时候，我的那个内心对医院是极度的不满的。我朋友说：“亲爱的，我给你看一个纪录片吧。”然后他给我看了陶勇医生的纪录片。瞬间我就觉得我们是两个角色。就那段时间，其实我每天，我觉得我一直是蒙着被子是哭的状态，然后背着艾灸，我想抑制住我的声音，但是我的这个喉咙都会发出那种碰撞的，就是那种声音。我要躲在厕所里都控制不住，然后护士医生都能听到，都不知道怎么了。就当时我那种声音很吓人，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像疯了一样。然后我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就平静下来了。我也遭遇了伤痛，但是我想就是陶勇医生本人也遭受到了很大的这种伤痛，他也走出来了，我相信我也能。所以呢，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看到陶勇医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光。后来我们做了，就是我做了滴视联盟之后，我们在做这种大字课本的一个倡导推宣。然后我们当时特别特别就是想要向外界传达我们的需求，然后陶勇医生每次都是学校相关的资源，然后对我们进行了这种帮助。在光芒计划里，艾灸科其他的小朋友都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如果说就是没有这个项目，我们很多小朋友他是没有信心去到普校上学的。谢谢你，陶医生。
2: 其实互相吧，互相照亮。因为在我自己也是人生遇到至暗时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患者也给我很多的温暖，所以我也要传递出去。我们之所以做光芒计划，其实就是希望帮助到更多像艾灸这样的孩子，可以更好的去融入到社会，也希望他们自己未来能够有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大字课本其实是他们所需要的，因为对于普通的孩子用的这些课本，其实他们是不太好用的。
1: 以前的大字教材都是删减版的，是给盲校使用的。那像艾灸他们在普校进行融合教育是用不了这种删减版的教材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向就是中国辅具研发中心写信求助，后来就是辅具研发中心给我们介绍到了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看到了我们这需求，马上就开始。但是呢，盲文出版社出来了以后，家长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找陶勇医生来帮忙。然后这个事儿又得到了我们中宣部的一个支持，他们看到哦，原来有这么多家长需要，所以就又积极的去促进这个事情的形成。你勇敢的发声，最终得到的反馈都是很正面的，没有人会因为你这样子去歧视你，而是会想方设法的去帮助你。人们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好多家长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陷入到了深深的恐惧当中，非常非常的痛苦，不想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去议论自己的孩子，自己呢就是面对着孩子也是属于那种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所以孩子也是就是非常懵懂的，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家长都不会引导他的孩子，就是被人评价了之后，家长都是抱着孩子哭，因为
0: 觉得你太可怜了。
1: 所以当他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社群，我们里边就不聊医疗了，我们就聊生活、康复、教育。
3: 以前我也是觉得他很棒，但今天我觉得伟大，因为他除了自己把孩子带得很好，从命运的苦难中走出来了，而且还成立滴视力联盟，要把这种经验和对命运不屈不挠的精神传染出来，复制出来，去帮助其他的家庭。
4: 他们就是不认可别人的眼光，就要告诉大家我是可以的。
2: 其实包括今天看到这个节目的家长，无论是低视力的也好，有一些什么这种特殊的情况也好，我希望你们不要封闭，

0: 要走出来，因为有的士联盟，有我们光芒计划，有很多很多的组织会去帮助你们，把你的手伸出来就会得到温暖。
1: 每一个生命在来到之前，它都是经过选择的，它就是看中了我，坚定地选择了我，它一定是对我有信心的。
2: 我儿生性活泼乐观且坚强，唯愿不慌不乱，伴汝向阳而生。2016年7月份，我的爱酒，你带着爸爸妈妈的期待到来了，你慢慢长大了，一切都是我们期待的样子。2020年1月份，3岁半的你突然看不见了。艾灸，对不起，我不知道当时的你看不见了。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住院前，爸爸说要带艾灸出去做件事儿。李哥帅帅的光头。我们像新出生的婴儿一样，重新练习走路、奔跑，调动一切感官，体验所有你想尝试的。你太厉害了，你就是我的偶像。你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我们会爱你很久。

0: 哎呀，丢人丢到家了。
1: 我们是朋友了，以后你想踢毽子随时可以来海边找我。哦，对了，我叫敖丙，你呢？
0: 我叫哪吒。
2: 声音塑造性特别
3: 厉害，
2: 嗯，你像他们两个，我今天在盲校碰见他们，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么好的专业，有这么好的声音条件。
4: 两位光芒小主播马子春、王旭瑶，他们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学生。马子春配哪吒，王旭瑶配敖丙。
5: 哪吒，为什么抓我小妹？
0: 胡说八道！要不是我打败了妖怪，你妹早被吃了。
5: 哪里有妖怪？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
3: 老师演绎的呀，
4: 挺生动
3: 的。我不是这样看到他们配的，我以为是原声原版电影的人。
2: 我真的没想到，我刚一进来的时候，感觉就是电影的原声在播放。
4: 对对对，我们光芒计划跟北京市盲人学校合作，建了两个录音室，就是专门给他们提供这种有声培训的一个平台，给他们提供多元化未来选择的可能性，让他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未来可以实现更好的自己社会价值。
6: 我想，在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耗子，
7: 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
8: 我是和太阳同时诞生的吗？
9: 谁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活过来？
10: 为了忘却我的羞愧，这些大人真是古怪。
11: 你想休息的时候，你就这样走。
12: 一个崇拜我的人来拜访我了。
13: 北京市盲人学校，
14: 陶勇医生光芒计划，
13: 北京宝熊部落联合出品
14: 广播剧
13: 《小王子》。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宝熊部落孙斐老师。
2: 孙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对，我们光芒小主播四期培训里面有两期就是孙老师带领团队完成的，既专业又有爱心。
3: 确实真的很专业，你看刚才都让我们误入为我们已经走进电影了，原版电影呈现出来了。
15: 过奖了，过奖了，因为我们这两位优秀的小演员是参与了两期，
2: 对，名师出高徒嘛。
15: 我非常的高兴和骄傲啊，他们录的是非常好的。
3: 那你说那个北京盲校，就是其实光明影院跟北京盲校也是有很多的合作的。现在，
2: 没错，光明影院跟北京盲校有一个叫一月一影的活动，我们每个月呢在固定的一天，由我们光明影院的志愿者带着我们的无障碍的电影走进北京市盲校，在盲校的放映厅为我们。

0: 的视障小朋友们播放我们的无障碍电影。哦，那既然你们两位小朋友呢今天已经来到了光明影院的录制现场，那我们不妨呢就是二位来体验，试着去录一段我们无障碍的电影，好不好？
1: 好。无障电影呢是在原版电影一个间隙的过程，用恰当精炼的一个语言对电影背景画面以及人物动作内心活动等等进行一个解说，让视障人群产生想象与理解，从而真正的听懂电影。
2: 小朋友们好，我是志愿者小任，大家叫我小任哥哥就行。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光明影院每年制作104部无障碍电影的录音棚。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这里，就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无障碍电影的录制这部分，怎么样？咱们今天呢要配的电影是来自于《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一个小片段。好，可以开始。
3: 夕阳的海边，海鸥飞过，哪吒和少年踢着毽子，有来有回。
2: 这是认识第一次尝试，
3: 哪吒脸上
2: 就已经完成的非常完美了。我觉得，可能确实是这个盲童对于声音
3: 毽子就是有天生的敏感。
0: 那这个难度是他们没法掌握这个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讲，从什么时候要停下来，然后又怎么着配合这个画面，因为这个毕竟不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讲得非常的出色，他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手一直都没闲着，他的手一直是在默读，一直在熟悉自己的稿子，然后还时不时的会去问，哎，说我在什么时候开始念，什么时候开始念。就他们还是就是我不应该叫一心多用，但是是可以双轨并行的，还挺厉害的。这两个小朋友他特别特别可爱。 其实我们也已经把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啊送到了全国的2244所的特殊教育学校，也就做到了全国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全覆盖，也就意味着呢我们的视障小朋友他只要去上学他就一定看过电影。
4: 2017年底我们项目刚刚起步成立的所以当时听到老师讲说通往现实生活的这个盲道呢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善了，但是通往盲人朋友心灵的盲道，这种文化盲道该由谁来建立呢？就是我们来建立。
2: 2023年5月份我来到北京盲校，放映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我当时参与制作的一部影片。来到线下的时候，第一次搀扶着视障人士走入放映厅播放电影的那一刻，真的是我觉得一切之前的这种努力或者是等待都非常值得。
1: 你看我们两位小主播，我们是配了一部分电影里角色的那个配音，然后也感受了我们这个无障碍版本的一个制作的一个配音的流程。那我也想邀请两位小主播在我们哪吒无障碍版本公映的那天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
5: 好
6: 好。
1: 那我们就等着期待公映日一起去看电影。

0: 我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马雨乔，很开心加入月之光合唱团。在这里，老师教会我们用心唱歌，度过快乐的每一天。老师总是陪伴和鼓励着我们，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我们登上了更大的舞台，老师说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了我们。
1: 我是方建坤。看见太阳，并不一定要用眼睛。非视觉摄影让我触摸到了光。老师说，要用视力之外的感官去感受生活。哇哦，这是时间雕刻过的痕迹。听觉、触觉、嗅觉，在我的脑海中一寸寸地构建这个世界的模样。每一次拍照都是对一次相遇的记录。我在用我的世界告诉你，我眼中的这个世界

0: 我会走遍世界的角角落落，去追寻和定格那些美好的光影。
1: 别倒时间太长了，容易刺人。
0: 当我想要回忆的时候，我就可以给它拿出来，然后欣赏一波。

0: 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观影开始。
1: 天地灵气历经千年，孕育出一口混元珠。
2: 太乙真人做
3: 非常的喜欢这部电影，
4: 挺有意思的。那个太乙真人怎么出一些神乎其神的操作？
5: 开个玩笑忽悠。
6: 啊，八十，
7: 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8: 挺搞笑的。
9: 海妖急忙化作一滩水逃走，哪吒追上前去。哪吒高兴地举起小妹，两人玩耍起来。
4: 电影说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吧？我很欣赏这一点。
10: 放屁，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李靖和殷夫人绝望地嘶吼着。
1: 就是哪吒的命。
12: 曾经邀请过一次北京盲校的小朋友来看电影，
13: 结束之后啊，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没有走，一直走到了这个最屏幕的最前边，然后就拿手去摸这个荧屏，然后这工作人员说，哎，这个荧屏不能摸啊，这个不好。然后结果呢，这小朋友转过来以后就对他妈妈说，说妈妈，我走近了，我知道原来电影的荧幕是白色的。
14: 我在哪吒的身上呢，看到了一些就是和我相同的影子，就是有一种共鸣。
15: 自己决定自己是好还是坏，然后不是来让别人决定自己还是好是坏的。
16: 你心里有光，那你这个人就是相信光的。你这个光不是眼睛看才有光，心里有光才是最重要的。
4: 就好多人正常人他们是不了解这个群体的，他们觉得啊，因为我们看不到，也看不了书，也看不了汉字，也玩不了啥，也干不了啥。那实际上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很丰富多彩，也可以正常读书学习。
7: 我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李梦石。
17: 我叫王正。
7: 我很喜欢听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
17: 唱歌朗诵弹钢琴。我理想就是想当一名歌唱家，多高级啊。

0: 有一句话就是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的地方。
1: 我选择成为眼科医生，其实就是想让光明永远可以在我们患者的眼中和心中长存。
2: 我就希望未来中国的盲人不仅仅说一说盲人就是盲人按摩，有另外一条就是盲人钢琴家。
3: 给他们帮助不是一种给予，服务我们学生当中其实很多受到感动的反而不是我们学生，而是志愿者。
4: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可能我们没有视力上的，但我们可能有性格上的，我们有情绪上的，或是有其他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5: 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宝贵，而且他们的价值都不一样。我希望每一个视障的小朋友都能够做自己，
6: 让每一个

0: 孩子都绽放独特的精彩，我们也一直立志于为此而努力。
1: 每个视障孩子都在努力的生活，每个孩子身后都有一个全力以赴的家庭，也有盛元老师、陶勇医生这些爱心人士无私的帮助，更有来自中传、盲校这些国家机构的关爱。爱可以治愈一切，爱可以创造奇迹，孩子们可以在爱的托举下有力量地面对全世界。
2: 加油！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不要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

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队长，马焕车间有口等正常场所都没有什么异常。
1: 队长，专家都一切正常，
2: 立刻封锁现场。
3: 是。
2: 队长，
3: 有发现？
1: 这应该是乙炔引起的爆燃。
2: 乙炔爆燃？
1: 嗯。
0: 经过化验，这是白磷燃烧后留下的痕迹。
2: 那现在就可以判定。
0: 白磷自燃引起的乙炔爆燃。
1: 对。
2: 可是这所有的重点部门，咱们都排查过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你说这特务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除掉红梅吗？
0: 红梅对咱们产生什么威胁啊？
3: 钢丝绳，一定就是钢丝绳。
2: 就算是为了这个，难道除掉红梅就能阻止我们破案吗？
0: 我们的敌人雪狼不可能这么简单，不能排除这是敌人一次很周密的破坏行动。
2: 队长。
1: 你是说，他们还有别的更大的目标，
2: 不能排除。目前我们场内，什么最重要？
4: 密封舱的制造工作。
2: 密封舱的制造，每一个车间的任务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的敌人目标是这个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密封舱的设计总图。
4: 这总图一共有两份，一份在韩厂长那儿，一份在楚空那儿。
0: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楚空那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人跟我救火！
5: 韩厂长，韩厂长，
0: 听见？跟我去韩厂长那看看。
4: 是，
0: 走。
5: 你们看，总图在这儿呢。
1: 哟，专项组的同事在呢。
2: 韩厂长，在着火的时候，您确定您没动过这个总图吗？
5: 着火的时候，哦，对，陆成带。

0: 吴师傅和赵主任过来对图纸拿出来看过。
1: 是的，派发的图纸对不上，所以我只能过来对总图了。
2: 啊，
1: 哎，厂长，这是你要的资料。

0: 处理的。
1: 我当时把总图锁在保险柜里以后，我就去找我县长。
0: 啊，
2: 很明显，敌人通过饼干桶里的水慢慢流失后，这里悬着的乙炔石就会掉入这个消防桶中，与桶中的水发生反应，产生氯气体，同时导致桶内的温度升高，加热了消防桶上的这个铁片。铁片上的白磷一旦超过40度，就会引起自燃，然后就点燃了桶内的乙炔气体，
0: 引起了燃烧。
3: 可是这个纵火装置这么复杂，那嫌疑人为什么不把我关起来之后直接引燃呢？
0: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制造他有不在场的证明。
4: 红梅，你再好好想想，你有没有看清到底是谁？
3: 他一直用毛巾蒙着脸，我虽然跟着他，但始终距离不是很近，而且自始至终呢，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0: 季专家，你看这个桶的大小以及这个小眼的尺寸，还有这个乙炔泥的重量，能不能精准地计算出迪特到底延误了多长时间？

0: 根据你们提供的数据，我推算出这些蚁穴石百年前的重量约为500克到600克之间。
1: 所以，当这个桶里的水低于1公升时，这些蚁穴石便会落入水中，产生化学反应。而这个桶的容积是4公升，
0: 根据桶上小眼的直径所能产生的流速，我的结论是，在桶里水加满的情况下，
1: 最多需要5到5个半小时，便可达到燃烧效果。
2: 5个半小时，这中间出入木工组的人可太多了，能不能再缩短一点时间？
0: 这个没什么办法，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装了多少水，只能按照最大值来推算。
3: 啊，没关系，这样已经非常好了，至少我们现在的目标明确。第一，在这个时间段内都有谁经过案发现场。第二，白灵，什么地方会出现白灵，从场内到场外都必须严密搜查。第三，一定要查出这个饼干桶的主人是谁。董斌，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4: 是。

0: 厂里是不是有特务？
1: 这我怎么知道？
2: 可是为什么木工车间会着那么大的火，还有人差点死呢？
1: 那着火的时候，你看到图纸了吗？
2: 到底是谁在配合我？你让我给图纸拍照片，却有人把厂长调走。是你，你就是那个特务，对不对？
1: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
2: 我告诉你，专项组的人已经去找厂长。

0: 去说图纸的事。所以，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你现在应该是在公安局里。很显然，你成功了。
1: 如果真的给了你，我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那块钛金属样品已经在台湾了，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们现在只有一起坚定地走下去。如果你后悔，也只能后悔一件事，就是你不该喜欢上我。
2: 我是不应该喜欢你，更不应该给你写那些诗。可是我做不到。就像现在这件事情，我明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白慧，
3: 一旦我们暴露了，
2: 全都完了。
3: 你还有我，一旦暴露了，我们只有死，所以我们回不了头了。
1: 就像你收不回那些事，收不回对我的感情，我也一样。我们现在能做的，
3: 就是一起面对。事成之后，一起去香港，好好过日子。
1: 你总说去香港，那我问你，那一旦去不了呢？
3: 那我们就死在一起，做一对苦命鸳鸯。
2: 知道你是有志青年，你有你想做的事情，是我太自私，我打破了你的一切。如果你爱我，就请你相信我，相信我。

0: 哎，王凤山，外面有人找你，
1: 先帮我拿着啊。
0: 啊。
2: 我在这儿呢。红梅姐，你在干嘛？
3: 哎，出院了。
2: 出院？葛主任说了，你最少要住三天，你这不到两天就要出院，我不同意啊。
3: 我这不是好好的，没事儿了。
2: 你还是谢谢丹阳吧，我看见你们两个在火场里面，我都要吓死了。
0: 王梅，你看我。
2: 丹阳，你快劝劝他吧，他要出院。
0: 要出院？
3: 说到你就来了，我在这待着也待不踏实，组里还那么多事儿呢。带水果了？
0: 啊，
3: 自己好好补补吧，要不然你给白慧。
2: 哎，我不吃，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你看你这脸色又没休息好吧？要不要我给你熬点药补补？
0: 要补的话，整个专家组都得补补。没办法，接下来的生存实验才是水滴工程最大的挑战。
3: 生存实验，危不危险？
0: 只要做好保障就不会。哎，对了，白慧，你们医保小组也要参加。
2: 好啊，那我第一个报名。实验在哪？
0: 在场外，具体地址主公他们还在找。哎，你身体行不行啊？你嘴唇还白着呢，要不再住两天吧？
3: 跟你说了，我好着呢，放心吧。
0: 哎
2: 哎，
0: 那水果
3: 自己留着吃吧。
0: 那要不
2: 自己吃吧。
0: 哎，送不出去了这。

0: 同志，这是您订的布料，看一下满意不？
1: 满意。
0: 微谷刚传出来消息，目前仪器厂正在寻找可以组装密闭舱展开实验的地方。
1: 这么大的设备能在哪组装啊？
0: 应该是他们厂内满足不了需要。
1: 根据国外验证天性的情况，他们应该找一个既安全又符合研究的地方。卢门哪个厂都有这个条件？
0: 不太可能，卢门并不大。如果他们想把实验的地方设在其他的工厂，到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得到消息。
1: 通知下去，所有人去各方打探，找到实验位置。

0: 快点！注意安全啊！那个线接到那边去。好，好，好。王师傅，哎，
1: 郭军，王师傅，施工情况怎么样？
2: 快点啊！
0: 都按照工期如期进行着，没什么问题。
1: 工人的背景呢，
0: 都是仔细核查过的，没有问题。
1: 来，这边，
0: 目前进入的工作人员不得出车，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明白。
3: 到，
1: 山顶高电隐秘处，让这里岗哨安排站岗值班人员。
3: 是。

0: 我以前也做过针灸，没想到白大夫的治疗这么疼。哼，不是什么人都这么疼的。
1: 看来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什么人都有这种感觉的，但你不一样，你这个病嘛，就是要以疼。
0: 只疼，
1: 白大夫，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找你接头，你一直不肯接招，是不是也太罔顾我们同事之间的情谊了？就连你的老长官徐文正，他都不敢这么对我。哼哼，你们的事儿。
0: 跟我无关，你更不配呢，在我面前提徐文正这个名字。你就不想回台湾？你就甘心带大卢沟一辈子？你就不为你的女儿考虑考虑？
1: 我的家在卢美，
2: 你想干什么啊？ 你难不成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挖出来，然后向共党告密吗？
1: 我要是告密，你们早都死掉了。

0: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也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哪怕就算你是从台湾来的，我也不在乎。我对你们的行动计划不感兴趣，我不想参与。但是既然嘛，你来质问我，那我也问问你，当年你们是不是逼着我的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啊？
1: 看来白大夫还是关心女儿的嘛。
2: 放心，她太年轻了，雪狼只是想以她逼你出山罢了，我不会伤害她。
0: 干嘛非要逼我？
2: 因为只有你才能杀得出文清。
0: 这么多年做事的手段还是这么下作，
3: 无耻！
0: 你急什么？
3: 疼死你！

0: 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1: 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0: 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会如实禀告寇长官。随你的便吧。我再多说一点，我们对你可是知根知底。
2: 小心我把你所有的资料送给共党，
1: 我让你的女儿前途尽毁！
3: 你敢？
1: 别逼我，否则的话鱼死网破，咱们谁也别得好。真
0: 的打算金盆洗手？
1: 出山可以，还是那句话，让雪狼来请我。
2: 雪狼要是死了呢？
1: 那好啊，那我就金盆洗手，好好行医了。
2: 我是雪狼的长官。
0: 你，雪狼说的吗？去，让雪狼来替你证明。晚上七点老地方，我让你见雪狼。

0: 白慧，怎么样了？东西给他们了吗？事情解决了没有啊？
1: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啊，陆成，镇定一点，你这个状态反倒会让人看出你的反常。
2: 可是我害怕呀，我怕那些都是国家机密。
1: 你小点声，你怕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2: 你知道要判多大的罪吗？白慧，我们走吧，今晚就跑。
1: 跑？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走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就算我们跑了，早晚还是要被公安抓。陆成，你看着我，我问你，总装图纸现在在哪？
2: 在厂长的柜子里。
1: 好，有人看见你拍照吗？
2: 没有。
1: 你不是怕了？你什么都没做，你紧张什么？
2: 可是我的确拍了照片，我把底片给你了呀。
1: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有拍照片，根本就不存在你把底片给我这件事。
2: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你这么紧张反倒是自寻烦恼。

0: 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1: 怕能解决问题吗？我不怕，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将会是美好和幸福的。我在为我的幸福而努力，我有什么可怕的？刘正，你再忍耐一下。老师说了，他会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准备一个账户，一个房子。等那边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们就离开这儿，好吗？刘成，你要坚强一点。你现在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如果连你都倒下了，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你答应我，你再忍耐一下，为了我，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

0: 白慧。
1: 哎，红梅姐，
0: 找你半天，陆秘书也在。
2: 哦，是，我找白慧说点事儿，说完了，我现在就走。
1: 陆秘书再见。
0: 他又来纠缠你啊？
3: 是啊，红梅姐，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怕又有流言蜚语，说不定哪天不是他调走，就是我调走。哎，不说他了。红梅姐，你找我有事？
0: 啊，我是来问问你。我听珊珊说你昨天去钳工车间送过药，那我想问一下，你肯定也经过过木工车间，这一路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儿？
3: 我从小路过去的，没有经过木工车间。
0: 你想想看，这路上你遇到了什么人，或者是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3: 嗯，碰到了保卫科的房干事，其他人就没看见了。
0: 好。那你忙吧。那个，我虽然也没什么感情经验，但陆秘书的事儿你当断则断吧。
3: 嗯，我知道了，红梅姐。我要是能有你这样性格就好了。
0: 什么性格？
3: 刚不离农村。
0: 忙吧。

0: 微笑，我是雪狼，来了。
1: 怎么的？今天还不打算露面吗？
0: 这是老规矩，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吧。
0: 随你怎么想吧。
1: 既然这样，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从此互不打扰。
2: 站住！
3: 师兄，
4: 哎，什么事儿？
3: 找你有点事儿。
4: 洗漱去。
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来坐。
4: 你干嘛啊？我这累一天了。什么事儿？
3: 还是拜师的事儿。
4: 我跟师傅说了，师傅没吐口，再等我吧。
3: 哎，师兄，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4: 你现在端一整只鸡来也没有用，师傅他轻易不收徒弟。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能等。哎，不过得先过了师兄你这一关，不是？哎，赶紧吃啊！
4: 哦，大变我什么我都会做这些事情。
3: 师兄，当年师父收你的时候，你的焊接技术比我现在还好？
4: 跟技术没关系，这是我琢磨了。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厂里的领导？我说，他说。众口铄金才行，
3: 谁帮你说的呀？
4: 我那会儿工会的黄主任。
3: 黄。

0: 公主任，这师傅才是我为徒的。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亲戚啊？你问题太多了。
1: 师兄，我是不相信你认识工会这么大领导，要不然凭什么帮你呢？
0: 我刚入厂那会儿，厂里办了个识字班，他就是我的老师。
1: 看我表现好，好学，这才帮我说的话。
0: 我上哪儿找这么大领导帮我说话呀？
1: 自己想办法去。
0: 哎，师兄，要不然你帮我想想办法呗，要不然你帮我说说呗，你认识大领导，
2: 白大夫。

0: 苗慧兰，不是雪狼。一个传话跑腿的裁缝，转眼变成雪狼。这个不重要。徐文正、赖广润、张阿水，我们现在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桂霄，如果我们不完成磐石行动的话，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我命令你归队。
1: 答应我一个要求，
0: 说，
1: 让你的手下，任何人，都离我女儿远点儿，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
0: 一言为定。
1: 说吧，什么事儿？让我做什么？
0: 我们需要你的医术。
1: 医术。
2: 怎么又来了？我想你啊！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天见不着你，我心里就不踏实，我心里有多煎熬，你知道吗？
3: 我不是不想见你，是红梅姐给我敲警钟了，她眼毒，我怕她看出什么苗头来。
2: 这事儿她也管，
3: 既然他们都在查案，我们最好少在上面接触。 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被公安看出什么破绽来。事已至此，我白辉终将会是你的人。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你信我吗？
1: 对了，你有没有饼干桶啊？
2: 什么饼干桶？我听说专用土特产厂饼干桶，好像和什么木工车间的纵火案有关。
3: 这事儿和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别担心。
1: 我就是害怕呀！我现在做梦都想去香港，这个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就想天天守着你。
3: 老师说就快办好了。
1: 我在香港，别说我天天黏着你啊！怎么会？
3: 你快走吧，一会儿红梅姐又要来了。
1: 好，好，好，那你先忙啊。

0: 哎，吴志成，一会儿麻烦您，又流鼻血了。
1: 你这鼻子怎么又流血了？
0: 一着急就流鼻血。
2: 跟我来吧，我来处理。
0: 好，
2: 你先去。
0: 麻烦你。
1: 好。

0: 师姐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你最近注意点，专项组正在查病根桶呢。这么快？这是上峰给你的费用，以防万一，情况不对赶紧走。还是师姐最关心我。可是现在，南山少年班只剩你和我了，这么多年，在你身边工作，我最踏实。
1: 一定要注意安全。护士长，五号房的病人需要你去看一下。
2: 知道了。
1: 您怎么又流鼻血了？
3: 老毛病了，估计是治不好了。
1: 别说话。

0: 走吧，这段时间没事尽量别来找我。
1: 你看看，是这个吗？
2: 这不是我百宝箱吗？这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怎么给烧成这样了？谁干的？
3: 最近你宿舍有什么人来过？
2: 那多了，这一屋子那么多人呢。
3: 具体说说，包括最近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2: 我这除了忙工作还能忙什么呀？哎，对了，前两天休息，我、武瑞还有小嘎子晚上我们去捞虾，回来呢，武瑞教我们做虾酱，当时啊就从这个桶里拿出来过滤网。哎，对了，这个虾酱还在那沤着呢，来看一下。
3: 当时拿过滤网的时候，武瑞在场是吧？
2: 当然，他们都在。
3: 好，我们了解了。今天的问询别往外说。
2: 明白，公安同志，我会的。那个是不是武瑞偷的呀？
1: 这位同志，不该问的别问。
2: 哎，我明白，咱们厂最重要的就是保密制度。
3: 这个饼干桶是王庆超的，所有的疑点现在都指向当天晚上和王庆超在宿舍一起做虾酱的四个人。这里面嫌疑最大的是武瑞。我记得当时卯汉车间钢丝绳插扣的案件，最大的问题也是出在他这儿，而且还有一个重大发现。王峰山，
1: 接着说。
3: 我通过王峰山了解到，我在这儿呢。怎么样？
4: 武瑞最近没什么动静，现在大家都在忙着密封仓的活儿，武瑞跟着牛师傅挺辛苦的。
3: 你想办法侧面打听一下，当年他是怎么拜牛师傅的。另外，如果他提到一个造船厂叫黄吉庆的人，马上告诉我。
4: 啊，黄吉庆，我记住了。
3: 去吧。
4: 好。
3: 据王峰山说，武瑞当年是由黄主任介绍给卯汉车间给牛师傅当徒弟的，而这个黄主任叫黄吉庆，是潜伏的特务，当年被公安发现后拒捕，已经被击毙了。
1: 他之前有没有离开过车间宿舍？木工组的火是不是他放的？
3: 着火之后有四个人离开过车间，分别是去找厂长的牛师傅和赵主任，还有就是武瑞和钱安康。钱安康是去车间组送货，武瑞说他是去车床车间给牛师傅取件了。
1: 牛师傅，哎呀，看来我们得跟牛师傅好好谈一谈。
5: 武瑞，
2: 哎，
5: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
2: 哎，好嘞，谢谢啊。啊，
6: 哎，武瑞，武山，把焊接好的件往车上搬，快点啊。
5: 哎，好的，主任。
6: 牛师傅，牛师傅，
7: 什么事儿啊？
6: 专项组的公安让你去一趟。
7: 他们找我。
6: 对，快去吧。
7: 啊。

0: 陈队长，黄公安，有事儿。
1: 啊，是这样的，牛师傅，我们呢想从侧面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武瑞，当年他进入卯汉车间，成为你的徒弟，是谁介绍的？
0: 我们大连造船厂工会的黄主任，叫黄吉庆。怎么了？
2: 到现在，我们也不瞒您了，黄吉庆是特务。
0: 特务？
2: 是。您帮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前些天木工组着火之前，武瑞说他去车床车间替您取件了。那么，您想想，他去了多久？
0: 那天呀、去了个把小时，我还骂了他一顿，去取个件慢慢吞吞的。公安同志，武瑞这小子……
1: 刘师傅，武瑞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异常？这小子吧，

0: 平常油嘴滑舌的，
1: 人聪明，学东西也快，干活也不错，最主要他对我好。要说异常嘛，
2: 喂，
3: 哎，师傅，你吓我一跳。
1: 你小子干什么呢？
3: 昨天晚上抓两条鱼，给您烤鱼吃，解解馋。
1: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手套扔火里？
3: 哦，这手套破洞了，当火引子。
1: 你怎么就没有勤俭节约这根弦呢？
4: 这手套再破，它也是手套啊，你留着以后能换新的。你现在把它烧了以后，怎么换新的？
3: 大师傅，我这急着给您烤鱼吃，你不必上纲上线，是不必上纲上线啊？这个，
1: 你小子，就是
5: 他说他是用手套去引火，
1: 是啊。
5: 可据您刚刚的描述，这火堆是已经着了的，为什么还需要用手套引火呢？
1: 对呀，火都着了，他还引什么火呀？这小子在跟我撒谎。
5: 队长，很显然，武瑞烧掉的那只手套就是杨德山丢失的那只，他这是在销毁证据。
1: 这小子跟了我六年了啊，我真是瞎了眼，我就找他算账。
5: 牛师傅，
6: 我们呢倒有个办法。
7: 哎，武瑞，你干嘛去啊？
8: 上厕所去。
7: 哎，正好，走，一起去。
8: 干嘛要一起？你是狗皮膏药吗？
7: 谁狗皮膏药？我这不正好也要上厕所吗？
8: 啊，那你去，我不去。
7: 去别呀，一块儿去啊！
8: 哎，师傅，我们这要去厕所了。
7: 哎，走，
8: 回来。
1: 我憋着，干活去吧。哎，
7: 我干活了，你说。
3: 师傅，我憋尿。
1: 憋着。跟我过来。
8: 师傅，
3: 哎呀，师傅。
1: 我的病，我叫你闭嘴！
0: 站好了。我问你啊，上次那个烤鱼，你是怎么烤的？
3: 用火烤的呀。师傅，您看见了呀？
0: 那我就直说了，上次你弄的那两条烤鱼味儿还不错，这两天再弄两条给我烤烤。
3: 哎，这不是小事吗？今天晚上我去给您抓两条，您烤上。
0: 但是别耽误工作。
3: 好的，我去厕所了，师傅。哎，
0: 上次你烤鱼的时候把人杨师傅的手套烧了，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

拂晓，歌哨声里，一种条状面食被配送到全城。而它的制作是从前一天开始的。苦荞混入面粉，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香气。和面无需用水，取而代之的是新鲜鸡蛋和鸭蛋。这是制作一种本地面食的传统手法。内部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外部压力使它初步定型。反复三次挤压，面皮密度增加，谷物淀粉和动物蛋白不分彼此。此时做成面条，韧性最佳。不过，想要获得终极口感，还需最后一步修炼。搓揉成大小一致的团状，静待时间的渲染。这是肉眼难以察觉的缓慢变化。随着水分流失，面条开始发生不规则变形，逐渐收缩弯曲。静置一夜，最终塑形完成。蛋香与麦香交织，面条通体金黄透亮。

早餐店内沸水汆烫，仅需十秒面条就能熟透，受热后的蛋白链条变得稳固结实，全蛋制面带来爽脆口感，

这是贵阳人的硬核早餐，肠旺面。肠是软糯的肥肠，旺是指嫩滑的猪血，以食材之名成就面碗内的合奏。年过七旬的张小勇为贵阳食客服务了半个多世纪，深知他们对肠旺面独特的口味喜好。处理肥肠的方法，每家早餐店大同小异。肠壁内附着白色脂肪，有特殊的灼腥气味，需要逆着纹路仔细剔除。处理好的肠壁切成小段，扮演肠旺面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对张小勇来说，赢得忠实顾客的在于对大肠风味的更进一步挖掘。肥肠经过调味熬煮，释放出浓稠的油脂，散发厚重的汁香，这是不可多得的肠油，也是张小勇的镇店秘方。用肠油熬制糍粑辣椒，高温引爆辣椒中十余种芳香物质，过滤澄清，就是老贵阳人喜爱的大肠红油。一碗肠旺面，红油压轴登场。绵密厚实的红油将高汤和面条的热度牢牢锁住，碗内五味交融。本是下脚料的猪大肠被用到极致。在贵阳，张小勇的面馆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坚持使用肠油的店家，这也是他与老客们数十年来的默契约定。作为西南重镇，几百年来人群交汇为贵阳带来口味迥异的食物，单是面条就足以自成江湖。浓墨重彩的红油和鲜柔的鸡丝、软嫩的豆花相遇，层次分明。遵义豆花面汤底甘醇，蘸水香辣浓郁，反差大开大合。湖南面则温和平衡，骨汤为底，胡椒增加新香。最具贵阳特色的非肠旺面莫属，一碗之内皆是文章。有人主攻面条，有人精于肥肠，还有人专注血旺。

0: 常望面中的血旺看似简单，处理起来也有不同的门道。
1: 加旺加肠加旺加豆花，
2: 面豆芽加个煎蛋，
3: 加旺汤包红肠加两个煎蛋。
0: 程家姐弟打理着祖父传下的生意，姐姐统揽前店全局，弟弟最新后厨，把控家族的核心技艺。

刚刚凝固的猪血形似果冻。在掌心飞速切成不足一厘米厚的均匀薄片，根据客人需求量身定制不同口感的血旺，是这家小店长旺面的精妙之处。最常见的是老旺，在滚水中浸煮彻底，猪血内外密度一致，弹韧爽口。控制汆烫时间，血旺内里嫩滑，外皮刚好收缩，两种口感里应外合，是食客们的最爱，洁皮旺。

四至五秒区间，全凭经验，稍稍迟疑，血旺表皮就会老化。猪血刚刚断生，迅速捞起。此时的血旺皮薄内软，如同奶油，入口瞬间化为无形，这便是老饕们青睐的嫩旺。汁水充盈的血旺，重而不腻的红油，绵软滑糯的肥肠，爽口弹牙的面条，相得益彰，让人念念不忘。时过境迁，肠旺面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食物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贵阳的独特风味。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

0: 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碗好，大碗一点，分一点。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所以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天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

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

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行政学院、扫黑除恶等工作。
1: 贵州省扫黑办发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0: 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优势稳定转化为富民发展优势。
1: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破90000大关，创历史新高。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行政学院、司法行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
1: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优化教育资源供给和配置，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要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要求，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从严治校，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不断开创全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聚焦推进依法行政、践行司法为民、维护安全稳定等落细落实，推动全省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将扫黑除恶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民心工程抓紧抓实，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严格依法办事，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聚力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问题，健全长效机制，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把平安贵州建设不断推向新的更高水平，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环境。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8月14号，卢雍正、蔡朝麟同志出席省旅游产业化专项组会议并讲话，落实省委关于暑期旅游工作的部署要求，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对存在问题全面梳理、分类施策、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提质增效，推动旺季更旺。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贵州省扫黑办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详情可登录贵州长安网网站或贵州长安网微信公众号查看。
1: 一、线索征集范围。一、新型黑恶犯罪线索，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二、传统黑恶犯罪及关联犯罪线索，以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实施的涉黑恶犯罪，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犯罪团伙，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三、其他涉黑涉恶关联线索，涉黑涉恶逃犯线索、涉保护伞线索，以及和黑恶势力相关的涉枪涉爆、网赌电诈、食药环、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线索。二、举报渠道，群众可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或通过来电、来信等方式向贵州省扫黑办、贵州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举报时间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方便掌握详细情况，鼓励来信举报。

0: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通过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建立绿色存折，配套金融支持体系，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
1: 眼下正值黔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下的村民们穿梭山间，捕食野樱桃、武当玉兰等，这些都是黔金丝猴们最爱的口粮。可在从前，即使山林繁茂葱郁，村民们却难以感知它的巨大价值。
2: 老一辈就是经常拿去挑番养蜈蚣，我们搞一点木头啊，还挑到那个四五十里路，卖了一点钱，又去买一点粮食来，那根本上就存不了钱。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说这片山，根本上兜里就没有钱。
3: 这句老话，折射出的就是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深层次矛盾。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1: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一度是不少生态资源富集区域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性课题。为此，贵州省在深入实施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大背景下，在梵净山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打破各部门间原有的生态数据围墙，摸清区域生态家底，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确权建档。
4: 家底摸清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由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食养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这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它的具体的标注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1: 刘江华介绍，他们细化出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巡山护林、植树补绿、庭院绿化、垃圾分类、低碳经营，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入个人绿色存折。生态保护从无形责任变成有形生态信用资产。不过，生态信用是全新价值体系，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所以光有了绿色存折还不够。绿水青山如何对出金山银山，仍然需要有力的推动。
4: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银行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个授信政策的依据，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1: 如何走出生态价值转换的最后一公里？梵净山生态产品运营管理团队与铜仁市多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生态积分细则，研讨风险防控办法，建立生态融资指数体系，作为金融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积分贴息金融产品。胡大林在梵净山脚下经营一家民宿，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他的绿色存折攒下了200多生态积分。他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低息贷款，完成了民宿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
2: 靠着这些绿色积分呢，一年下来呢，利息就提升了50000多块钱。我们用心守护好环境，环境也用真金白银回馈我们。
1: 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村民们积累在存折上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景区门票等等，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目前，铜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为贷款客户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而生态账也与经济账实现双赢。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梵净山地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7%，先后建成的7条生态廊道为黔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的新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
5: 眼下正值3季度工业生产攻坚关键期，各地工业企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满产稳产夯实增长底盘。铝加工、智能制造、轻工、新材料等产

0: 产业板块协同发力，提质增效。
1: 在遵义市播州区铝及铝加工产业园，这家企业在今年四月获得铝棒结晶器专利授权，并自主研发出新型剪切设备。铝母线日产能从120吨跃升至300吨，产品销往印度、印尼等地。
2: 今年1到6月份，产值接近8亿，同比增长了8.25%，差不多有生产了有30000多吨型材和铝母线，还有铝棒，有1500吨是海外业务。
1: 在园区另一家新材料企业，全自动设备正开足马力生产铝合金轮毂，产品即将发往海外。前不久，公司特种铝合金材料生产线正式点火。
3: 上半年主要是为了东南亚市场，轮毂的产值是1.5亿，铝锭、铝棒主要配套于广东、重庆市场，大约产值是5亿。下半年布局墨西哥、澳大利亚、欧美，年产值要达到18亿。
1: 在安顺市西秀经开区，传统制造业通过制改数转焕发全新活力。这家电子企业完成了新厂区搬迁后，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替代传统人工流水线，实现生产、组装、检测全流程无缝衔接，生产效率提升30%，产能增幅达40%。
4: 那新厂区搬迁以后，进行了一些设备的升级改造，使我们的产能效率更大的提升，这是我们迈向智能制造的重大的一个起点。
1: 在铜仁玉屏轻工新材料企业产销两旺，这家服饰生产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上半年顺利完成1200万元产值。这家新材料公司抢抓农特产品包装市场机遇，满负荷生产冷链包装防震新材料产品，市场覆盖贵州、湖南等地。
5: 今年7月1号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截至8月11号，已累计运送旅客348.84万人次，同比增长7.05%。航班起降23104架次，同比增长4.62%。期间，单日旅客吞吐量超过8万人次的天数共32天，11次刷新今年暑运单日客流峰值。其中，单日旅客吞吐量在8月6号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在8月11号达9.19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6: 现在从北京飞到贵阳的往返航班每天还是挺多的，即便是暑期提前几天订就完全没有问题，非常方便。这次只是走了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路线，黄小溪嘛，下次准备再深入游一下。
7: 小孩子放暑假，我们就带着一家6个人从贵阳出发，然后到安顺、兴义、黄果树、马岭河大峡谷、万峰岭，8天左右的时间，感觉温度特别舒服，不用开空调。
5: 为适配旅客多元出行需求，贵阳机场持续加密热门城市航线，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10班。同时，在贵阳至北京、上海等多条国内干线投放宽体机，扩充运力。暑运阶段，贵阳机场运营4条国际及地区航线，覆盖澳门、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市4大目的地。
8: 科学合理地分配我们的机位资源，实现了目前日均靠槽率在87.51%，为更多的旅客提供了直接廊桥登机的服务。为了应对大风、雷雨等不利影响，开展航班计划动态提前调整的工作，专项治理一共减少了926架次的航班延误，并且缩短了平均延误时长达31分钟，有力地保障了广大旅客的正常出行。
1: 黄白铁路向阳坪隧道日前顺利贯通，为后续启动附属施工及铺轨作业打下坚实基础。向阳坪隧道位于安顺市境内，全长1321米，是所在标段核心施工节点之一。项目所在地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通过超前地质预报体系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确保施工安全推进。贵州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货运为主，兼顾客运，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9: 此次隧道安全顺利贯通，不仅攻克了该标段核心施工难题，也为黄白铁路贵州段复杂地质隧道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10: 从人工巡护到智慧监管，10年间，贵州生态环境执法方式不断迭代升级。通过配齐专业监测设备，搭建数字化平台，建强一线执法队伍，监管执法效。

0: 能持续提升。今天，钱小鱼将和执法队的队员们一起出发，去建设河道管护的科技神器。
1: 上班上班，我钱小鱼今天变身一日生态环境执法队员。
2: 今天我们使用我手上的便携式水质快检仪，对我们的水体做一次监测。
1: 数值正常。
2: 小鱼，你看，这是我们的移动执法终端，常年监控着水源地各项指标。刚刚的检测是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复核。现在再用无人机飞一圈看看。
1: 真方便呐、啊！
2: 这就是我们的18般兵器，从头武装到脚，装备多了，技术提升了，不仅巡查效率越来越快，监测还越来越准。
1: 以前也这样吗？
3: 以前两条腿走一天走不了几公里，取个水样送回实验室最快也要24小时出结果。
2: 走，带你看点厉害的。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战场，智慧监管平台。全省所有的河流、近千家重点企业的出水监测、水质断面、固废遥感等数据都在这里汇合。系统24小时会对超过20万条数据自动比对、自动分析、自动预警。我们执法现在是智慧监管了，升级了。
1: 好数据凭科技，真厉害。
2: 以前靠人力追着问题跑，现在是一个平台、一套设备、一支团队一起守护。技术变强了，手段变多了，但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多开一张罚单。
1: 那是为了啥？
2: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环保有底线，生态有红线，罚只是一个提醒，大家知道了、记住了、不碰了，它才有意义。现在要做的是，让问题发生得更少，环境守护得更好，让一江碧水永远清澈。
4: 近日，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北盘江大峡谷国家湿地公园董庆库区开展湿地鸟类专项监测，观测并拍摄到一只大型鸮类。经野外形态辨识、文献比对和专业鉴定，确认该物种为鹤鱼鸮，是贵州省鸟类分布新纪录物种。鹤鱼鸮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贵州野生鸟类物种名录。8月12号，由贵旅集团和喜酒集团主办的2026黔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在贵阳多彩贵州城开幕。来自大湾区的英歌舞与贵州民族歌舞先后登台。本次文化周旨在以美食为媒，以文化为桥，深化粤黔东西部协作，推动两省文旅商贸双向流通，特色产业互促共兴。180多家商户集中亮相，带来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和国际美食。
5: 猪脚姜是我们广东的传统美食，它的口感就是酸辣甜，要熬制1.5个小时了。希望贵州和我们广东的美食交流一下了。
6: 做的产品是原汁原味的墨西哥塔口，想过来也一边玩一边做生意，已经有回头客了，中午来晚上也来。
4: 此次美食文化周将持续至8月16号，活动期间同步推出黔粤山海风味长桌宴、厨艺竞技、民族服饰美食主题巡游等特色板块。
7: 通过云闪付支付，那么可以享受8折的一个优惠，每人每天是可以有200块的一个优惠折扣的封顶。
8: 推出的是呢沉浸式的体验，市民参与到里面呢，在互动的过程中体验到贵州的魅力。
9: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将于8月21号至25号举行，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难度、攀石、速度和速度接力项目，这也是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第二次落地贵阳。9月11号至13号，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将接续举行。本站赛事聚焦速度攀岩，并增设速度接力和混合速度接力比赛，两项赛事均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举行。
10: 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全球分站赛，国内设4站，贵阳是西南地区唯一连续2年获得承办权的城市。两项赛事在贵阳无缝衔接，不仅填补西南地区高端攀岩赛事的空白，更标志着贵阳成为国际攀岩赛事版图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点。
9: 贵州拥有丰富的天

0: 然研毕资源和专业攀岩场馆，已逐步形成覆盖国际、全国、省级和青少年层级的赛事体系。近年来，一批贵州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成绩。2026年4月，贵州共有8名运动员入选国青、国少攀岩队。
1: 经过多年的深耕，我省攀岩已经迈入了体系化、专业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国省共建攀岩国家队重点省份，打造形成了天然岩场加专业基地加竞技训练加国际国内赛事四位一体的完整攀岩生态。我们将继续依托赛事流量与资源集聚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3D户外运动目的地。
2: 日前，位于关山湖区的贵阳训练馆开启试营业。为推动全民健身，从8月10号到9月29号，馆内篮球、羽毛球、乒乓球3个运动项目场地免费向市民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3: 它场馆环境这么好，还免费，对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后续只要我有时间，都会来这边的。
4: 这边的场馆非常新，场地设施基础条件都比较好，停车也比较方便，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觉得现在全民健身的氛围，对于体育的热情都是非常浓厌的。
2: 该训练馆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共配备3块标准篮球场、32片羽毛球场、21张乒乓球台。除大型赛事场地维护等特殊情况外，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贵阳体育馆”预约运动时段。“14五”期间，贵州持续加大体育基础设施投入，全省体育场地增至近13万个，长期参与体育锻炼的群众达2500万人。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黄艳平带领团队历经17年持续攻关，在贵州六盘水建成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示范工程超碳一号。与传统的蒸汽余热发电机组相比，超碳一号发电效率提升85%以上，年发电量增长50%以上，基本可以覆盖国内钢铁冶炼、化工、焦化等行业的应用场景。南方周末报道，茅台在红缨子高粱产区推广订单合作，输入种植技术和资源，适配山地的良品良种。科学耕作的技术指导，既带来土地丰收，也为乡村培育了一批懂技术、懂政策的青年，为乡村现代化持续注入活力。
0: 贵州省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整线推进工作会在贵阳清镇市召开，来自全省的节能服务企业代表和行业专家交流市场化节能改造经验。目前，清镇市4家试点单位已完成节能改造，综合节能率超过20%。贵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州出口锂电池14.2亿元，同比增长126.5%，成为国内锂电产业扬帆出海、抢占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之一。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1: 这醉腰花呀，
2: 醉腰花，
1: 对，他们说醉腰花。
2: 嗯，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3: 这是炸春卷，
4: 炸春卷，
3: 清炸排骨，
1: 做也会比较多不多。
2: 清炸排骨，
3: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1: 快快快来，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3: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
2: 夹
0: 在
2: 中间，
1: 夹中间
4: 够不够？够不够？没事没事，
1: 还可以。
4: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1: 对，
5: 你往下揉。
2: 嗯，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3: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1: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2: 重要源头。
1: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2: 对
1: 啊，博山菜分支
3: 分支。
1: 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3: 啊，这个好香，特别的多。哎，这个跟乒乓球一样，哎，
1: 一层一层的，
3: 一层一层
0: 的。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3: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6: 欧底鱿鱼。
1: 欧底
3: 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欧底。
1: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2: 真不错，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3: 是啊，
2: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
0: 欧底是博山菜里

0: 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
1: 烤完几桌菜了？那个大虾白菜，快点！
0: 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1: 成功没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溏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香气是、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的。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它中间还是很绵密的。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都是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长、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了，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上是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你说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
1: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转的那个豆，你想哈，
1: 啊，
2: 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
1: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1: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1: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1: 嗯，
2: 所以引申到
1: 豆
2: 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正史了，就24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
2: 嗯，
1: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
4: 香米粥。
1: 哦，
2: 嗯，
5: 龙山香米粥，
2: 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1: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2: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
1: 嗯。
3: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1: 哎，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
2: 嗯，
1: 很甜。
2: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1: 嗯，鲍芹，
4: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2: 鲍，这个没吃过。
1: 这个碧绿碧绿的，
2: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1: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
2: 嗯，
1: 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2: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
1: 嗯，
2: 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
1: 嗯，
2: 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得延续。
1: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3: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0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

0: 糊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心儿。
1: 六包水咋看？咋好吃？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一两千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能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有道理，有道理。
3: 五光三色啊，一城山水半城府。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0: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河。
4: 可以。
1: 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河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可能稍微等一下。
5: 好嘞。一直往里走。
6: 哎呦，徐峰！哇，
3: 德征兄，
6: 刘德德！哎呦，
3: 老朋友了。
1: 想到了没有？
3: 没想到，没想到，
5: 一个鼻子没变，
3: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5: 变吧？啊，
1: 我刚才跟他说，给您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河，
3: 真没想到是你。
0: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7: 你是个美食家？
8: 我不是美食家。
7: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8: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3: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今天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的几。

0: 味道，让您尝尝。
1: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卤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看那个。
2: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卤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1: 这是
3: 好，这是卤菜的。
0: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1: 葱爆海参。
0: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3: 海星里边的、那个、
0: 不是，对，很像。
1: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0: 对，
1: 芦笋
0: 不是，
1: 那个小玉米丝儿，
0: 对，
3: 哦，
0: 长了霉的，
3: 那叫乌米，
0: 乌米。
2: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1: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0: 这个味儿对，
1: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才清晰。
4: 周六三百，
0: 这是卤菜，
1: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0: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
1: 啊？对，黏糊糊、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典型的卤菜，
1: 卤菜。
2: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0: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
3: 啊，
0: 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它有非常好的糟。
1: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0: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3: 身份地位象征物。
1: 对，
0: 身份。
1: 啊，不是毛去说那个源头大路嘛，但是标本。
0: 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1: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那我们以前一直呢，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饭叫喝汤。
3: 河南也是，
1: 河南也是是吧？
0: 喝汤，
1: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他晚上到我家喝汤去。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2: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1: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一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3: 道德层面，
1: 真上道德层面。
3: 高度，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是历史出身的啊。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1: 我当年考上大学是国考，
5: 我是学的摄影。
2: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

0: 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

0: 按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3: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

0: 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

0: 板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3: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

0: 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为爱减负，岂是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3、2、1，
10: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Thank you.

0: 敌人使用了毒气弹，对不对？用蛇矛子又护着眼睛口鼻，跟我上，快！
1: 猴子爷爷。

0: 猴瀑布画。
1: 完美的作品。
2: 哇，
1: 甜甜，谢谢你告诉我雨林里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0: 等彩色条条出来更好看。
2: 彩色条条？
1: 哦，你说的是彩虹吧？
0: 小蝴蝶太可爱了。
2: 甜甜，慢慢的转过来。
1: 哎呀，没画完呢。小蝴蝶，等等我。
0: 甜甜没看够。甜甜也来。
1: 到哪儿去了？
3: 停下！
4: 我看你往哪儿飞。
1: 哎呀，条条，快放开小蝴蝶！
4: 嘿嘿，总算抓到你了。
0: 不能抓蝴蝶！
4: 干什么？
3: 我这是在收飘飘叮咚呢。他们就得这么清理。
0: 不是飘飘叮咚，
1: 是小蝴蝶。
3: 糟糕，他是什么时候被叮咚困住的？

0: 情还是飞走了。
1: 别可惜了，我刚见过更多蝴蝶呢。我带你们去看，跟我来。嘿，喏，就在前面了。
0: 叮咚，
1: 会飞的飘飘叮咚都跑到这棵最高的树上去了。
2: 叮咚，大树不好看，甜甜要帮助大树。
1: 好，我也来。
0: 可我的话还差一点。
3: 算了，也许小蝴蝶也希望我们清理这些叮咚吧。
0: 下雨了，
3: 我的话还在瀑布前。
2: 等等，甜甜，
0: 你们这么多叮咚，我自己搞不定啊！
2: 飘飘叮咚全都飞起来了。
3: 我借用一下下就好了。
2: 真好玩，嘿瑞夏，快看你的画。
3: 快没事，我们快去避雨吧。
0: 我的画画完了。瀑布怎么成这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瀑布长叮咚了。
0: 哎呀，小心甜甜。
2: 这些不是飘飘叮咚吗？谁给丢到瀑布里来了？
0: 是我们
1: 手势到一半不管，没想到他们被吹到上游去了。
0: 唉，都怪我，
1: 光顾着自己的画了。其实好看的风景更需要保护啊。
0: 何水秀，甜甜，你们没事吧？我刚才差点被吹走。叮咚瀑布，
3: 阿跳，你来的正好，咱们再清理飘飘叮咚吧。
1: 没问题。
2: 小蝴蝶回来啦！
3: 小蝴蝶，瀑布还有彩虹，真是太美啦！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瀑布彩虹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那些轻飘飘的塑料垃圾，随着刮风下雨，它们会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乱扔叮咚，就是在保护大自然的画作。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